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条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一时段的西泠大桥东西区往市中区方向车流缓行，反向畅通，桐梓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以及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中区方向，这一时段的北街双向拥堵，上南街以及体育场严重拥堵，这一时段的大富豪路口车流量较大，环城路、腾飞路口车的缓行，江华街和南环路交汇路口拥堵，新华路石小路段拥堵，松山南路春天公园城车路缓行，豪斯口铁中双向拥堵。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车路缓行，玉峰路五星小学处车流量较大，新龙路桐梓坝小学轻微缓行，新桥街中段与大千路交汇路口轻微拥堵。这时段的西泠大道双向车路缓行，临江路呢依旧在加州蓝湾的这个位置车流量较大。再来关注到这时段的建设路，目前在华府和风景的这一个位置呢车流量较大。最后来关注三元国道万盛城路口红绿灯处排行的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1027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怕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5: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1: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好的，早间的8:03，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畅行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思思。
6: 我是高远。
1: 是在上一个时段最后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外卖平台补贴行违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哈，一直要征求意见，持续到7月17号。我们来关注一下征求意见稿的主要4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明确到了总体的原则，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的竞争秩序。
6: 另外明确具体要求，不得强制平台内的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的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的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来销售商品。
1: 那当然，明确监督措施，开展补贴活动前还有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并且明确公开的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的监督。同时明确法律的风险，提示外卖平台的补贴行为应该遵守相关的法律规定，以及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之后的法律后果。
6: 那么下一步呢，市场监管总局将根据各方意见对征求意见稿进一步的修改完善，并抓紧制定出台规范外卖平台的补贴行为，促进形成优质优价良性循环的市场秩序，推动行业创新和健康发展。
1: 那当然，在昨天的时候，国家卫生健康委也召开了这个新闻发布会，介绍了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管理有关情况。其实麻醉药品和精神管理药品一直都是处在一个就是管控的一个状况当中。那根据相关的介绍，今年6月26号呢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呢是不仅包括到了鸦片、海洛因、冰毒等这些物质，也包括到了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的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以及精神药品。
6: 那么国家卫健委作出提醒，合理使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有助于治疗疾病、控制疼痛，不当使用则可能导致成瘾及其他副作用。那么刚才提到的一些药品呢，必须要遵医嘱凭处方来购买，规范使用，在使用过程当中一定要按照医生的嘱咐定期复诊，不得擅自购买使用或调整用药的剂量。
1: 那过剩、过期的和剩余的麻醉药品还有精神药品应当按照规定交回到医疗机构，不得向他人转售。那骗购、套开、转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呢，会可能涉嫌毒品犯罪，并且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那还有比如说咱们的鱼美片还有普瑞巴林这些部分的药品，虽然说没有纳入到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目录管理，但是同样具有着成瘾性的风险，不合理的使用也可能会对于神经呼吸系统造成损害，甚至危及到生命。所以说在购买使用的时候一定要谨慎警惕。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内江本地的新闻啊。连日来呢，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在内江各界可以说是持续引发到了热烈的讨论。全市的政法法治工作者立足到自身的岗位，深学细悟，纷纷表示将紧扣全会的关于平安法治、乡村治理、农业农村现代化部署，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以法治力量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护航全市高质量发展。
6: 那么是法学会秘书长马俊结合到了法学工作的实际，畅谈了自己的学习体会。他说道，通过系统学习全会精神，清晰把握平安法治建设和基层乡村治理的目标任务，为新时代政法法学工作划定了行动的路径。市法学会将牢牢立足政法职能，主动融入基层的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坚持发展新时代的枫桥经验，紧盯基层矛盾的纠纷排解，守牢城乡平安稳定的底线，紧扣法学会的主责主业，组织全体法学会员围绕乡村治理、基层依法治理等重点课题深耕调研，产出务实管用的理论成果，为基层治理提供专业的治理支撑，推动法学基层服务站点入驻各级综治中心，常态化开展上门的法律咨询、线下的法治宣讲，从源头预防化解基层矛盾，同时强化多部门的协同联动，健全法治服务的联动机制，以坚实法治保障和美乡村建设，持续夯实平安内江、法治内江的建设根基，源源不断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法学智慧与法治力量。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两则关于交通管制的相关信息啊，这个可能和大家的出行是息息相关的，我们来具体关注到内容。首先来关注到是隆昌这边，城市升级进行时，为了改善这个排水的系统，达到与污水分流的目的，那隆昌的个别路段呢会实施这个交通的管制。首先来关注到就是环城南路，也就富顺街往胡家巷这条路呢，它会实施一个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是从6月19号一直持续到7月28号，那会占到这个环城南路北侧的车行道3.5米，辅道6米，那绿化带会占用2米，保留的是10.5米的车道来双向通行，行人呢可以经过人行道通行。
6: 另外还要提醒到咱们隆昌市民朋友，云峰路也要进行一个交通管制啊，管制的具体时间是6月19号开始，一直到8月2号结束。那么管制的方式呢是占到云峰路的东侧车行道5米左右的范围，人行道还有绿化带占据有4米。保留了5米车道的双向通行，那么行人和这个非机动车辆要经过人行道来通行。
1: 那当然还有这个春光路啊，也就交通稽查中心往交通路方向，那管制时间是从6月20号持续到7月20号。那这个管制的方式的话是封闭占用到了单侧的机动车行道来施工，封闭施工期间呢车辆是禁止通行的。
6: 另外还要提醒隆昌市民，人民中路的路口也要进行一个交通的管制，那么管制时间从6月20号到7月20号实施啊，这个时间是一个月。那么管制的方式是占用机动车的行道中心打围施工，在施工期间车辆要沿着围挡的两侧来通行。
1: 那当然还有这个光丰路啊，那它的这个管制时间呢是从6月20号持续到8月4号，时间呢会相对长一点，那占到这个光丰路东侧的车行道3.5米，人行道2.5米的一个范围，保留到的是3.5米的这个车道单向通行，行人呢是经人行道通行。那白塔路往这个光丰路方向单向通行，那光丰街往这个白塔路方向呢则是从新桥街，也就是 G348 来进行绕行。
6: 另外隆昌的都英片区 G348 国道的西侧白塔路到大众汽修这个路段呢也要进行交通管制，时间呢从6月20号到10月25号，管制的方式是占到 G348 国道西侧的车行道3.75米，人行道7.5米，保留了26.25米的车道来双向通行，行人经人行道通行。
1: 是的，再来关注到环城南路啊，也就是这个莱菲特广场 C 区到这个新华街，管制的时间是6月20号到7月19号，占到的是环城南路南侧的车行道3.5米，辅道6米的一个范围，绿化带占用到的是2米，保留到的是10.5米的车道双向来通行，行人呢也可以经人行道通行。那更多详细的这个占道信息，比如说还有一些什么新民路啊这些的，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关注到，比如说咱们的爱内江，或者说内江头条，或者说也可以下载到咱们的这个爱内江的这个客户端来关注到具体的信息。那咱们刚关注到的是隆昌这边的这个道路交通管制，那接下来关注到的这条道路交通管制的话是和咱们今天晚上即将进行到的致敬经典穿越岁月的歌声群星演唱会有关了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为了保证咱们刚提到这个活动啊顺利开展，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决定对内江体育中心的周边道路要实施一个交通管制，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具体的管制时间和管制路段。
6: 首先是管制时间， 那么今天啊，这个白天上午10点开始，一直管制到24点整，全天大家都是进行周边道路。那么具体涉及到哪些道路呢？第一，以内江体育中心为核心区域，周边的玉屏街、五星路、凤西街、晨光路4条道路实施全管制，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来通行。
1: 嗯，那是的。同时还提到了晨光路路段实施的是北向南单向通行，而银杏街路段实施的是东向西来单向通行，禁止车辆经过这个银杏街驶入到晨光路。
6: 另外，执行任务的特种车辆、工程抢险车、应急保障车辆以及活动的保障车辆是不受咱们的管制限制的。当然，我们内江公安交警也给出了一定的绕行方案哈。
1: 是的，我们来关注到途经玉品街东向西行驶的车辆可以经过五星路、国道321还有兰桂大道来绕行。那途经玉品街西向东行驶的车辆可以经过栖霞路、北环路、大千路来绕行。那途经五星路、晨光路的车辆呢，可以经过栖霞路、大千路来绕行。乘坐网约车、出租车的游客呢，听从现场民警的指挥，可以在玉屏街和晨光路的交叉口、玉屏街和五星路的交叉口、栖霞路和紫霞街的交叉口、凤西街和晨光路的交叉口、五星路和复兴路的交叉口临时的上下客啊。
6: 另外，我们内江公安交警也给出了一些社会车辆的这个停车指引哈，您把车可以停在哪儿？第一呢，咱们内江体育中心周边的花陀路高新区1号的货车停车场，还有五星路的东兴区4号货车停车场。那么第二个停车的点位的集中点呢，比如说咱们的花陀路上啊、清溪路上、兰桂大道、栖霞路、大千路、陈旺路、复兴路、银杏街、北环路的辅路，还有皂角路、玉屏街，这些路段在周边的位置呢，都可以单排双向的临时停放。
1: 为了保障大家这一次能够去参加到致敬经典、穿越岁月的歌声群星演唱会呢，其实咱们的公交车也会有这个百度的线路和一个站点图，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来关注到这个百度路线以及站点，远端停放车辆呢，采取的是公共交通免费接驳百度的一个通行，停车点至这个体育中心公交往返百度的线路啊，比如说这个高新区1号货车停车场，然后往这个国道321蓝桂大道，然后华清路以及这清溪路等等这些路段哈，都是可以直接这个有这个摆渡车来通行的。那具体的情况呢，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到，比如说咱们的爱内江、内江头条来关注到具体情况。
0: 专业除甲醛。

0: 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0: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2: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4: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0: 虫农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虫农茶，包邮到家。
1: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时段的西泠大桥东新区往市中区方向车的缓行反向畅通，桐梓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中区方向，这时段的北街上行方向轻微拥堵，天津街以及中路全线拥堵，街西花园上行方向车的缓行，腾飞路拥堵。另外来关注到江华街和南环路交汇路口拥堵，新华路石小路段车的缓行。另外关注到这时段的松山南路春天公园城双向轻微拥堵。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七小路十字路口轻微拥堵，这时段的兰桂大道与兴隆路交汇路口目前在龙湾半岛的这个位置车的缓行。另外来关注到这时段的栖霞路目前在五星小区的这个位置车流量较大，新桥街中段与大千路交汇路口轻微缓行，西泠大道往哈安大道方向双向轻微拥堵，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缓行。这时段的兴盛路目前在东新区人民医院的这个位置车流量较大。另外来关注到这时段的哈安大道与东城路的交汇路口目前在传化景园的这个位置轻微缓行。最后来关注三仁国道万事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0: 早高峰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畅行早高峰之早华内江啊，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内江本地资讯。那今天呢，已经是咱们致敬经典穿越岁月的歌声群星演唱会呢，就会在今天晚上哈、内江市体育中心震撼开唱。刚也是和大家分享到了体育中心这个周边的一个道路交通管制哈、如果刚刚大家伙确实是没有听太清楚，或者说呢内容比较多哈忘了的朋友呢，一定要记住再来关注一下咱们爱内江，还有这个内江头条最内江这些微信公众号，了解一下具体的这个管制路段以及摆渡车的这个线路走向啊。那当然这个演唱会呢即将到来，全国各地的歌迷朋友可以说是陆陆续续来到咱们内江田城，共赴这场跨越岁月的音乐之约啊。
1: 当然
0: 为了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呢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到咱们内江的这个烟火还有热情，内江可以说是提前部署到了多维度的服务保障，联动即将启幕的2026内江大千盛夏消费季，将音乐盛会和端午的文旅消费深度融合，为所有来客打造了一场甜度爆表的夏日狂欢。
1: 怎么样来为全国各地的朋友打造这样的一个欢迎仪式呢？咱们的歌迷朋友走到我们内江高铁站哈，也就是内江北站出站的第一时间啊，你就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欢迎氛围。比如说在高铁北站的出站口，电子大屏上播放着巨幅的欢迎标语，一句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迷朋友山歌内江欢迎您，直接拉满了我们东道主的热情。
0: 是的，那在城市的主干道旁边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的多块户外大屏也会循环的播放演唱会的预热视频，往来的车流人流都能够直观的感受得到全程的这个热闹的氛围啊。那遍布到城区的文旅驿站呢也是同步张贴到了欢迎的海报，哪怕说您是第一次来内江的游客，抬眼啊您都能看得到一些很贴心的指引啊。
1: 不光是在火车站的周边，在我们全市的各大酒店也同步行动起来了，结合自身特色呢进行了一些氛围的布置。你比如说在部分酒店的门店的入口啊前台这样的核心区域设置了歌迷专属的打卡墙，用满满的仪式感呢消除大家的疲劳，每一位入住酒店的歌迷啊都能感受到我们内江田城的暖意。
0: 那为了让所有的来客都能够尽情地享受到这场音乐盛会，内江在演出场地的周边还规划到了丰富的配套活动，比如说演唱会的当天，内江市体育中心的外围空地、汉安慢时光等点位呢都将设置歌迷的专属互动区，提前到场的歌迷呢可以在这个地方以歌会友，交换自己的周边，还可以合唱一些经典的曲目。那同步设置的户外氛围区也是将实时的配合到内场演出开展的活动，让没有抢到门票的市民还有游客呢也能够跟上全场的这种狂欢节奏啊。
1: 不光是线下我们精心做了一个布置哈，线上的宣传呢也是同步的升温啊，全市各县市区的融媒中心啊文旅局官方的媒体账号都是在集中发力，轮番推送咱们内江特色景点打卡地啊美食啊，还有端午期间的游玩攻略和演唱会的配套出行指南，全方位的展示我们田城夏日的魅力，为游客朋友们提供精细化个性化的游玩参考。同时公布了文旅服务热线，全天候为我们的所有全国各地来的游客提供到景区的咨询、出行的指引、消费维权、求助答疑这样的暖心服务，线上线下联动筑牢了文旅服务的保障防线，让所有的朋友来到内江出行无忧，游玩舒心。
0: 是的，那演唱会落幕之后呢也即将到来的是端午的佳节，2026内江大千盛夏消费季呢也将正式启幕，活动呢也是联动到了全市各县市区核心商圈还有特色景区与本土的商户，接近筹备了90多场覆盖全场景的促消费活动，围绕到嗨购田城、十月田城、汇聚田城、乐游田城、赛约田城的五大主题，为来客也是打造了一场全域覆盖的夏日盛宴。比如说大伙儿可以去到剑道街的红墙之下听一听民谣，也可以到沱江边沉浸式的感受到本土山歌的展演，还可以逛一下商贸城来解锁到家居的狂欢福利，当然在会展中心呢还可以参与到年度汽车盛典，深夜的时候呢也可以约上朋友们啊一起去吃一下这种鲜香味美的稻田虾的夜宵，还可以去到川南大草原体验一下比如说这种露营的野趣吧，反正呢总有一款呢能够打动到您啊。
1: 当然我们不光推出了盛夏消费季，与此同时本次的消费季还将跟四川银行杯的第15届省运会的相关活动形成了联动，音乐的热度、赛事的活力、端午的烟火气呢在这个夏天在内江当啊这个城市当中呢交织碰撞，从我们内江的街边到咱们的这个江边哈，从商圈到郊野当中处处

0: 都有惊喜。那以群星演唱会为契机啊，咱们那将串联起了音乐盛会、端午假期、省运会的预热、全域促消费的系列安排，让所有来的歌迷朋友不仅能在现场听完一场难忘的演唱会演出，更能深刻感受到内江美食、美景和烟火温度，真正实现来了不想走，把甜橙的记忆揣进心里。
1: 咱们刚刚也是和大家提到，在体育这个内江市体育中心的附近呢，还有咱们的汉安慢时光这些点位，其实都会为歌迷朋友们提供到一些这个活动啊。那当然了，其实在咱们的这个汉安慢时光的话，也会有这个三重消费券啊，而且是在6月18号就会同步上线，大家可以就是拿着消费券再去逛一逛现场，这样逛起来的话，您自己也能够吃到更多，感受更多的热情啊。那记者也是从东新区商务局了解到，为了持续的释放消费活力，丰富到市民线下的购物体验，东新区呢也是重磅上线了汉安慢时光的消费券福利。从6月18号起啊，每天早上9点钟就可以开抢了。
0: 那是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开抢了。
1: 哎，是的，三重满减啊，诚意派送，最高呢可以直减100元，到店消费呢可以立享实惠。同时呢，还有精彩的端午的主题嘉年华的活动，也就是消费券加特色文旅的双重活动，福利直接拉满啊！邀请大家可以解锁一站式的休闲消费的一个新体验啊。
0: 那既然说到这消费券，来跟大家说一说这次我们提供到的一些消费券的这个面额哈。本次消费券呢设置了3档的优惠，同一用户呢每种券可以领1张啊，比如说满50减20，满100减40，满300减100。不管你来到内江市日常的采购、餐饮、聚餐啊，包括好物的选购啊，都能用得上这样的优惠券啊。单笔消费呢，交易仅限是使用1张，不找零不返现，到店出示你的云闪付的付款码，直接自动抵扣。当然这个券有的朋友比较关心啊，说只能限外地的朋友吗？我们本地朋友也能抢哈。
1: 哎，是的，那咱们抢券时间再次提醒到大家，是6月18号、19号、20号3天，每天早上9点钟开抢，一直持续到这个晚上的12点。但是说实话，一般这种都是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所以说呢，你晚上12点再去领呢，可能就领不着。您还是卡着这个9点钟的时间，赶紧去抢咱们的这个消费券吧。
0: 比如说等到晚上12点，可能1分钟之内就没了哈。
1: 1分钟，对，确实是这样。每次一说到抢券的话，大家确实哈就是比较的激动。那咱们的这个券的一个使用有效期呢，就是从你领券的当天起，一直持续到6月28号的晚上12点，也就超过这个时间呢，您的这个券呢它就是自动失效了。所以说呢，大家伙儿一定要注意咱们的这个使用的这个时间了啊。
0: 没错，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啊，抢券的这个途径和通道是在云闪付 APP， 手机上一定要下载云闪付 APP， 在这个 APP 当中呢，您点击本地精彩内江市消费券、内江市东新区汉安慢时光消费券，就能领到刚才我提到的3种票面了啊。
1: 那当然咱们也是说到明天就已经是端午佳节了，那端午佳节之间呢，咱们内江本地呢也是举行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你看这个纵情端午暖心同行的主题活动，就在东新区太白路的工会驿站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点开展了。咱们的外卖员呢、快递员呢、家政服务啊，这种20多名这种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是欢聚一堂，在趣味的传统活动当中共迎端午佳节。
0: 这也体现出了我们政府对于灵活就业者的一种关怀哈。那在这样的活动的现场呢，我们志愿者也是跟我们的所有的就业人员啊，现场示范比如说包粽子的这个技巧啊。有些朋友你别笑啊，有些朋友可能笑了，说粽子谁不会包，说实话我不会包，
1: 我会看，就是我看到过很多次别人是怎么包的，就是感觉自己应该是会的。
0: 对，那大家都会觉得这眼睛看简单，
1: 对，
0: 操作起来其实还有点难度。
1: 是，
0: 所以这个动作呢，从生疏啊，咱们的就业者们都是变得熟练了。现场边包啊，大家欢声笑语也不断哈。
1: 是的，那还有除了咱们的这个编杂这包咱们的这个粽子之外呢，还可以制作香囊，也教大家制作香囊。在手工香囊的制作体验环节当中呢，志愿者也是带领着大家挑选到了比如说艾草啊、丁香啊、薄荷啊、桂花啊这些天然的香料，装入到布袋当中，系上绳结哈。小小的香囊都承载着平安顺遂的美好祝愿，大家还拎着香囊打卡拍照哈。
0: 当然在活动最后，咱们志愿者为咱们的这个所有的参与的朋友送上了一套套的凉被啊，一些小小的暖心礼品，向奔波在城市一线的新就业劳动者致以节日问候。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时段的西陵大桥双向车路缓行，头子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政区方向，这时段的北街上行方向轻微拥堵，公园街上行方向轻微缓行，中央路全线拥堵，这时段的腾飞路车缓行，江淮街和南环路交汇路口轻微拥堵，这时段脚盆田往邱家嘴立交桥方向轻微缓行。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畅通。这时段的新桥街中段与大千路交汇路口轻微拥堵，西陵大道与兴盛路交汇路口轻微缓行。最后来关注三元国道万世城路口红绿灯处排行的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内江

0: 2908816。
1: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4: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3: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1: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5: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

0: 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
0: 国新办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
1: 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夏粮收获过九成，今年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0: 1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六省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住建部发布最新消息，到2027年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覆码落图全覆盖。
0: 17号，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试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
1: 我国外交部表示，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的人道主义援助，进一步帮助两国民众推进恢复重建，改善经济民生。
0: 联合国难民署16号发布公告，预计到2027年，全球将有近240万难民急需安置。
1: 社会方面消息，国家防总17号针对重庆、贵州、云南三省市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7月1号起，全国铁路将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71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
1: 最新的数据显示，14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了沙漠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的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的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0: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成员、副总经理袁光宇受贿案一审宣判，袁光宇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1: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0: 国家禁毒办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
1: 近日，惩治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被从柬埔寨押解回国。
0: 山东高速信息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某新建的基建项目存在施工质量问题，引发关注。山东省发展改革委等4部门已组成联合调查组进驻现场核查。
1: 6月17号，在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当中，徐嘉余刷新了男子50米仰泳亚洲纪录，于一婷刷新了女子200米混合泳的亚洲纪录。
0: 在广东的惠来县遭到强降雨，一名女子途经积水路段的时候不慎被急流冲走，附近餐厅的老板方桂清带领着员工冲出店外，使用网兜等工具成功将女子救起。
1: 来关注地方新规，首先来关注到上海发布的最新消息，21号的24点起，新建路的隧道唐山路匝道将全封闭改建施工，那么工期大约6个半月，施工期间呢，上海市民需要提前规划路线出行。
0: 再来关注到南京方面发布的消息，端午假期19号至21号，每天的下午2点至晚上的10点，夫子庙片区呢会实施一个预约管理，通过支付宝 APP 搜索到南京夫子庙免费预约，每个账户一次性可以预约5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
0: 好的，刚刚呢是和大家梳理到的今早最新快讯，接下来我们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那张头条，微信平台上平台伺服发的消息说呢，咱们之前这个包粽子这个事儿啊，说一看就会一做就

0: 就是说的他的那种。
1: 您跟我差不多，手笨的跟脚似的，是吧？
0: 确实，倒也不能这么说，但确实这个东西就是一看的时候都觉得自己会，一做的时候那真是挣不出来啊。
1: 我现在发现啊，大家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多的人能体现出自己心灵手巧的那一面，不光说咱们这个端午佳节的时候包粽子，我看到有朋友甚至在中秋节的时候还能做月饼，我说太

0: 就动手能力还是特别强的。你要说让我做这些，怎么说呢，我这是传统美食，我感觉还是买了吃的好吃一点。我自己不相信，我自己不相信我自己。
1: 做自己弄出来的感觉都不能吃。
0: 就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就做出来，别说让别人吃，我自己都不愿意吃。
1: 说实话，在此之前我一直觉得我自己做的东西我自己是能吃，就是我觉得别人吃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但是后来我自己做了之后，我家里的我老公吃了之后说，你这东西是能吃的呀。
0: 只能说你老公情商高，从来没有明说，是吧。
1: 这真的是。
0: 大家要不要买轮胎，这位朋友分享一个路况啊，说马柳坝大桥往沱桥方向中间右手边的位置有一块井盖跳起来了，特别危险啊，不知道咱们这个情况能不能给反映和管理啊，这个赶紧处理一下。但是您说到这个位置，我刚才想了一下
1: 啊，
0: 马柳坝大桥往沱桥方向去，您如果是在东兴区那边，就是新疆路上了，您说的应该是新疆路上这个路段上有井盖跳起来了。我们跟我们的这个记者反馈一下，来联系一下市政部门，看是否赶紧能尽快的处置啊，以免造成进一步的这种伤害或者说啊灾害哈。
1: 是的，那平台师傅也是说到，提前祝1027所有的这个听友还有主播们哈，就是端午安康，
0: 祝您也端午快乐哈。这个端午佳节的时候一定要开开心心的，另外记得吃粽子哈。
1: 哎，是的，说到端午佳节的话，其实这几天呢，除了吃粽子过佳节之外的话，其实咱们很多喜欢看球赛的朋友们也是终于到了一个假期，可以放心大胆的看啊。
0: 我昨天听有部分的朋友说，说这段时间的生物钟都乱了，
1: 老颠倒了，真是颠倒。毕竟以前看球赛大家都知道都是晚上，比如说八九点之后，是不是大家就是在大排档的时候哈着吃点小宵夜，是吧。
0: 他说世界杯刚开幕的时候还好，那个时候还要定闹钟起来，他说这几天他是半夜3点自然醒睁开眼。把我笑的，说为了这个看世界杯啊，因为他可能好像他们是蛮有题材嘛，对这个世界杯的赛事比较关注啊，说一到半夜3点自己睁开眼了，
1: 自己睁开眼起来要看一眼这个分数，
0: 爬起来开电视去了，
1: 要看一下这个比分，不看一眼心里是不踏实。
0: 也看得出来啊，世界杯对于大家的这种影响力啊，大家对于这种体育赛事还是比较关注的。虽然说没有我们中国队进入到世界杯，但是有，毕竟有不同的朋友喜欢不同的球队、不同的球员嘛，对不对？
1: 是。
0: 昨天晚上呢，应该葡萄牙那一场很多人看吧？
1: 很多人看吧，看
0: 了
1: 应该也，我没看，我今天要上早班呐。
0: 你的偶像不是 C 罗吗？
1: 是有 C 罗，但看不了这个，是因为我更爱上班。对，
0: 还是不爱他？
1: 我还是更爱上班。
0: 你还是假球迷，你还是装？
1: 哎，乱说哈！我回去要看回放
0: 的。你什么 C 罗的球迷？C 罗听了伤心不伤心？你
1: 上
0: 班重要还是我重要？
1: 我上班更重要啊！偶像，
0: 所以你不要说是我球迷好不好？
1: 我主要是没钱，我没法欣赏我的偶像啊。家里的电费都快交不起了，这还是上班更重要、啊、
0: 这段时间世界杯的这个足球的比赛赛事安排的确实比较密集啊，因为现在是小组赛的阶段哈，可能在全天的时段有很多场次的比赛，今天的场次可能也是比较精彩啊、
1: 是的。那当然我们来关注到世界杯方面的有关消息啊，之前的话我们也是有关注到伊朗队被勒令连夜就是离境这件事儿哈，我们来关注一下伊朗国家足球队在美国洛杉矶结束世界杯的首战之后呢，就被美方给勒令要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墨西哥的驻地。那伊朗队呢就此指责了美方是出尔反尔，而白宫呢分管本届世界杯事务的官员16号辩称说呢，其实原定计划它就是这样子的。
0: 我记得伊朗队在参加第一场的这个比赛的赛事的时候就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美国这个处理的方式非常让人遗憾哈。刚刚比赛完的球员而且是体育项目啊，让人比赛立马就我觉得相当于驱逐了 把这个再驱逐，
1: 一点都没有休息到，
0: 相当于驱逐回墨西哥了哈。那当然美国媒体在15号晚上播出的采访内容当中啊，也采访到了这个伊朗队的相关的这个人员，伊朗队将被允许在比赛前一天入境，比赛结束后当天就要立即这个离开美国境内，在洛杉矶西雅图他们将遵循同样的安排。伊朗队剩余两组的小组比赛分别是在6月21号在洛杉矶对阵比利时队，26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队。
1: 在采访当中呢，朱莉亚尼也是证实到了美方拒绝伊朗队的部分后勤人员和官员的入境申请，但是不肯做出具体的说明，只说是之前就已经表明了。
2: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农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农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农茶，包邮到家。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

0: 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1: 好的，早间的8:48，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畅行早高峰节目，来到最后一个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一些社会方面的新闻啊，还是来关注到世界杯方面吧。世界杯方面的话，在6月16号的下午，突尼斯的足协是宣布了前沙特的主帅勒纳尔出任到了突尼斯队的这个新帅，接替到了拉穆齐，这已经成为了咱们本届世界杯哈、这个突尼斯的这个主帅下课是首位下课的主帅了哈。
2: 这正在比赛期间。换主教练，这是一个，这就是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兵家常识来说，这个临阵换帅，这不战也败呀、
1: 啊！哎呀，这是个大忌，
2: 对
1: 吧？对
2: 啊，这是非常忌讳的一件事。正在球员或者说自己的怎么说，自己的将士们在场上正奋勇拼杀的时候，突然换了一位教练，不管是战术方面的变化呀、啊，还是自己的理念的一种变化，我觉得对球员的影响应该是比较大的哈。
1: 是，
2: 当然，好像突尼斯的第一场比赛也是
1: 比较败了，
2: 是吧？
1: 是在6月15号进行的世界杯的小组赛的首场比赛当中的突尼斯是1-5惨败给了这个瑞典队啊。赛后突尼斯的这个足协官方也是宣布到了这个主帅拉穆齐就下课，当然这个也是比较遗憾了。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这次好歹是在小组赛进行了这个调整吧，希望咱们突尼斯队呢在后边呢能够表现得更好吧。
2: 这主教练倒是一方面，我倒是希望突尼斯的队员们能尽快的调整过来啊、尽快的适应新教练的一种战术的指导啊，包括这种指导的一种方式哈、可能队员要需要一个适应的时间了。
1: 是，那咱们世界杯正在进行的时候呢，其实在咱们的威远啊也有一场足球活动正在进行。6月15日
2: 对吗？
1: 啊，对，咱们威远
2: 内江队对突尼斯队是吧？
1: 内江队对突尼斯队，这还能踢吗？
2: 让他们来内江调整，适应新教练的指导哈。
1: 可以，咱们6月15号的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8人制的足球比赛甲组呢，是在内江市的威远县国家南方联界足球进训基地是正式鸣哨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足球小将也是齐聚到了绿茵赛场，以昂扬的姿态奔赴到了赛场当中，在奔跑传球射门之间呢，挥洒着青春的汗水，全力的角逐省运会的荣誉，掀起了热血的竞技热潮。
2: 那说到这场赛事呢，咱们的8人制足球甲组赛啊，阵容强大，规模空前，共集结了全省30多支的顶尖球队来参赛啊，600多名教练员、运动员。那么赛事的时间段呢是共有8天，所有的队伍呢将通过小组赛、淘汰赛啊，进行一个高强度的对决，层层角逐，奋勇争先啊，全力争夺各组别的冠亚军和荣誉名次，展现出我们四川青少年的足球实力啊。
1: 是的，那在本次的这个开赛首日，已经有多场精彩的对决是同步上演了，大家都能够感受得到我们双方的这个少年们啊，这个身姿矫健，步履迅速哈、攻防转换也是非常的快，赛场上的每一次冲刺呢都是尽显活力，但也是希望咱们本土的球员哈、都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哈。那在本次的赛事当中，作为东道主的内江代表队是派出了32名运动员，分别参加的是男子组和女子组的比赛。在前2个比赛日当中呢，女子组的内江代表队是以6-0胜了达州，29-0胜了资阳队，已经锁定进入赛事前8了。
2: 你刚才说的比分是足球当中的比分吗？
1: 你差点以为是篮球是不是？
2: 听起来有点意外，
1: 有点意外。
2: 29-0，
1: 对，只能说咱们的女子组非常的厉害，
2: 强的有点不是一星半点啊。我们内江的女足
1: 断层势领先
2: 啊，其实大家一听也都理解，我们内江女足是什么水平，是全国赛事的前几名，
1: 是
2: 踢我们本土的球队29-0，还算是小比分了，还算是让球了，知道了吗？
1: 啊，这还算让球啊？我都不好意思，
2: 本来要踢3位数的，我告诉你，
1: 这近视球也太可怕了吧！
2: 教练员说都是咱们川内的自己兄弟、
1: 啊，留一个。
2: 对，兄弟姊妹，咱得留点面子，多多少少让一点。
1: 这2轮加起来，这净胜球也太夸张了吧。
2: 30多个球是吧？
1: 是，当然咱们男子组的第一轮呢是遗憾告负啊，第二轮是轮空了。 完咱们刚刚的这些足球赛事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我们这个隆昌当地的这个一件事儿啊。这个事儿的话，其实也是再次提醒到大家咱们的这个钱袋子的资金安全问题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近日呢，记者也是从隆昌市公安局了解到，在这个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攻坚田城驻安的专项行动当中呢，隆昌警方也是快速响应了反诈预警，成功劝阻了一名深陷骗局的群众，当场阻断了诈骗交易，挽回经济损失3万多块钱。
2: 说实话，我们并不是特别爱跟大家说这类的新闻，但是这种反诈的新闻是每天都有，可见这上当受骗的人怎么每天都会发生。我们每天都在播，每天都在宣传，咱们的公安机关啊，包括反诈的民警啊，也都在路上天天的巡逻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还会摆设一些摊位啊，进行一些传单的发送啊，让大家了解电诈的一些这种手段啊，骗子的一些这种伎俩啊，怎么还是有朋友
1: 老要去上当受骗？
2: 对啊，怎么就老是相信这些电诈分子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啊，隆昌市当地接到了这个反诈中心紧急的指令，说辖区的居民刘女士可能在遭遇电诈，而且处于实时的一个进行的状态，也就是说电话打不通，他不挂电话，
1: 正在和骗子联系当中，
2: 被控制着哈，风险特别高。民警赶紧联系刘女士，打了18次，她都打不通啊，远程劝阻无效，那么账户的资金啊，随时可能被骗子给划走。民警不敢耽搁，立刻呢开车前往刘女士家中。
1: 是的，那民警抵达现场之后呢，当即制止了刘女士的操作哈，
2: 当面挡住。
1: 哎，经了解呢，当天刘女士是接到了一通陌生的电话，对方呢首先是冒充到了抖音的官方客服。
2: 抖音确实对于大家的这种普及率太高了，咱不过上到这个上到八十多岁的老人，下到这个可能有部分
1: 的小朋友有部分的学生
2: 孩子都可能在玩这抖音，所以这骗子老是冒充抖音客服。您我特别好奇啊，大家平常刷抖音这个习惯当中，您也没在平台上如果做什么事儿的话，他客服打个电话，您一下就能意识到这是假电话呀？你像我刷抖音，我只看视频，我也没有买过什么东西，也没有什么操作过什么什么内容，那我要接到这种电话，我肯定相信是骗子呀。
1: 啊，是啊，这可能是对于刘女士来说就是没遇到过哈。那冒充了这个抖音的官方客服，然后说的是刘女士，你是不是不小心开通了这个平台的会员业务啊？
2: 会员业务，
1: 对，你开了会员吗？刘女士，我肯定没开，我开什么会员啊？然后对方客服还说你这开了会员，这每个月都要扣费800哟。
2: 你看，
1: 哎呀，800！刘女士一听啊，什么会员费，一个月扣我800呀？
2: 光这说的扣会员费这种案件，我们说了3792次了。你看我
1: 但是刘女士还是信了呀。
2: 就这一个案件说平台扣费的这种诈骗手段，我们说了不计其数的次数了，总是有朋友可能没听我们的节目，不知道是不是。
1: 哎呦，可能就是平时接触这方面反诈的知识太少了。哎呀，就是旁边呢，所以说再次提醒到大家，就是一定要

0: 啊，你不光自己听，你还得给你周边的这种什么老年人，你也给他科普到你的七大姑八大姨，平时他找你聊天的时候，你也给他宣传一些这个反诈知识。
1: 哎，跟这个亲朋好友说一说是一方面，但是我个人还是那句话，我特别呼吁啊，咱们的这个中老年人甚至老年朋友，如果在生活当中经常接到类似这样的电话的时候，我个人非常建议您要及时跟自己的孩子、家里的年轻人来沟通一下。
0: 对，
1: 让他，因为他们接受事实的这个事物呢，都是比较新鲜的，他们会了解。打个比方。说听反诈新闻啊，或者了解诈骗手段啊，都是比较多的。他们会应该多多少少会知道这些骗是否是骗子，是否是诈骗的案件，对不对？
0: 是。
1: 跟年轻人多沟通，比如说你跟孩子说说，哎，我今天接个电话，他说是什么抖音客服，说我开了什么会员要扣钱，跟孩子沟通一下，看是否有这样的事儿啊。
0: 是的，你看，咱们再回归到刘女士这件事儿中吧。刘女士一听这个抖音客服这么热心，而且还说了我可以免费帮你取消这个800元的自动扣费，
1: 省钱是吧？
0: 啊，刘女士就信以为真了，就没通过官方渠道去核实，就直接按照对方的指引下载了一个陌生软件，而且还开启了手机屏幕共享。那你看这个操作呢，就导致刘女士自己的什么个人信息啊、银行账户啊、支付密码，这又完全暴露在了这个诈骗分子的手中了。
1: 跟咱们的叔叔阿姨、老年朋友说一说，这个骗子让你下这个软件，这个软件是干嘛呢？屏幕共享相当于你让骗子来操作你的手机，
0: 就你自己操作不了，
1: 你完全就不能再使用了，你连锁屏都锁不了。
0: 是，
1: 你要下这个软件，它只要一打开，它就远程在你手机上操作所有的事情，包括你的什么啊，银行的这个存款呀、包括你的理财产品啊，全都直接给你转出去了。
0: 是，
1: 所以说之所以要下这个东西，就是为了控制你的手机。
0: 那还好呢，幸运的是呢，刘女士的儿媳及时回到家呢，察觉到了自己婆婆的异常嘛。
1: 你看还是年轻人吧。
0: 哎呀，是啊，再加上民警是迅速上门，双重拦截，成功阻断了这个诈骗的流程哈。那事后呢，当然民警也会再次跟刘女士科普一下嘛，你一定要注意这个防诈呀。哎呀，不要去轻信这种陌生的来电。所以说，警方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哈，陌生来电不要去轻信，未知的链接你不要去点，你不知道的链接你不要点，别看它什么绑着什么什么，比如说移动通信商啊什么之类的，你别点它。陌生软件也不要去下载，个人信息不泄露哈，未经核实呢不要去转账哈。另外96110大家记一下哈，全国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看到这个电话给你打来的时候，请接听，不要觉得啊这是什么电话，我不接我不接，万一它是诈骗呢？它不是，它是防止你被诈骗哈。96110大家注意一下。当然，如果说身边有人遭到了诈骗的话，您可以是第一时间选择拨打110来报警，收好自己的钱袋子。好的，时间是来到了早间的8:58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思思，
1: 我是高远。
0: 最后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祝大家端午快乐，
0: 拜拜，
1: 我们下期见，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一首好听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着来关注到资讯。都说啊，这个夏季呢是收获的季节，确实前几天我们也说了啊，各式各样的水果都在陆续的上市当中。那么随着气温日渐升高，各类的时令水果陆续进入了高峰期。在市中区的全镇的洪湖山庄的桃园里边，满目硕果，一派繁忙。70多亩的这个水蜜桃迎来了全面的丰收，一份份订单呢纷纷的走向全国各地，让特色产业结出了乡村振兴的甜蜜硕果。在果园里边呀，工人们早早的就投入到了采摘工作当中，大家呢手持果剪，肩挎竹篮，穿梭在枝叶之间，为了保障果实的品相。那么在摘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是轻剪细放，细心操作，最大限度的避免果实磕碰损伤，娴熟的动作让这个采摘工作呢是井然有序。芜湖的农户周秀珍笑着说道，说眼下呢正是这个水蜜桃口感最好的时段，这个时间段的水蜜桃呢果肉脆甜，汁水充盈，销路也特别好。他们说呀，每天清晨4点就要去采摘，抓紧时间备货，保障各地的订单就能够及时的发出。他也分享到说，在家门口的果园就能够就业，既能兼顾家庭起居，又能获得稳定收入，这份家门口的好工作让当地的村民生活愈发的安稳富足。新鲜的桃子在摘完之后呢，第一时间要被运到这个分拣区，现场的工作人员呢分工明确，配合默契，严格按照水蜜桃的果形、个头的大小、颜色等标准呢，对这个脆桃进行分级的筛选，仔细的挑出这种残次的果实，层层把关，守护果品品质，确保每一箱外销的水蜜脆桃都是品质上乘、风味纯正的。根据洪湖山庄的负责人洪玉修介绍说，迎来丰收的洪湖二号水蜜桃呢，种植面积一共是70亩，预计呢整体的产值超过25万元。凭借脆甜爽口、风味独特的优良品质，这款水蜜桃呢收获了众多消费者的喜爱，市场的订单呀源源不断。仅当日呢，果园的采摘量就达到了6000多斤，新鲜果品呢整装待发，即将发往广州、深圳、北京等地。这几天听到这个水果成熟的消息，是不是市中区听到的消息特别多呀？因为在市中区，这个桃李等特色水果的种植面积呢，是已经达到了1400多亩了。连片发展的特色果林，不仅盘活了乡村的土地资源，更是搭建起了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的一个平台，有效带动了周边农户的稳定就业、增收创收。小小鲜果呢变身了富民新村的甜蜜产业，集汇了田园丰收的美丽画卷，由

都说呀，要想富先修路，各式各样的特色农产品能够发往全国各地，和这个运输一定是脱不了干系的。再来关注到最新的一条这个铁路的消息哈，绵穗滋内铁路呢迎来了新进展了。位于这个射洪市金华镇的红旗隧道贯通，6月14号哈，这个位于射洪市广兴镇的团结隧道也贯通了，两处隧道相继贯通，也为后续的架梁铺轨施工开辟了关键通道。这绵穗滋内啊，肯定是一线当中的，我们内江也在其中。绵穗滋内铁路以这个绵阳站为起点，终点到内江北站，全线长呢是244公里，设计的时速是250公里。该项目呢已经列入了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以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轨道交通的专项规划。那么其中呢，绵阳到遂宁段呢计划是在2028年建成通车。项目建成通车之后呢，将结束绵阳三台县射洪市不通铁路的历史，进一步的完善了川北川南川中区域的城际铁路环线，对于促进沿线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加快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呢，具有重大的意义。还有另外一条，这个西宁至成都铁路的四川段四电工程呢也是正式启动了。从成兰铁路有限责任公司获悉，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呢迎来重要节点，全线首根高铁接柱网支柱施工完成了，也就标志着西成铁路四川段呢正式进入了四电工程的施工阶段，为全线的后续铺轨连条连式及按期通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什么叫四电？可能大家听到这个词儿有点新鲜啊，就是铁路四电工程呢，是通信、信号、电力、电力牵引、供电四大系统的一个统称，是高速铁路建设的核心关键工程，相当于高铁的中枢大脑和动力之源，直接保障列车的安全、稳定、高效的运行。西宁至成都的铁路呢，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兰州西宁至广州的通道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了。起自青海西宁西宁站，经青海的海东市以及这个黄南藏族自治州以及甘肃省的赣南藏族自治州和阿坝州哈，接入四川成都的成都东站，全线呢大概是836公里，设计的速度呢是200公里每小时。等到全线建成之后呢，成都到西宁也就是4.5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了，较目前的情况来说呢会省一半的时间。川西高原的沿线的红原、若尔盖、花湖等地呢也将接入全国的高铁网，交通条件呢得到极大的改善，以后再去川西呢就不用再自驾那么长的时间了啊，时间呢将会得到极大幅度的缩短了。看到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14，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接着和大家分享。

0: 失去。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一首好听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资讯。看电影啊，很多人呢在结束的时候呢，可能都不想走，因为很多电影到最后啊，都会有一个彩蛋哈。
1: 嗯，
0: 电影有彩蛋，但是你想过吃饭快吃完了也有彩蛋吗？但这个彩蛋得打一个引号了。
1: 是的，电影的彩蛋也往往给人带来的是惊喜。
0: 嗯，
1: 但吃饭我们要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彩蛋呀，往往是让人觉得有点生气，
0: 嗯，有点震惊了啊，
1: 好像是被骂了一样。
0: 对，说的是有人在吃面的时候。用餐快吃完了，面吃完了，汤快喝完了，发现这个碗底隐隐有几个字样，碗底冒出几个字儿，那么能吃，你是猪吗？就
1: 是的，真的是看到还挺生气的。那在近日呢，江苏常州一网友在社交媒体吐槽自己在当地景区用餐遭遇后呢，登上了热搜。绝大多数网友认为事件属于是花了钱还要受气，还有网友认为啊，自以为幽默的开玩笑。这个呢，分明是又一次无边界感的品牌营销翻车事件，有意识的创意在无意间冒犯了消费者。
0: 这个好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吧，我在去年的时候好像也刷到了类似的，就是一碗拉面，碗很大，很大一个碗，他把面吃完了，汤也喝完了，然后就看到了碗底这几个字儿，当时还挺火的哈。
1: 嗯，
0: 那么在事发之后呢，这个景区也回应了媒体称，碗底的字样呢并非是刻意的去嘲笑顾客，而是这个古喜拉面呢推出的联名款。同时呢，涉事门店当中也找出了25只印有同款标语的碗，并将诉求呢同步至了拉面门店。
1: 那25只不止啊，不是一个简单的数据，而是证明同样的碗可能已经被批量的生产了，并且在其他餐饮店出现。景区提及的该品牌拉面有独立的官网，连锁店已经是超过100家了。门店采用的是这种漫画风格的装修，目标客群是年轻消费者。现在是有很多年轻消费者喜欢自黑，或者喜欢买一些很有特色的碗，在家里边
0: 自己骂自己。
1: 对，可以自己就是放在家里边自己煮面来吃，然后
0: 接受不了，花了钱还要这样对待。
1: 是的，
0: 其实目前呢，该品牌拉面呢也没有做出什么回应哈，也无法判定此次出现的碗底标语是否与其门店漫画的风格同出一脉，但是呢，把消费者的这个贬损伪装成亲近，把人身攻击呢包装成调侃，这种低情商的营销逻辑呢本身就值得警惕。光盘行动本来是一件好事情，人家面吃完了，汤喝完了，还要被你攻击一下，这种受到伤害性和侮辱性的双重攻击，甚至可能引发对自己的身材和食量的一个焦虑。当饱食的满足感变成被羞辱的尴尬时，那品牌自以为幽默的营销给消费者带来的不是惊喜，是惊吓哈。所以堪称是营销刺客了。
1: 那说到营销刺客呀，事实上啊，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并非是孤立。在今年以来，罗技在推广鼠标的时候就配文啊，当我一降价，你还不是像狗一样跑过来。被指啊，这个被批评

0: 贬低侮辱消费者。那包括还有杰凯西行李箱短视频广告当中，将女性模特给蜷缩塞进行李箱，配文自从给女朋友买了这个大容量行李箱，高兴的她再也没有跟我吵架了，被指物化女性和暴力暗示。
1: 甚至还有一种大牌嘛， OPPO 啊，在官微的母亲节的时候呢，发文称说我妈有两个老公，这个老公打了引号，说一个是他爸，另一个是一年见两回，直接就调整了工具两俗了嘛，这种就很低俗的一些广告营销了。
0: 那么此类事件屡见不鲜的原因在哪里呢？来自品牌对流量无底线的追求，更来自品牌对消费者缺乏同理心的所谓的创意，对营销边界感的无感。
1: 所以呢，这个在做营销的时候呢，要保持边界感哈，也是对咱们消费者最基本的礼貌和尊重哈。消费者呢可以为好的创意买单，也可以因为一次冒犯让你的品牌彻底下线了。在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到一个可以说是
0: 生活中经常做的一件事情，
1: 少不了。
0: 对，
1: 但是呢，这个一般在公共场合很少出现啊，但是也有比较少。
0: 所以在家的时候，可能就有的时候觉得，哎，这个鼻子痒痒的呀，要挖一挖鼻孔，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千万不要频繁的去挖鼻孔。
1: 是因为这个常做的动作呢，可能潜在有健康的风险在里边了。你比如在陕西这边，一名男子因为长期挖鼻孔，导致鼻腔内的动脉血管破裂，最终呢不得不进行手术进行修复。挖鼻孔挖出了一场手术。
0: 其实呢，挖鼻孔引发严重后果的相关案例并不少见。专家介绍呢，挖鼻孔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鼻腔损伤，鼻腔黏膜上分布着丰富的毛细血管。那么长期挖鼻孔呢，就会使这些脆弱的血管受损，导致出血。该男子啊，像他的这个动脉破裂呢，是属于较为极端的情况，
1: 挖得太厉害了。
0: 但是呢，还有挖鼻孔呢，可能也会给细菌入侵提供机会。
1: 是，人们的手指呢，往往携带了大量的细菌和病毒。当用手去挖鼻孔的时候呢，病原体就会被带入鼻腔，破坏鼻腔内的微生态环境，从而引发一系列的鼻部疾病，如鼻前体炎、鼻窦炎等等。这些呢，都是挖鼻孔间接导致的。
0: 是的，同时呢，还有可能会伤害呼吸道啊、鼻前庭、皮肤受损之后呢，会失去一些鼻毛，那降低其过滤粉尘和病原体的能力，削弱了鼻腔的第一道物理屏障，进而增加呼吸道感染的风险，
1: 还可能会引发肺炎。如果病原体通过挖鼻孔的动作进入鼻腔，随着你的呼吸再深入呼吸道，就有可能引发肺炎，甚至是遇上了这种专攻击肺部的肺炎链球菌啊，这种就比较的严重了。
0: 是的，那同时呢，更严重的话，可能就会导致细菌通过破损处进入静脉血管，顺着血液呢逆流入颅内哈、那引发颅内感染，严重时可能会危及到生命，需要及时就诊。那除了对身体的健康有影响，频繁的挖鼻孔会让鼻孔扩大，鼻子变形，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导致鼻孔不对称，皮肤出现皱纹等等，会影响颜值。
1: 是哈，所以呢，这个正确的清理鼻子的方式呢是这样的啊，建议用生理盐水进行冲洗，可以起到清洁鼻腔、湿润黏膜的一个作用，还能够帮助清除鼻腔内的分泌物和过敏源。所以呢，网上也有专门的这种鼻腔的清洗器，按照正确的方法呢进行鼻腔的冲洗，更能有效的清除鼻腔深部了。
0: 如果感觉自己鼻子里边有鼻屎啊，就可以通过用这个柔软的棉签蘸清水，或者是蘸淡盐水，轻轻地探入鼻腔内，滚动地进行清除就可以了。
1: 还有一点就是，你感觉你的左边鼻子堵了，擤鼻涕的时候呢，不要两个鼻孔同时进行
0: 哦，
1: 要用手指压住一侧的鼻孔，稍微用力，另一侧的鼻孔的鼻涕呢就会被擤出来哈。再用同样的方法去操作另一边，而不是两边同时进行了。
0: 是的，
1: 看到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30，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节后再和大家不见不散了，拜拜各位，
0: 拜拜。
2: 时间9: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0: 02908168916。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2: you

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多代码，好多鱼。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5: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6: 想创业

0: 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0: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1: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3: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1: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4: 来关注到内江博商领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多媒体直播人员，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销售人员，年龄要求2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881433337，18881433337。
4: 内江云川医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财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廖老师，电话13909057017，13909057017。
1: 再来关注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9000元。
4: 还要招聘2名车间调度员，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库房管理员，10名物流收发专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4: 还要招聘10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6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11000元。
4: 还要招聘20名机械电气组装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生产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招聘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 HRBP， 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
4: 还要招聘4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4名电气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10000元。
4: 还要招聘1名食堂管理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
1: 再来关注四川运顺新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焊工，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7000元。
4: 还要招聘1名安环专员，年龄要求28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9138666901，19138666901。
1: 再来关注四川砝码市医药新材。

0: 料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设备部经理，一名 TMC 精益管理部经理，一名生产部经理，年龄要求4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电工，年龄要求4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专科及以上。

0: 聘三名术后车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磨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师，年龄要求4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联系电话18081762563，18081762563。
1: 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磨床师傅，一名 CNC 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赵老师，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0: 再来关注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8280940306，18280940306。
1: 四川明泰微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0。
1: 再来关注到四川至臻果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知识产权顾问，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电话销售，年龄和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5603013747，15603013747。
1: 四川奥达测控装置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项目研发主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机械设计仿真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仪表计量工程师，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嵌入式开发电气自动化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129391424，18129391424。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广发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持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1: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
1: 就业直通车。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十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5000元。
4: 还要招聘5名叉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助理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1000元。
4: 还要招聘1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500元。
3: 还要招聘1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4: 还要招聘1名环保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500元。
4: 还要招聘1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2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5000人。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1: 四川智慧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0: 再来关注内江满君星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20名仲裁专员，15名大客户专员，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订单专员，40名工单专员，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2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5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储备省区客服，还要招聘20名储备省区客服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2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2: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16016。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并肩前行。
1: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10:06，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教育在线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在节目的一开始，首先先来关注到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来关注到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那今天呢总体的一个天气情况呢是以阵雨转晴为主，最高气温达到了27度，最低气温21度。明天周五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情况，最高气温达到了31度，最低气温也有22度。到了周六周日两天呢，依旧是有降雨的天气过程啊，都是有阵雨到中雨的一个天气情况，最高气温是达到了32度，最低气温22度。持续到下周一周二是一个小雨的天气情况，气温是有一个明显的下降态势，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达到了21度左右。接下来再来关注到教育方面相关的内容。那在今日呢，有媒体报道，市面上一些机构利用部分家长想培养童心的心理呢，在网络平台打着资源内推包装的旗号，招来客户。有的家长呢，按照要求交了一笔钱，然后呢签了合同，但是呢，对方承诺的节目录制与明星合影等，却是迟迟无法兑现。事实上，在近年来呢，类似于一些以制造童心为噱头，实则精准收割家长钱财的商业的套路呢，是屡见不鲜，而且呢是花样翻新。除了各种线上选角，还有模卡拍摄等等的一些造星的套路，还有虚假的才艺比赛呀、天价口才课、少儿编程课等等等等。其实从表面上看啊，这就是家长轻信网络虚假宣传，最终上当受骗，遭遇金钱损失的事情。但是呢，各式各样的上当样本的背后呢，都指向同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家长望子成亲的心态急切。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呢，又被不法的商家敏锐的捕捉，精准的拿捏。那么面对到孩子们的成长，有些家长啊难以做到理性的看待静待花开。要说到在互联网的时代，童心流量还有牛娃呢，是不断的被网络放大，持续的刺激着家长们的神经。更何况啊，如今社会竞争是越来越激烈，家长群体呢普遍存在着育儿焦虑。身为父母，谁不想创造尽可能多的机会，让孩子们在成长的路上多一些筹码呢？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这本身呢没有错，但是呢家长需要明白，孩子未来直面社会是需要靠的是真本事的。与其挖空心思为孩子寻找成名的捷径，不如说踏踏实实的咱们就培养孩子适应未来社会的必备的品格和关键的能力。更何况那些所谓的捷径呢，往往是弯路啊，通过让孩子们增加曝光度、人为的包装等等走偏门，都无异于消费童年。它对于孩子们的伤害是隐性却长远的。当孩子在家长的影响下也沉迷于当童星赚流量，他们或许也就再也无法安安静静的学习成长了。在他们看来呢，早早的成名呢，或许需要比辛苦学习更有性价比的，赚快钱比学习知识更有价值。不知不觉当中呢，孩子们的价值观、是非观就这样一点点偏离了正轨。而且呢，对于一部分家长来说，给孩子包装、参与造星，其出发点也不单纯是为了让孩子的未来更有竞争力，而是希望孩子早日成名，为家庭赚钱。孩子就是孩子，不是父母赚钱的工具，这是家长在育儿过程当中一定要遵守的底线。近年以来呢，国家陆续的针对儿童的信息安全、防止网络沉迷等问题呢，出台了法律法规。而对于近年来一直备受争议的儿童演艺行为呢，仍旧缺乏着专项的规范标准。 没有规范，网络平台自然就会对童星招募、内推等明显具有诱惑性的内容啊，缺乏监管动力。这些客观上助长了这种，各种各样针对儿童的一些虚假的宣传。因此呢，出台针对儿童演艺行为的专项规范，对涉及儿童的商业行为的设置呢，更加严苛的一些准入门槛，督促到互联网平台落实监管责任，加强对于发布与儿童相关的各项信息的审核，加大对相关违法违规机构的处罚力度，或许呢，才能够有效地减少此类欺骗家长消费童年的不法行为。

要说到每年的六月份呢，咱们的这个高考作文题啊，都会如约而至，成为一代青年的共同记忆。什么样的作文题才能够称得上好呢？啊，这关联的远不止一道试题的优劣，而是咱们对于人才底色的深层的期待。让我们从今年的三道高考作文题来说起。第一道全国一卷啊，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这道题呢，将聚焦对准与学生的精神成长史，不是让你解释词语的词典含义，而是在解释自己。那个被选中的词也许是责任、成功或者是家乡啊，他曾经呢在你的认知里是某种的模样，后来呢被某个事情、某次阅读、某场交谈悄然改变。那这一道题呢问的不是改成什么样，而是那个改写是怎么发生的。第二道题，也就是全国二卷的题目呢，是日月不失其体，故弊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复通。这道题呢，从古典智慧出发，引导学生思考困境与韧性的关系。日月运行于天，云翳可以暂时的遮蔽

0: 是光芒，但是呢发光之体未损，终会重放清辉。江河奔流于地，山石可以暂时的阻塞水道，但源头活水不绝，终能汇流入海。他问的是，当困境降临，什么是你不可以丢失的题与缘？第三道题上海卷呢，就是每个人都有对于世界的想象，科技改造世界的时候呢，也改造着我们的想法。那对此你有怎样的一些认知和思考？那这一道题呢，就是直接把学生引入到正身处其中的技术时代，从小刷短视频、用导航、被算法推荐、投喂这些日常的被郑重的请进了试题当中。他问的是，当信息获取的方式变了，想象的材质变了吗？当视觉奇观唾手可得，内心自主构图的能力退化了吗？三道题啊，贸易而神可，其共同的底色就是拒绝让孩子，也就是咱们的学生们充当标准答案的搬运工。没有哪道题预设了正确的路径，而是推开了一扇窗。至于窗外看到了什么样的风景，走哪一条路径，走到多远，全部都交还给了学生。那么从更深一层来看呢，这种拒绝只是表象，这三道题共享着一种非常可贵的品质，都把发现问题的权利还给了咱们的学生。传统的作文题呢，问题往往写在明处，学生要做的是组织材料去回答它，但是这三道题不同，词语理解呢发生了变化，是一个现象，但为什么是这个词语，它的变化如何折射出你与时代的互动，需要学生们自己去提炼。日月毕而复明呢，是一个古老的观察，但什么是不可丢失的体语言，在当代困境当中对应着什么，由咱们的学生来进行思考。科技改造想象是一个陈述，但是改造的方向是什么，是拓展还是窄化，判断标尺又在哪里，也是需要自己去决定的。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7-1999。
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3: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再跟大家聊到哈，这个什么样的作文呢才是一个好的作文题？那这种从解题到出题的悄然的转向呢，它不仅仅是考察的，就是答案的质量，更是考察查问题的这个质量啊。一个学生呢，能不能够从混沌当中感受出、凝练出清晰的命题，能不能从纷繁的现象当中锁定出值得深思的追问？这本身呢就是思维品质最诚实的刻度，而这种能力呢恰恰是一个人面对复杂世界时候最不可或缺的。这种命题的取向呢，让高考的作文呈现出了新的层次感。最表层的功夫呢是描述现象，词语怎么变了？国语是什么意思呢？科技带来了哪些看得见的变化？这是人人都能够说得上几句的一个起点。再往深走一步呢，就需要辨析逻辑。词语变化与个人成长之间，是谁是因，谁是果呢？守住体语言就一定能够复明吗？啊，历史上有没有反例呢？科技改造想象通过什么机制完成呢？是媒介环境的不同，还是认知习惯的驯化？走到这一层呢，文章已经有了申辩的一些骨架。更加深处的是价值层面的追问，我如何成为了今天的我呢？困境当中有什么值得以整个生命去守护呢？当技术深度介入到认知的时候，我还是一个独立的思想者吗？啊，这些没有现成的答案，但追问本身呢，就是在塑造一个人的精神质地。能够走到哪一层，检验的不只是文笔，更是思想的成色。命题思路的转变呢，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它是一种激励的温和的回应。长期以来呢，我们的作文训练都在有意无意的做一件事儿，替学生把问题想好，训练他们如何漂亮回答。素材积累了厚厚一本，名言警句抄满了满满几页，结构套路呢练得非常的纯熟啊。说到底呢，都是在如何表达上面进行打转，而没有触及到更根本的问题，我到底要说什么？于是呢，考场上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文章写得越华丽啊，独属于我的思考呢，却愈发的淡薄。这三道题给出的信号是，请停止搬运，开始自己的思考。这倒逼着数学做出了相应的调整。首先呢，就是要重新的分配课堂时间。当下的作文教学呢，是大量的精力铺在了写法上，怎么这样去开头、过渡、用典、升华，这些不是不重要，但是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学生先要有想法。与其花时间教排比的几种用法，不如拿出一节课让学生们反复磨一个过程。拿到问题之后，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这样的反应是思考的结果，还是下意识的一个套路？有没有相反的可能？依据是什么？这个过程不是写作的准备，它就是写作的本身。第二个呢，就是要调整的是对素材的理解。我们太习惯把有文化和会引用划等号了，但是呢，面对那三道题，司马迁帮不上忙，海德格尔也插不上嘴了，学生们呢，只能从自己的生命经验当中啊，去寻找答案。那个词语是怎么在某一瞬间变得突然不一样的？困境当中差点放弃又挺住的具体的时刻是什么样的滋味？刷短视频时被投喂后的空虚感意味着什么？这些才是有开采价值的矿。教学要做的是教学生学会开采自己。第三个要调整的，或许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总觉得记叙比较感性啊，议论文才是理性，好像有一种文本文体上的一种等级。但是呢，那三道题恰恰告诉我们，最漂亮的思辨呢，往往长在最真切的记忆经验当中。最深度的个人叙事呢，也需要最清晰的逻辑来撑住骨架。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文体的标签，而是这些能力能不能够把具体的事儿往想象里，就往这个抽象里边稍微的再想一层，能不能在个人故事里摸到普遍性的纹路，能不能在审视自己的时候呢，保持一份清醒和诚实。说到底呢，好的作文题考的从来都不是写这件事儿，它考的是一个即将走进广阔世界的年轻人有没有独立面对复杂问题的勇气，有没有审视认知习惯的自觉，有没有在众生喧哗当中保持头脑清醒的定力。它是一粒种子，种下去的时候呢，可能说并不起眼，却可能会在某一天突然的生根发芽，让一个人重新打量自己，重新的去理解世界。
多年以后呢，那些十八岁的少年或许已经记不清考场上面写过怎样的句子，但是呢，他们大概会记得曾经有那么一道题，让他们第一次认真地追问自己：我的想法到底是从哪个地方来的？我是一个会思考的人吗？能够唤起这样的追问呢，一道好的作文题便完成了他最庄严的使命。就是最近我们再来关注到就业方面的内容。2026届的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的规模呢，预计达到了1270万人，就业工作面临着新的形势与挑战。为了更好地推进到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扩大就业岗位供给，提升到就业服务效能，开展暖心帮扶援助，不断地营造促就业的良好氛围。举办大型的双选会一场，中型的双选会14场，宣讲会86场，累计入校企业760家。今年的3月到5月呢，北京邮电大学深入地开展了春季促就业的攻坚行动，交出了一份优秀的答卷。这是这一段时间以来教育部门多渠道挖潜扩岗的生动的缩影。围绕着拓宽市场化社会化的就业渠道呢，教育部实施了就业岗位挖潜扩容计划，开展了优

企引才的定向房企扩卡，推动相关企业开发更多有利于发挥毕业生所学所长的就业岗位，进一步的稳岗扩岗，聚焦稳定政策性的岗位招录规模。教育部会同相关的部门加大国家和地方的基层项目、科研助理和教学助教等岗位吸纳规模，稳定了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的招录规模，加快推进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招录进度，为毕业生在校期间求职预留了时间。各地各高校也是围绕着自身的特色，积极的稳岗扩岗，为毕业生实现多元的就业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南开大学搭建高端的校企对接平台，通过专场交流、岗位推介、人才座谈等形式，为毕业生链接全国的优质岗位资源。兰州大学呢，实行校院两级的联动走访机制，校领导带队深入88家重点优质企业，各学院学科精准的匹配到岗位的需求，累计对接用人单位1490家，持续的拓展了优质的就业渠道。上海各高校呢，不仅是常态化的开展了房企拓岗、校企联盟、专项赋能等行动，还采用场景化招聘、专场对接、企业开放日等多元形式，创新了对接的模式。一项项务实的举措，聚焦于优质就业的资源，助力毕业生抢抓关键期，为毕业生求职就业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好了，我们看时间呢，马上来到半点的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那我们在广告和好听的音乐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继续聊到稳就业、促就业的相关政策。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2908168116。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并肩前行。

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教育在线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聊到稳就业、促就业的相关内容，再来聊到加强指导、促进供需对接。微专业的学习经历呢，让很多人呢从只懂传统的采矿技术的新人，成为了懂得智能技术的多面手。西安科技大学智能采矿工程专业的学生郭海峰修读强矿压的智能监测技术微专业，学会了把采矿工程与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融会贯通，找到了心仪的工作。以促进供需适配为导向，教育部呢于2025年启动实施了高校学生就业能力提升双迁计划，推动在全国范围内开设微专业和职业能力培训课程，惠及学生超过了100万名。在今年促就业的关键期呢，教育部联合产业部门及用人单位，围绕着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智能网联、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急需，又建设了一批微专业和职业能力培训课程，帮助毕业生快速优化知识与技能结构，提升到就业能力，优化人岗匹配，促进供需对接，是教育部门推动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着力点。加强日常培训，吉林围绕着重点产业开设了267个微专业，修读学生8020人。天津大学紧扣学生的差异化、个性化的求职需求，为学生提供了全方位的职业发展咨询服务。强化精准对接，海南大力开展了高校与重点产业园区人才对接活动，搭建常态化、机制化的人才供需对接平台。华东师范大学呢，构建了多元化的沉浸式实践实习体系，精准对接到产业行业的发展需求，注重技术赋能。教育部发挥国家人才供需对接大平台数据分析引导作用，开展急需领域人才需求预测，推动跨部门的数据共享协同，为地方和高校推进学科专业优化调整、人才培养供需适配提供了数据的支撑。那么在求职的关键期呢，高校毕业生期待着有更多的就业帮扶和关心。围绕着毕业生求职实际需求呢，教育部联合有关部门推动了高校毕业生异地求职双惠行动，为异地求职高校毕业生提供住宿优惠，增加阶段性火车票购票优惠次数。此外，还鼓励各地各校结合实际，因地制宜推出交通补贴、求职补助等暖心服务。与此同时，教育部和各地各高校还密切地关注了毕业生求职过程当中遇到的困难，为毕业生提供到切实有效的指导和帮助。围绕困难毕业生群体就业帮扶工作呢，教育部会同多部门精准施策，指导各地各高校建立就业帮扶台账，符合条件的按规定发放一次性的求职补贴，推动红智助行计划培训扩容，全面地提升到困难毕业生就业能力和求职竞争力。河南面向困难毕业生开展就业能力培训的提升专项计划呢，是增加困难毕业生群体的就业竞争力。江苏全面摸排2026届困难毕业生2.3万名，指导高校建立了一人一档、一人一策帮扶台账。江西自今年春季以来，共开展了120场困难群体专场招聘活动，兜牢就业帮扶底线。此外的话，教育部还配合相关的部门，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依法打击非法职业就业欺诈、就业歧视、滥用试用期和招转培、培训贷等行为，切实地维护到毕业生的合法权益。记者也是了解到，下一步呢，教育部将会加强就业安全和法治教育，提升高校毕业生求职风险防范意识，对被集中毁约或解聘的高校毕业生提供有针对性的帮扶。教育在线，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共建家校协同阅读新生态。阅读呢，是滋养学生成长的长效力量，也是中小学

0: 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的重要途径。根据报道呢，深圳市一些小学立足家校协同育人理念，打破单一的校园育人边界，通过场景搭建、专业赋能、机制护航，构建全方位深层次的家校阅读生态，为新时代中小学阅读教育的育人提供了可以复制的实践课本。家校协同深耕阅读育人，具备坚实的国家级政策的支撑。今年二月一号起实施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呢，明确构建了家校协同阅读推广体系，划分家庭、学校阅读教育职责，为常态化的家校阅读教育呢，提供了法定的依据。比如，条例要求未成年人的父母或是其他监护人应当发挥言传身教的作用，开展力所能及的家庭阅读、亲子阅读等等。中小学校呢，应当按照素质教育的要求，加强书香校园的建设，加大阅读在教学计划当中的分量，并加强对于教师的阅读指导培训。确实，唯有破除家校育人的壁垒，才能够破解碎片化、形式化的阅读困境，筑牢未成年人阅读素养的培养根基。家校脱节呢，是传统阅读教育的重要短板。零散的读书活动、单一的育人场景，仅能够短暂地激发到学生的兴趣，无法让阅读融入到日常，浸润心灵。深圳市一些中小学校的家校的协同阅读模式呢，精准地破解了这一育人的难题，让家校共育从理想的理念口号转化为实景的实践。学校搭台、家长赋能，全方位地拓宽了阅读育人的场景。时间来到上午的10:45，我们进入到一段课程的广告和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并肩前行。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聊到共建家校协同阅读的新生态。一些学校呢，打破了教室空间的局限，打造沉浸式生活化的阅读场景。夜间校园呢，变成了亲子的共读空间，家长陪伴着孩子们开展绘本的共读。课前图书馆内，家长义工以趣味导读、悬念设问，激发到学生自主阅读的热情。校园阅读嘉年华当中呢，学生沉浸式的演绎书本当中的故事，从阅读实现阅读从被动接收到主动输出的一个转变。家校的双向联动呢，将枯燥的书本阅读转化为了温暖的亲子陪伴与鲜活的生活体验，充分地激活了阅读育人的内生的动力，让阅读渗透学生成长的全过程当中。其实在咱们看来呢，阅读育人的核心呢，不仅仅是在于培养孩子们的阅读的习惯，更在于锤炼其思维，涵养其品格。各中小学呢，有必要依托常态化的教研机制，反复地打磨课堂问题的设计，循序渐进地引导到学生深挖文本内涵，体悟文字背后的人文价值，杜绝浅层化的阅读。同时的话，学校应该整合优质的外部

通过长效机制建设，为阅读育人落地生根提供到坚实保障呢，其实是很有必要的。短期活动呢，只能够营造热度，系统机制方能够沉淀素养。中小学校呢，应该秉持着常态化的育人理念，构建空间加时间加人力加评价四位一体的完整的阅读生态。硬件上面呢，要配齐图书馆、班级书橱，划定固定的阅读时段，筑牢校园阅读的主阵地。延伸上面呢，依托到家庭书架、日常的亲子共读，打通阅读育人的最后一公里。人力上联动师生家长共同参与到导读、课堂展演活动，充实育人的队伍。评价上面呢，设立有书香少年、班级阅读表彰等激励的机制，让学生的阅读成果被认可、被看见，持续涵养长效的阅读习惯。各地的中小学呢，可以借鉴到深圳市的相关实践经验，细化家校育人的分工。学校聚焦专业教研，深度引导，资源整合；家庭聚焦日常陪伴，习惯培养，氛围营造，杜绝育人缺位与错位。同时持续的完善常态化活动机制与多元化的评价体系，摒弃形式化的一些读书的活动，不断的丰富到阅读场景，整合优质资源，让阅读走出课堂，融入到生活当中。家校同心，方能赋能成长。深度的阅读呢，方能滋养未来。家校携手，机制护航，深耕细作，能够构建有温度、有深度、有生命力的校园阅读生态，让阅读真正成为落实立德树人、赋能学生终身发展的重要抓手。

所以最近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教育部公示到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的时间安排。根据教育部2026高考护航行动有关的部署，结合到全国各省区市高考志愿填报时间安排，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呢，将于6月22号到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活动期间呢，平台将会提供到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两种方式。文字问答咨询时间为9点到17点，鼓励各高校采用视频直播等方式开展多样化的招生政策宣传和志愿填报方法指导，切实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到科学准确周到细致的指导和咨询服务。考生和家长可以通过教育部的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的网页、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微信公众号等参与到云咨询周活动，获取各高校招生宣传及视频直播的具体安排。此外的话，2026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权威数据，继续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考生可以借助到该系统的页面呢，全面的了解到高校专业、就业等相关信息，并结合个人兴趣特长，把握国家战略、社会需要，做好生涯发展规划，科学理性的填报志愿。好了，我们看时间呢，是来到了上午的10点57分了。今天的教育在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哎呦，这两天呢，热度最高的应该就是比亚迪大唐 EV 的正式的上市了哈。
1: 嗯。
0: 那在6月17号呢，咱们也是从官方获悉，比亚迪大唐 EV 迎来正式的上市，新车一共推出了4款车型。
1: 嗯。
0: 售价区间239,900到309,900，怎么说呢？比起自己的预售价格便宜了1万块左右。
1: 嗯，
0: 我记得预售价是25万到32万。
1: 对。

0: 而且当时的时候呢是只有三款车型，也就是说有这个800的一个后驱版，950公里的后驱版，以及850公里的四驱版本。那正式上市的时候呢推出了一个旗舰版本，也就是大唐盛世版。
1: 是的，
0: 最高售价是39,900。这个
1: 就分为四个这个区间嘛，四款车型。
0: 对，没错，四款车型的售价区间总体便宜了10,000块钱。说实话啊，就是会让大家有的期待呢就是没有那么的高，因为毕竟想着有珠玉在前，对吧？就是我和你同等级别的这个领跑的 D19 我是219,800起步，你是239,900，接近240,000的一个价格起步，中间差了20,000块钱的一个差价。
1: 但是它有第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
0: 哎，没错，主要就是得益于它的这个技术方面的发力，其实大家对于它的期待值一直都是蛮高的。毕竟谁不想开着一辆啊这个大型的 SUV 续航达到900多公里的车呢？
1: 充电又快。
0: 对，充电又快哈，又没有里程焦虑啊，而且呢这个体验感还蛮不错的哈。
1: 是的。
0: 同时的话，新车还将会搭载天神之眼5.0的一个辅助驾驶系统、后轮转向技术以及云辇A的车身控制系统等等的多项的智能化的一些配置。昨天呢我是简单的看了一下，就是它的这个上市的发布会，整体来说的话还算是不错。但是呢就是如果说单论它的一个入门版的车型来说的话，其实删减了比较多的一些配置在里边。
1: 建议的话，你觉得建议选择哪一款车型？如果说要购买的话，
0: 如果说要购买的话，我个人会觉得950公里的后驱版本可能会选择的人比较多一些。因为主要就是得益于它的一个续航里程方面的调整，
1: 是的，
0: 再有一些就是它的一些配置上面呢是有所调整的。再有呢就是这个850公里的一个旗舰版本啊，也就是后四驱版本的这个选择性可能也会更好一些。
1: 那这两款车的话，大概它的售价就是
0: 269,900啊，
1: 和289,900。
0: 对，也就是说27万和29万的一个价格。
1: 对，其实还可以，
0: 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偏高哈。
1: 但现在的话，因为之前我们不是有一个数据吗？现在多数的朋友选择的车型都是20万以上的。
0: 对，是20万以上。21万和28,900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差距的哈，就不知道大家的选择性会是怎么样的哈。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就是上市之后呢，它依旧是给出了一系列的权益。比如说尊享的闪充，你自交车之日起可以享受1年在比亚迪闪充充电桩的免费充电权益啊，当然这个是限非营运车辆的哈。再有一个就是交付的等待礼，上市之后呢自订单核销之日起超过30天没有交车，每延期1天交付赠送1天的免费闪充的权益。也就是说比如说我是在今天去下定的啊，那
1: 7月18号就该拿到车了。但是7月18号还拿不到，7月19号、7月20号可能要7月25号才能拿得到，就有这个7天的时间嘛。
0: 对，
1: 这7天的话就会给我送
0: 7天
1: 的一个免费闪充权益。
0: 对，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1: 如果说我是6天的话，就给我送6天的免费闪充权益。
0: 如果你是隔了3个月，那就送3个月。就这么简单哈。
1: 怎么感觉好像还有点儿？如果订了车，还有点想叫他延久一点呢。
0: 麻烦你跟我延2年再交，或者是
1: 正好这2年我可以存下钱。
0: 当然也不至于哈。再来关注到置换补贴方面的一些福利哈。比亚迪用户呢是有10,000块钱的一个置换补贴，他品是有6,000块钱的一个置换补贴，也就是说您是比亚迪的老用户啊，您就有10,000的置换补贴，这是可以直接折算进这个车价里边的。
1: 是的。
0: 他品牌的是6,000块钱，是直接折算进那个车价里边哈。然后是尊享的金融礼零首付啊，零利息的方案是首付47%起。然后呢是2年的零息，零首付呢是至高5年的超长贷，零月供呢是首付50%，尾款50%，至低1年零息零月供哈。
1: 是的，那同时还有这个辅助驾驶无忧礼嘛，之前也说过啊，自提车之日起1年内城市领航安全兜底，在智能泊车场景下的安全及损失全面兜底。
0: 没错，再有就是尊享无忧礼3电系统的终身质保，终身保修嘛，限非营运的车辆限首任车主，如果说您是这个去参与营运，那就不保。还有呢，就是这个，如果说您是买的二手车，那也不保啊。然后呢，整车包修期6年或150,000公里，非营运车辆以先到者为准，
1: 还限量的呀。
0: 然后呢，云辇A的空悬质保8年。

0: 或16万公里限非营运车辆以先到者为准。
1: 是的，那同时还有尊享贵宾礼、3年免费取送车、3年免费出行替代服务、3年免费泊车服务、无忧道路救援服务。
0: 嗯，没错，还有包括说尊享的智联礼哈，这是免费的 OTA 的升级，免费的在线导航、2年免费的车机流量、5G 每个月免费的智能语音在线，还有2年免费的 iCall 哈，延保服务的话，可以选择1年3万公里，或者说2年6万公里的原厂延保的服务。啊，再有就是尊享的装备礼，价值9000元的电动踏板，限时5000元选装，盛世大唐盛世版呢是免费选装，也就是最高版本的那个车型。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就稍微的显得有一点点的抠了。
1: 啊，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哈，比亚迪会把这个电动踏板看得这么重。
1: 嗯，
0: 包括说它的这个比亚迪旗下的这个豪华品牌嘛，
1: 嗯，
0: 腾势也是，腾势的 N8L 哈，就是老款的车型也是。
1: 嗯，
0: 它如果说你要去选装到这个电动踏板的话，是需要额外加钱的。
1: 嗯，
0: 就现在很多的这些车，它都没有说要加钱才能够给你配备这个电动踏板。
1: 对，
0: 所以在这上面呢，为什么不可以大方一点呢？哈，
1: 是的，那同时呢，还有至臻颜色礼啊。2选1，价值5000元的洒金米千山翠赤地红单色车身，限时呢免费选装。
0: 嗯，
1: 还有价值10000元的洒金米黑双色千山翠银双色赤地红银双色的车身，限时5000元进行选装。大唐盛世版呢是免费选装的。
0: 嗯，也就是说，你如果是买的大唐盛世版，这些都可以免费的去进行选装。
1: 嗯，
0: 啊，不用您花任何一分钱。这就是大唐盛世版为什么会被冠以这个旗舰车型的一个称号啊。
1: 对呀，啊，旗舰车型我都是买的顶配了，肯定你这些要给我免费赠送。
0: 就是如果说你是顶配车型，不用你去选装，我们都给你配齐啊。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这个转介绍礼，比亚迪全品牌认证车主、大定用户转介绍的新用户购买大唐，转介绍成功之后呢，可以享受到5000的一个积分啊。
1: 嗯，
0: 以及生态精品礼，大唐盛世版的免费赠送灵动按键2个，价值518元；大唐盛世版免费赠送盛世徽章2个，智慧生态商城满减券3张，价值900，满399减100，满1399减300，满2399减500。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4: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3: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2: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5: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再聊到这一款比亚迪的大唐 EV 哈。首先先来关注到整体的一个配置方面的差异哈，800公里的后驱激光雷达尊荣版上市指导价239,900啊，有哪些标配的东西啊，来跟大家说一说。电池容量105千瓦时啊，纯电续航里程800公里，二代刀片电池加闪充，云辇 C 的车身控制系统，天神之眼 B 的辅助驾驶，激光雷达版，这是它的标配了哈。
1: 是的，那这个后驱啊，950公里后驱激光雷达旗舰型上市指导价26.99万元，它就新增了这个双腔空气悬架，17.3英寸后排娱乐屏，11升双层的车载冷暖冰箱，还有 NAPA 的真皮座椅，同时呢，它的这个电池容量也是有增加嘛，130.15千瓦时，还有纯电续航里程950公里，还有云辇 A 的车身控制系统。
0: 其实差的蛮大的，各位、首先来说就是你的驾驶质感方面肯定是有不一样啊，一个是云辇 C、一个是云辇 A， 再有一个我有双腔的空悬，我有后排的娱乐屏，也就是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部给你安排上了。你的入门
1: 可能这个入门款这些都没有呢、
0: 没有，
1: 一般的话都是标配啊，现在
0: 所以呢，这有一点省配置的意思在里边了哈。就是我不知道比亚迪为什么会这样弄哈，因为它还在延续到以前的我用配置来给你算差价的这样一种地步哈。就是现在来说的话，一般来说我就出两款车型就行了，一个是后单电机后驱，一个是双电机四驱，就完全足够了。然后配置方面我给你全部拉满啊，对不对？你把价格整体维持在那个维度上就 OK 了。就是它现在依旧是用这种方法来分层级哈。所以呢，就导致800公里的后驱版其实看起来入门的价格比较低，24万左右啊。但是呢，它有很多东西都没有。你比如说，你这么大一个尺寸，我肯定是要照顾全家人出行的。我没有真皮座椅。我没有冰箱，我没有电视，我还没有空悬，我的车身控制系统还是云辇 C 的控制系统，所以呢就蛮多人吐槽的哈。只有在950公里的一个后驱上边呢，这些舒适性的配置呢是有所增加的哈。
1: 那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四驱哈，850公里四驱激光雷达的旗舰型嘛，上市指导价28.99万元，它又新增了50英寸的 ARHUD 高性能四活塞定前。那么还有这个 DTCS 牵引力的控制系统以及智能扭矩控制系统。
0: 也就是说这个贵了2万块钱左右给大家加了什么东西，50英寸的 HUD 的胎显，然后呢加了一个高性能的四活塞的卡钳，但是呢只有前面有哈，
1: 对，
0: 就是两个卡钳，
1: 然后它的这个冰箱彩电大沙发都是一样的，
0: 对，冰箱彩电大沙发是一样的，
1: 跟这个950公里后驱激光雷达旗舰型嘛，也就是26.99万元这一款。
0: 然后呢是一个牵引力的控制系统以及智能扭矩的控制系统，所以这个配置的话应该还算是蛮香的。同时的话电池容量是一样的，但是续航里程因为是四驱的一个缘故哈、是直接来到了850公里。最后呢就是旗舰的版本的大唐盛世版啊，上市指导价30万9,900，31万的一个价格，又新增了哪些东西呢？D-Link 300的智能座舱啊，12.3英寸的副驾屏，4门智能的电动开合门，也就是电动门，2排独立的零压航空座椅。说实话，
1: 增加了这些，
0: 都有点给我看笑了。
1: 但其实它的那个，因为它的就是车身颜色那些就可以随就是一直选择嘛。
0: 就是你有很多东西你可以去自由进行选择，比如说你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电动的脚踏板。这个你是可以免费选装的，你的车身颜色你是可以去进行免费选装的，
1: 是
0: 啊，然后呢其他的一些这个多的一些功能哈，这是其他车你不能够去选装的哈，这就是它的一个优势点的一个所在，
1: 对、它还是有它的这个优势所在的，其他的配置呢都是一样的了。
0: 没错啊，但是呢比如说我们前面说到的，就是此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小设计，就是它的那个天幕，对吧，我们说的是从中间给它
1: 夹层，
0: 对，夹层的那个天幕好像是只有到950公里的后续版本才有所以呢、这个、
1: 那前面的那个天幕呢有就没有天幕，还是说
0: 有天幕，但是可能说就是传统的那种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传统，就是从下面进，就不是从中间进，
1: 对，或者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过实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过。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看看这一次我们的车展上有没有
0: 对，车展上应该会有的，因为比亚迪肯定会参加这个展出嘛哈，
1: 对，就可以去看一下 毕竟的话就是还是要自己实际的去见到了以后，
0: 嗯，
1: 才能够好好的感受一下。包括其实这一次的车展上我还看到过，嗯，还有这个方程豹几款，
0: 方程豹肯定会去
1: 的，
0: 嗯，没错哈，嗯，其实这几款比较大热的车型现在几乎都有，包括说我那天也看了相应的一些推文，像这个极狐的品牌也会来参展，
1: 嗯，
0: 让极狐，我们之前也跟大家提到过，有一辆极狐的 S3 哈，据说性价比很高，几万块钱就能够买一辆中型的轿车。
1: 极狐的颜值也很高，
0: 对，极狐的颜值也还蛮不错的啊，嗯，所以呢，整体来说的话，就是大家还是要去到我们的这个国际会展中心去实际的看过车，实际的体验过后，才能够知道一辆车的好坏，啊。
1: 对，万一我们在这说，嗯，哎，一般不咋地呀，啊，嗯，去了以后还是还不错呀，对吧？
0: 对，没错，
1: 可能个人有一定的就是个人的见解，哎，没有办法完全做到一些就是客观，
0: 因为你每个人对于车辆的感受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比如说像我的体型可能稍微大一些，我就肯定偏好可能会更加偏向于那种
1: 中大型，
0: 对，中大型的 SUV 或者说那种硬派越野的 SUV， 我就更喜欢块头大一点的车。你比如说像星星，
1: 我就都喜欢。
0: 对，啊，都
1: 够。但是大型我就不自己开了，
0: 啊，
1: 我就去坐。
0: 跟我说的没关系啊。
1: 但是确实那种小巧精致可爱的，嗯，我会心底更加的偏好一些。
0: 对，没错，因为每个人看待车辆的，嗯，这个感觉它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去实际体验之后，驾驶感受它也是不一样的。可能说我比较了解车，我就会更加在意它的驾驶感受。
1: 是，
0: 我可能不是那么了解车，我更在意它的舒适性的感受。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些都是因人而异的，还是要去实际的去看哈。再跟大家说一次哈，我们的这个展出的时间，就是车展的时间是在明天开始，
1: 明天开始
0: 19号，
1: 明天应该上午9点就开始喽。
0: 嗯，应该会蛮早的，就是19号到21号为期3天的一个展览哈。
1: 嗯，这个的话就真的是错过了以后又要等好几个月了，因为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啊，这次的车展，嗯，你肯定是你想要看的话，一家隔着一家，嗯，对吧？
0: 对，
1: 这家不满意，到下一家马上就在隔壁，
0: 嗯，
1: 然后再到下下家，就一路可以走过去，把这所有的车系看完。
0: 对，你按照常规来说的话，这一次如果说你不去看的话，要再等2到3个月啊，
1: 对，
0: 最起码应该要等3个月左右哈。
1: 再怎么可能都要等到国庆节前后了，
0: 嗯。然后呢，再有一个点是什么？就是我们本次的这个补贴力度确实是蛮大的。
1: 嗯，
0: 我说实话，因为前几次车展我都去过，我还在现场给大家直播过。你要说有这么大的一个优惠力度，就是我们的补贴政策的话，确实还是比较少见的。我们这一次呢是分了几个档次啊，1档的、2档的、3档的、4档的，一共是4个档次。最少也就是8万块钱左右的，
1: 嗯，
0: 是给你补贴2000块钱。
1: 是的，
0: 8万到15万补贴到这个4000块钱。
1: 嗯，
0: 然后呢是20万左右的这个车价呢是补贴6000块钱左右，25万含以上的，嗯，就是补贴8000块钱。
1: 同时，
0: 嗯，
1: 还有今天晚上这个演唱会。
0: 嗯，
1: 对吧？这门票一流，
0: 嗯，
1: 也是有优惠的，2000块钱呢，不少啦。
0: 我今天要去当保安，我就在现场看，有谁不要那个票，我就去捡。
1: 不能叠加使用，应该，应该只能用一张。
0: 对，叠加使用肯定是不行的，到时候就在门口跪下求别人，麻烦你了，把这个票拿给我吗？
1: 你要有一点这个保安的，
0: 啊，我还是有尊严的。
1: 对，你得在现场维持秩序。
0: 嗯，对，没错哈。好，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另外一款车哈，就是现在6座变5座，哎，这个可能是现在对于整个车最高的一个讨论度了。
1: 嗯，
0: 就是全新的理想 L8。我们都知道理想 L8 其实是一款非常标准的6座的车型。
1: 嗯，
0: 在此前的6座车型市场当中呢，理想 L8 是一度占据了榜首的一个位置的哈。
1: 对，
0: 那为什么要把6座变成5座呢？
1: 想要空间更舒适更大一些嘛，
0: 是不是缩水版的这个 L9 呢？
1: 嗯，
0: 四门的材质铝变钢吗？还是跑山越野行不行呢？砍掉第三排到底是不是为了减配呢？啊，想必这些疑问呢是你在了解全新理想 L8 之后想问的一些问题。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一台定位为旗舰。

0: 任大五座的全新理想 L8 到底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哈，
1: 或者是它做没做对呢、
0: 嗯、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哈、
0: 嗯、
1: 回顾上一代的理想 L 系列哈，定位是非常的清晰的、
0: 嗯、
1: 那 L9 呢是旗舰六座，那8呢是豪华六座，7呢是和8定位相当的五座、
0: 嗯、
1: 当时呢这个8和7在配置架构和尺寸上高度的进行绑定、
0: 嗯、
1: 7虽然是一台不错的家庭五座 SUV， 但是跟9相比仍然是不够旗舰、
0: 嗯、
1: 很多的用户呢提及啊，不需要六个座位，但是呢需要一台能够完全和 L9 比肩的五座旗舰，这个呢其实就是理想他们研发全新的 L8 的一个初衷了。
0: 你看一看今年上市的8系车型，其实很多都给你就是规划了大五座的版本，
1: 嗯，
0: 有些是有大五座的版本，有些是这个完全就是摒弃了大六座的版本，我只有五座的版本，
1: 哦、
0: 对吧？像今年的比如说这个极客的8X，
1: 嗯
0: 啊，对不对？我就只有五座的版本，
1: 嗯，
0: 我没有六座的版本，你只能选择我五座的版本，
1: 嗯
0: 啊，有些车型比如说智己的 LS8 啊、
1: 嗯，
0: 它是有六座的，有五座的版本，但是五座的版本会卖的比六座更好一些，
1: 嗯
0: 所以呢，在今年一个大的趋势就是我 L9 我就是旗舰型的大六座的SUV、
1: 嗯、
0: 所有的配置给你拉满，
1: 对，
0: 然后呢我的这个八系的系列可能就是旗舰的大五座的 SUV，
1: 是的，
0: 我把舒适性体验感给你拉满，
1: 哇哦、
0: 这就是今年八系的一个状况啊。
1: 嗯，
0: 所以呢在这一代的 L8 L9 是这么定位的，全新的理想 L8 呢你可以理解它是一台五座的理想 L9， 但是呢它又拥有更加运动的设计，更加动感的驾驶和更加独特的二排和后备箱的体验的感受在里边、嗯、
1: 是的。那其实很多的一些网友哈就说到说很多自己啊包括还有朋友啊可能都还停留在老款 L8 的概念当中、
0: 嗯、
1: 觉得它就是一个买不起大哥 L9 的退一步选择，
0: 嗯，
1: 但是呢不一样了、哎、朋友们
0: 格局变了，以前你说我是买不起大哥、嗯、我认了，现在你说我是买不起大哥吗？不，我就是想感受一下五座大旗舰，
1: 对
0: 啊，对吧，以前老款的六座的这个 L8 的有点尴尬，第三排实际呢很少被用到，但是呢这次的这个新款的 L8 车长直接从5.08米涨到了5.13米，轴距达到了3.04米，
1: 怎么还更大了、
0: 啊、对，更大了，但是呢我把后面的那一排我给它掏掉了，我坐五座，
1: 这空间得多大，
0: 所以这就是尊贵的李维斯的一个车主、
1: 嗯
0: 啊、如果说你开的是跟尊贵的这个车主的话，它的规格又不一样了。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继续跟大家聊到这个全新的理想的 L8 啊。这个说到，如果说您开的是个更尊贵的李维斯的一个版本，
1: 嗯，
0: 双色车身的一个规格，再加上22英寸的大轮毂，可隐藏式的电动踏板，这个气场完全是冲着这个迈巴赫的 GLS 的范围来的。
1: 对呀，
0: 就是因为它。嗯，你说你把这个后面的空间加大了，把车长给它加大了，你一就是坐六座我都忍了，你现在坐个大五座是啥意思吗？
1: 啥意思啊？
0: 旗舰有点太旗舰了哈。
1: 对，那新车呢，同时还拓展了819升加110升的后备箱空间，
0: 嗯，
1: 其中呢，这个110升是双沉坑的一个设计，最大进深1113毫米，
0: 嗯，
1: 最大宽度是1.25米，
0: 嗯，
1: 那进一步拓展了空间的一个实用性。
0: 对，
1: 现在呢，市场中部分的六座 SUV 的第三排立起来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后备箱相对来说空间就小了。
0: 嗯，
1: 那全家出游的话呢，就更加的有点这个挤了。对，
0: 对
1: 对，
0: 非常拥挤。就比如说一家人出行吧，我们就不说多了，就是你的您的这个父母，然后再加上您小两口，再加上两个孩子，
1: 嗯，
0: 最起码有三个大的行李箱吧。
1: 是的，
0: 三个大的行李箱塞不进去，你知道吧？就是非常尴尬的哈。
1: 啊，所以想要坐的舒服和这个装得够哈，嗯，就是东西能够装够，
0: 嗯，
1: 其实是很重要的。
0: 嗯，没错，所以呢这个大五座的旗舰呢是很有必要去搞的哈。当然了，全新的理想 L8 的动力呢也是给的比较到位的，1.5T 的增程器配上双电机的四驱系统， Ultra 版本呢配有双向空权加这个滤震双阀的 CDC， 总体的滤震效果呢表现都还挺不错的，给人的体感是那种比较有韧性的软，不是那种愣软愣软的感觉哈。
1: 嗯，
0: 山路部分的话，速度稍微起来过弯的时候呢，整体的一个支撑性表现非常不错，没有李维斯那么硬啊，但是呢能够感受出来这个大家伙呢在很努力的拽着车尾，尾部的拉扯感还是比较明显的，静谧性表现也不错，增程器的介入呢没有太明显的一个感觉。
1: 是的，那越野部分呢，上场的是上一代的 L9 和全新的 L8 的李维斯嘛，
0: 嗯，
1: 那对于的话这个对比还是比较明显的，因为8李维斯的这个版本它配有800伏主动悬架，总体感受呢是确实不错哈。
0: 对，
1: 那在这个炮弹坑和这个波浪路的一些路部分呢，
0: 嗯，
1: 它的这个悬架能够迅速的拉住车身，支撑力呢还是很足的。
0: 对，
1: 车身的运动控制也不错，行驶姿态平稳，所以说在车里坐着身体呢肯定还是会随着车辆的主动调整有这个左右移动的感觉，但是整体的感觉还是比较稳定的，没有了上一代的这种很多朋友可能反映的这种坐船的感觉。
0: 传感嘛，就是坐在后面你可能会觉得晕，嗯，啊，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状态哈。
1: 对，
0: 新款呢肯定就是这样的，因为
1: 就避免了这种感觉嘛。
0: 说实话，像这个李维斯的版本，它其实就是对标着自己的大哥，因为这个理想 L9 的李维斯也才上不久哈。其实对于这款车来说的话，它的一个定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呢，要上到李维斯的一个版本，可能说售价稍微的有一点点的贵哈。
1: 对，
0: 那到理想 L8 的李维斯的版本呢，它整体的售价肯定是没有老大哥来的这么昂贵的哈。
1: 嗯，
0: 所以呢，它的一个整体的驾驶感受，由于它车身的姿态的一个问题。就是肯定会显得比大哥可能表现还要更好一些哈。
1: 对，
0: 其实根据我们上面说到的哈，这个全新的理想 L8 呢，这一次主动的把六座变成大五座，砍掉的不仅仅是这个第三排的一个座位哈，
1: 嗯，
0: 而是你为了面子不得不忍受的那一份拥挤啊。但是呢，话说回来，这个级别的 SUV 的竞争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激烈。
1: 对呀，
0: 所以呢，关于新车的最关键的还是价格啊。之前有传闻说是30万出头啊，肯定是不现实的，
1: 就是比30万还要贵一些。
0: 肯定是要更贵一些的，至于理想 L8 最后的一个定价是多少，可能才是大家会不会考虑到为它买单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1: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这款新的理想 L8 有怎样的一个价格的预测哈？可以在评论区嘛关注到内江头条，点击到我们的102.7直播互动，进入到直播互动平台呢，就可以来说一下你的这个心目当中啊，理想最新款的 L8 它的价位是什么样的一个价位？
0: 我作为回顾呢，我们可以跟大家说。所以说，就是现款的理想 L8 是32万1千8到37万9千8的一个售价，
1: 应该不会差距太多吧？
0: 怎么说呢？应该不会便宜，可能会延续现款的一个售价。我觉得这种可能性还蛮高的。毕竟升级了很多的东西在里边。也如果说让它完全去下沉到30万之下的一个价格，我觉得还是不太现实的。如果说真的走了这一步棋，我只能说啊，走得好哈，我会。
1: 会怎样？
0: 会
1: 怎样？到底会怎样？
0: 这不是卡了，就是有点结巴了哈。
1: 哦，
0: 就会考虑一下。
1: 也不怎么样哦，会考虑一下。
0: 会考虑一下哈，就是去找你打个广告。啊，开玩笑哈。那聊完了这个两个比较重磅的这种大车型呢，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新款的上汽 H5 的一个上市哈。此前也说了，其实呢就没有更新什么太多的一个东西哈。
1: 嗯，
0: 然后呢，上市就是一个价格肯定是会成为关键点的一个存在哈。在6月18号的新款的上汽 H5 呢是正式的上市，一共推出了6款的车型，售价区间呢是15。

0: 19,800到19,900。
1: 嗯，
0: 作为年度的改款车型呢，新车主要是有升级到内饰方面的，包括说座椅的一些配置、氛围灯和智能交互方面的体验。
1: 嗯，
0: 你的比较关键的一些核心位置，比如说你的这个续航里程啊，只做了小幅的一个提升。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你的这个激光雷达方面，就是硬件感知、辅助硬件感知方面哈、啊，其实是没有做太大的调整的。
1: 对、
0: 嗯，因为今年一年下来，我们从刚开始做节目到现在，
1: 嗯，
0: 一直都在强调一个事情，
1: 什么？
0: 你的鸿蒙智行的东西必须现在都要标配到896线的激光雷达。
1: 哦，
0: 你依旧是192线的，你什么意思？
1: 能不能增加一点？
0: 对，能不能增加一点？
1: 区别有点稍稍大了一点。
0: 对，而且最为关键的点是什么？我们在此前节目当中也说过，
1: 哦、
0: 你说什么尊界？啊，想借、智界、问界，啊，这些大哥啊，对吧？你说你价格比我贵，
1: 嗯，
0: 你现在的新车都配896线没问题，
1: 嗯，
0: 我都能忍受，
1: 嗯，
0: 同为上界，我的姊妹车型啊，你的上界 Z7 和 Z7T 都用的896线的激光雷达，
1: 哎，
0: 为什么到我上界 H5 这里你就用196线的190多线的这个激光雷达？
1: 为什么呢？
0: 啊，对吧？你就是那明显有点这个差异化的对待了哈、啊。所以呢，这款上界的 H5 上市之后。后的话，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就是根据他没有说上这个全新的896线的激光雷达，就是、
1: 嗯、
0: 就光从这个问题上面把它给 pass 掉，
1: 嗯，
0: 这是非常关键的哈。再来关注一下它整体的一个售价区间啊，分为了
1: 六款
0: 车型，
1: 因为它有这个增程和纯电的两种哈、
0: 嗯。对，增程有三款，纯电有三款。来关注一下它的一个整体的售价。首先来说的是增程，有 Pro 的版本159,800入门款，增程 Max 版本179,800贵了20,000块钱，
1: 嗯，
0: 然后呢，纯电的哦，纯电是有四款、啊、
1: 哦，四款，对对对，
0: 纯电 Pro 的车型，也就是入门款的纯电165,800，纯电 Pro 的长续航版本呢是179,800，纯电 Max 加版本呢是185,800，以及纯电 Max 加的长续航版本呢是售价来到了199,800，
1: 嗯。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7: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8: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9: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10: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车厢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继续再聊到哈，这个会有第六届吗？我们都知道现在华为一共是有五届的这个产品在里边哈。
2: 对，
1: 华为呢最近也是申请了世界汽车类标商标哈，

0: 世界啊，就是大家不要以为这个是世界类哈、啊，是世界，
1: 是不是一二三四的四？
0: 嗯，
1: 是这个世界的世。
0: 啊、就是我有这么卷吗？我这个舌头。日前呢，国家的知识产权局商标公示信息显示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申请的第十二类的运载工具世界商标已经进入到了初审的公示阶段，商标适用范围覆盖到纯电动汽车、混动车型、车载内饰、车载配件等全品类的汽车的相关产品当中啊、
1: 对的、那值得注意的是，本次世界商标注册以防御性布局为主，用于规避这个第三方的抢注蹭热度风险、同时呢，为未来全新产品线、跨界出行产品呢预留命名空间。在此之前啊，其实华为已经是批量的申请了天界、仙界、军界还有这个征界等数十个界字序列的汽车商标，构建起庞大的商标储备池。
0: 我很想知道有什么样的车能够用天界和仙界军界和征界我能接受，天界和仙界、我很想知道要什么档次的车才能够配得上啊。
1: 对，
0: 其实大众熟知的五界当中呢，就是全部归属于鸿蒙智行的生态联盟，采用的是华为深度主导的智选车合作模式，华为全权负责产品定义、鸿蒙座舱、乾坤 ADS 的智驾以及渠道销售与品牌运营，合作车企呢承担整车的一个生产制造，其中呢问界是与赛力斯合作，智界与奇瑞合作，享界与北汽集团合作，尊界与江淮汽车合作，上界呢是与上汽集团来进行合作的。
1: 对的，那与华为深度操盘的五界不同，乾坤系列下的这个净系列则是属于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BU 的一个技术赋能路线啊。目前呢是已经打造了启境呀、意境还有华境品牌。
0: 没错，核心的逻辑呢是华为输出乾坤的全套技术的底座，也就是乾坤 ADS 的一个高阶支架、鸿蒙座舱、车控和车云系统，车企呢保留了自主品牌的主导权、生产与营销体系，华为呢仅作为核心的技术供应商，实现智能驾驶技术全行业的普惠，与这个鸿蒙智行的五界呢形成双轮的一个驱动、所以呢在定价各方面呢，就是其实主导的是他们这些车企而非是鸿蒙智行。真正来进行主导地位的可能就是这个界系列了、对吧，就是我们刚才也说了有数十种界系列的储备，
1: 对，
0: 希望能够在后续能够看到天界和仙界的落地、
1: 这个的话、
0: 世界天界天界仙界啊，应该还是蛮有机会能够看到的哈、
1: 是的，希望能看到吧。
0: 没错。好了，最后呢还要再给大家提一嘴啊，就是我们在这个6月19号到21号呢将会进行我们的内江市的第42届汽车文化展览周啊，那在我们的这个
1: 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对，在内江国际会展中心会进行举办，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车展啊，车展的现场那就在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会展中心。
1: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0: 对，没错，时间呢就是6月19号到21号，19号到21号，为期3天。那么在这个整个车展上面呢，汇聚了我们内江本地的很多的这个汽车商家，
1: 车型，
0: 对，也包括说有很多种大家所关注到的车型，都
1: 小型车、微型车、大型车、中大型车都有，
0: 都有，产品非常的齐全，
1: 轿车、SUV、这个 PV。都有
0: 、就是一键式的看全所有的车型，然后呢您在现场呢还可以领取到相应的一些补贴的政策哈，比如说您要购买的车型它的售价呢在10万元以下，比如说8万块钱左右，您是可以领取到新干区的2000块钱的一个补贴，8万到15万的一个价格区间呢是可以领取到4000块钱左右的补贴，然后呢15万到25万这个级别当中好像是可以领到6000块钱的一个补贴，25万及以上呢是可以领取到8000块钱的一个补贴的、
1: 对的，
0: 所以呢补贴的力度呢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有力度。
1: 演唱会门票也不要丢哦、
0: 对，演唱会的门票不要丢，可以送给我哟哈
1: 可以拿去买车车哟，外地的朋友回来的话可以提一辆车走哦，是吧，多安逸啊，这个把这个演唱会门票拿着去看啊，正好想要买车了，你直接看，提上一辆车自驾回去。
0: 没错，要记住了，我们不是在开玩笑哈，因为我们有一个梦幻的联动嘛，就是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群星演唱会啊，您保留着您的这个票根，然后去车展现场选车，如果说您有看上自己心仪的车型准备选购车辆的话，是可以凭借着票根去抵扣到2000块钱的。
1: 是的、多留几天、在我们内江哈、逛吃个遍哈、还可以去看一看车展，多好啊。
0: 没错哈。好了。

0: 首一首非常好听的慢慢送给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哈。
1: 对，今天是确实主持人也唱得很好听，没办法多说了
0: 啊，没办法多说了，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的演唱会。
1: 中间那个间奏的时候都不好意思插话的，我想就是完整的把这个音乐呈现出来。
0: 就我们以前一直都是比较俏皮的风格，
1: 对，
0: 今天就想跟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内江歌唱界的实力。
1: 唱完了以后人都感觉就是有一点点
0: 有一点发光发热了，头音都变得正常了。
1: 对，以前的话就是唱得不好要找补一下，就要活泼一点呀。
0: 今天无所谓，今天发挥得很好。
1: 对，今天发挥得还行。
0: 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时间再不听不散喽，
1: 拜拜。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5: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冯发贵宣讲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为内江师范学院师生讲思政课并作行事政策报告时强调，珍惜时光求学问，脚踏实地练本领，以奋进姿态厚植家国情怀，谱写青春华章。
1: 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在内江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0: 锚定双过半目标，成渝高速扩容，内江段建设加速推进。
1: 粽香飘满城，内江端午市场消费持续升温。
0: 居民家门口有了开心农场，农昌的共享菜园让闲置地活起来。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玲报道。6月15日，市委书记冯发贵前往部分学校宣讲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调研教育工作。在内江师范学院会议中心，冯发贵向广大师生宣讲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并结合自身成长经历和当前形势，为大家讲授了一堂生动而深刻的思政课和行事政策报告。之后他来到内江童子坝小学，详细了解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教师队伍建设、双减政策落实以及重点学生关爱帮扶等情况。来到内江市第六中学高新校区，详细了解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等情况，还重点调研了全省首个水产学院——内江师范学院水产学院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等情况，以及

0: 内江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教育质量提升、开设重点产业订单班等情况。冯发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部署，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勉励广大学子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珍惜时光求学问，脚踏实地练本领，以奋进姿态厚植家国情怀，谱写青春华章。
1: 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聚焦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系统性部署，明确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发展目标，为全省乡村振兴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擘画了蓝图，指明了路径，在内江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四川省优秀老干部志愿者钟文宗长期深耕基层，心系乡村发展，在学习全会精神后深有感触。他表示，全会出台的系列举措贴合基层实际，兼具针对性与可操作性，他将持续深学细悟全会精神，充分发挥自身基层工作经验优势，主动担当全会精神宣传员、乡村发展助力员，积极为内江城乡融合发展、乡村全面振兴建言献策、添砖加瓦。乡村振兴关键在实干，落地在基层。威远县新场镇卡房村党总支书记曹立红表示，结合全会精神，村两委将立足本村资源禀赋精准发力，一方面持续壮大特色农产品产业，创新运用短视频新媒体推广乡村文旅资源，引流聚客擦亮乡村名片，推动农产品出加工电商销售深度融合，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拓宽村民增收致富渠道。另一方面，持续深化乡村治理，健全村民自治机制，涵养文明淳朴乡风，全力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发展目标。
0: 内江融媒记者万丹丹、李万简报道，作为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点交通项目，成渝高速扩容工程内江段眼下正掀起夏季施工热潮，全体建设者锚定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年度目标，抢抓工期，多个关键节点相继突破。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运输车辆往来穿梭，200余名工人全员在岗，全力冲刺年底路基桥梁半幅贯通目标。据了解，成渝高速扩容项目全长190公里，其中内江段全长94.2公里，采用双向八车道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每小时。截至今年5月底，内江段全线路基土石方工程已完成60%，桥梁施工完成39%。建设方表示，将锚定2028年全线建成目标，在保安全、保质量的前提下提速推进，确保完成年度建设任务。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川渝高速公路路网，极大提升群众出行效率，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内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1: 内江融媒记者袁亮、侯玉兰报道。6月16号，内江市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威远县婆城公园举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苏小贝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宇出席并讲话。王宇强调，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大力推行一线工作法和闭环工作制，确保问题在一线发现，整改在一线落实。要鼓励群众主动报告身边安全隐患，推进安全宣传五禁，发挥网格员、志愿者、物业人员的作用，打通安全宣传最后一公里，构建群防群治安全格局。今年6月是第25个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启动仪式上，企业职工、社区干部、执法人员、救援人员代表共同进行安全宣誓，现场还设置了趣味小课堂、技能练兵场、硬核守护阵等互动区域，普及安全常识与应急救援技能， 集中展示先进

0: 应急救援装备。
1: 内江融媒记者杨娜报道，6月17日是全国低碳日，内江市于6月15号到21号全面启动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活动。今年全国节能宣传周的主题是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全国低碳日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宣传周期间，内江各县市区及相关部门将聚焦155全面实施碳排放双控制度的新形势，组织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工业能效提升、建筑节能、交通绿色转型、节约型机关建设及绿色低碳知识科普等专题宣传活动。在宣传形式上，将充分发挥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优势，并积极运用微信、短视频等新媒体平台，生动展示节能降碳工作成效，引导全社会践行绿色低碳理念，为内江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0: 内江融媒记者傅瑶林报道。6月15号上午，内江市2026年防范非法金融集中现场宣传活动在东兴区和平广场举行，主题是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用大白话给市民提个醒，保本高息是陷阱，养老投资要当心，熟人返利别轻信。来自市级相关部门和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拿着真实案例一个一个给大家拆解骗局，比如有人打着高收益零风险的旗号拉人投资，结果钱一投进去就没了影；还有人专门盯着老年人，用免费体检以防养老的套路把养老钱骗走。工作人员反复叮嘱，不轻信陌生投资推介，不透露银行卡信息，不随意转账汇款。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有奖问答，市民罗碧芳阿姨参与后感慨说，这些骗局讲得太清楚了，给我们老年人又敲了一次警钟。接下来内江还将通过线上加线下的方式持续开展宣传，帮助大家守好自己的养老钱、血汗钱。
1: 又是一年端午节，内江街头巷尾粽叶飘香，节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记者走访市中区东兴区多家农贸市场、超市和蛋糕店，发现粽子、皮蛋、盐蛋、新鲜艾草、优质糯米等端午传统商品备货充足，价格平稳。市中区一家农贸市场里手工鲜粽摊位人气最旺，摊主们表示已提前备足原材料，现包现煮，全力守护好平价供应。超市端午专区设在最显眼位置，散装粽与礼盒并列排放，适配不同需求。不少上班族图省心，直接选购礼盒走亲访友。蛋糕店上新了折耳根五花川粽、青花椒卤肉川粽等特色口味，搭配简约小礼盒，吸引了不少年轻消费者。从传统艾草现包鲜粽到创新川粽，内江端午市场供应丰富，价格稳定，让市民安心舒心过佳节。
0: 内江融媒记者陈烨报道。6月15号上午，隆昌市向阳路社区居民于腾兴在自家24平方米的菜地里忙活着，紫亮的茄子垂挂枝头，豇豆攀着竹架向上生长，鲜嫩的小葱散发着清香。在隆昌市，像这样的微型田园还有300多块，这就是隆昌市利用20亩城市闲置地块，统筹13万元资金打造的首期共享菜园。菜园共350块地，目前已经全部签约认领。菜园采用租赁加托管双轨模式运行，作为管理方的向阳路社区聚焦租户实际需求，打通种植、管护、采摘、销售全链条服务。一方面对接农业专业人员提供免费技术指导，另一方面组建社区志愿者托管服务队，为上班族、老年居民等不便常态化打理的租户提供代养服务。共享菜园既解决了居民想种却没地种的现实困难，又通过绿化美化激活了城市微空间，让惠民效益与社会效益实现最大化。城市里的

一块小小菜地，种的是蔬菜，收获的是民心，值得点赞。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
1: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4: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5: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4: 来关注到内江博商领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多媒体直播人员，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2名销售人员，年龄要求2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881433337，18881433337。
4: 内江云川医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财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廖老师，电话13909057017，13909057017。
5: 再来关注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9000元。
4: 还要招聘2名车间调度员，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库房管理员，10名物流收发专员。

0: 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6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11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机械电气组装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生产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招聘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 HRBP， 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
1: 还要招聘4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4名电气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食堂管理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
0: 再来关注四川运顺新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焊工，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安环专员，年龄要求28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9138666901，19138666901。
0: 再来关注四川法玛诗医药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设备部经理，1名 PMC 精益管理部经理，1名生产部经理，年龄要求4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电工，年龄要求4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专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200到53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9302661888，19302661888。
0: 再来关注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数控车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磨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师，年龄要求4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联系电话18081762563，18081762563。
1: 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磨床师傅，1名 CNC 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赵老师，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0: 再来关注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8280940306，18280940306。
1: 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0: 他们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

0: 1995-8359-0460, 1995-8359-0460。
1: 再来关注到四川至臻果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知识产权顾问，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电话销售，年龄和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56-0301-3747，156-0301-3747。
1: 四川奥达测控装置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项目研发主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机械设计仿真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仪表计量工程师，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嵌入式开发电气自动化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129391424，18129391424。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5000元。
4: 还要招聘5名叉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助理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1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5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环保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5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2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电话0832-236-0060。236-0060。
4: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外贸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

0: 15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设备经理、一名徒步生产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到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0: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0: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曾老师，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0: 再来关注冰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 AI 视频导演、30名 AI 视频剪辑师、3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团队负责人，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高级动画导演、30名 AI 视频高级 TVC 广告导演，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文案策划、1名人事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7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孙老师，联系电话18361737961，18361737961。
1: 内江红莲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0: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1: 四川智慧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0: 再来关注内江满军星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20名仲裁专员、15名大客户专员，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四千。

0: 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订单专员、40名工单专员，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2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三千五

0: 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1: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2: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6。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2: 听说了没？
3: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抽那个扎了 T 什么名的电子烟，
4: 替来他名。
3: 对，
5: 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3: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4: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3: 可不是嘛。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5: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6: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4: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3: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6: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扎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5: 怎么个疯法？
6: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7: 我要砍死你！”
4: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3: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4: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影，天菩萨不得了喽。
8: 天，这么吓人啊。
9: 我回家给跟王生听好。
4: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肖阿姨，你是警察呀？
3: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名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6: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说回没有？
10: 说回没有？

0: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1: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0: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2: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那

0: 0290-816。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崇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崇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崇龙酒合作网点消费崇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崇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致命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4: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5: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惊，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看，药物都是种东西。好，回家。来来来，
0: 警告警告，一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1: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2: 试一口，一秒放松。
3: 别怕，大家都抽了。
2: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3: 他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1: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2: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的灵感来自坚持，不是幻觉。
1: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2: 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6: 哈哈哈哈哈哈哈来，咱们的白豆去小刚刚刚好，本来我们特别感谢中国电信美好家，整合全光网络智能云平台和 AI 技术，给你有个有温度的智慧家庭服务系统。来跟大家预告哈，今天的节目内容安排，8:20，今天跟大家带来特别计划，今天讲一讲蹦极的冷知识。哎呀，这是巴西又出来了一个蹦极，出了人命的，还是这个游戏还是要好好管理的。不，巴西这个有点更台化，待会儿跟你摆，是纯粹啥子都没管，直接摔下去把人。就啥子都搞忘了那种。然后呢，今天我们的这个8:30CD 段跟大家讲一个央视报道了的假币案。我们四川南充啊，是有个娃儿本来是一个学霸，然后去找假币，找出来的说我验钞机大部分都验不出来，好凶啊。不过他没有留到世面，没有留到世面，稍后跟你讲一讲央视报道的这个新闻的原版。来，咱们在麦道去，欢迎大家互动，微信微博抖音都交流哈。刚刚哈，感谢我出行博徐涛老师问候大家，又问候我生日快乐，恭贺刚哥生辰喜乐。哎呦，这个词儿用的这么双面，感谢时时奔多其乐，不求一路无风无浪，但愿你心怀锋芒，乘风破浪，心随退居迷茫，积攒力量，奔赴更好的光景，事业顺遂，平安常伴，年年皆有新荣光。我这个词儿是专门写给我，这碗汤是专门炖给我的，嘎。哎呦，感谢我初心不忘学陶老师，哦，后头都全部是送给我生日祝福的。哎呀，谢了谢了，收到收到。哎，我们初心不忘学陶老师今天是专门自己找的词儿，我说跟大家分享一下嘛，分享一下我生日收到的祝福和快乐。别人过生日许愿暴富，刚哥许愿乘风破浪，其实我也想许暴富啊。我心思着风浪别把钱包刮跑就行，心一碎主打闯劲，也别忘了

0: 多吃两块蛋糕垫垫底气，大家人家都盼望一帆风顺，我们干哥要乘风破浪。说直白点，就是啥子坎坎都敢踩得平。今天蛋糕随便整，啤酒随便灌，啥子烦心事全部找浪花拍起跑。我和干哥张一说，一帆风顺太寡淡了，乘风破浪才提劲。别的虚话不多扯，今天你是老大，哎，不至于今天我老二，不，这老几了吧？我算老几？然后说蛋糕奶油尽管抹脸上，酒尽管抿，天塌下来都用我们跟着你一起扛。哎呦，感谢感谢，我们不是重庆某学堂老师。不过奶油蛋糕这事真的不抹哈，真的不抹，因为我明天早上一早还有工作，我今天要做个头发，我要保证明天早上一早的工作那、这个。然后说今天干哥过生日了哈，不求一路无风无浪，只求遇事雄起乘风破浪。新一岁搞钱要猛，干饭要凶，烦恼全部丢到江头冲起走，好运跟到浪头往怀里拱。哎呦，谢谢我重庆不忘学涛老师哈，今天生日的祝福出来了就成系列的祝福，而且都是那种充满了能量啊、自信啊，嘎！谢谢我们重庆不忘学涛老师跟我的鼓劲，我兄弟加油！感谢我胖涛老师也送来生日祝福，说刚哥生日快乐，然后段子三个，脑筋急转弯一个。一个小孩在银行柜台边上耍到的，抬起脑壳戳了戳玻璃，问里头的柜员：“你为什么被关起来呀？”柜员就笑起跟他讲：“为什么？因为姐姐不好好读书，所以被关起来呀。哦，所以你要好好读书好吗？”小娃一听一憋嘴巴：“你骗人！是真的，我没有骗你。哼，你还说你不骗人？你明明就骗人！你是阿姨，你还说你是姐姐。”儿子拿到糖放进爸爸的嘴巴里头，满怀期待：“爸爸，爸爸，糖甜吗？”爸爸含着烟花说：“甜。”儿子又说：“哎，那为啥子狗不吃呢？吐出来好几次了。老子”儿媳妇刚生了儿子，公公非要进产房去看孙子，护士就劝他：“产妇现在需要休息，再说了，你看也是孙子，不看也是孙子，反正都是孙子，这个骂老孙子，是这个意思吗？”脑筋急转弯问：“清洁工上岗之前应该去哪个城市培训一下？”哎，这个脑筋急转弯可以晕大家呀，味道。清洁工上岗之前应该去哪个城市做好培训，是个谐音，跟大家给我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罗小刚刚哈。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来，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机器人已经可以买到了。现在说的机器人呢，比较多的时候都是约束机器人弄得什么开夜篮去跳舞啊、翻跟斗打拳啊之类的。现在还有一种家用的机器人好像要普及了，不过大家想象当中机器人要普及到我们每一个家庭，人形机器人哈，你不要说扫地机器人啊什么之类的，人形机器人要普及到普通的家庭当中，大家猜猜是哪一种人形机器人最早会普及过来？不是大家呼声最高的家务活路的人形机器人，而是情感陪伴的单人消费的家庭机器人。不要想得太复杂，但也可以想得很复杂，我觉得大概是这个东西已经在网上开始卖了嘛，上线已经有十来天了，主打情感陪伴的人形机器人优异，叫优必选，那儿收获了3800台的一个预售订单，也就这儿一说可以买这个东西了，嘟嘟嘟嘟的订单3800个就过来。而且这个东西哈，说实话，一旦大家那种所谓羞耻感呐、害羞啊、陌生感呐、不明了，或者要有点，哎，这个东西用了之后效果好，会跟朋友分享不？说，哎，刚刚我跟你讲哈，我买了一个那个人形机器人优异，哎，摆在屋头哇。不要女朋友，不要男朋友，是不是？男的也身着西装，女的可以化妆，脸上画起眉毛啊，什么漂漂亮亮，眨眼睛这里，搭载养成系的情感大模型，大概就是它的类似于脑花啦、算法呀、之类的嘛，就是啷个驯化那个，就是主打的一个情绪价值啊。然后我和不豆包，但是这儿一定说一句，你们一定，哎，我不能说不用豆包，毕竟是人家产品。但是我跟你讲，豆包的那个 AI 幻觉已经到了无耻完全不可用的地步，你相信我，你把它当成一个搜索浏览器来。勉强用，仅此而已，千万不要跟他做深度的工作交付，类似你要做啥子喊他 他配合你爪子，我和豆包的 AI 幻觉到了极其不可用的一个地步。我那天洞见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就

0: AI 极其大的一个漏洞，或者其实就是他讨好那个原则嘛，或他那种资源技术员，或者他已经到了就很乱了。我二货，我觉得豆包公司自己不晓得察觉没有。包括前两天不是说那个新闻呢，说的是豆包家家那个小年轻人养娃儿奶粉一次喂几百毫升，他还言之凿凿说我们查了没得了，但后续这新闻并没有去，那你就直接找人家那个人去问了，翻你的手机，保不齐是翻得到的。我讲，豆包又纯乱说了，纯大胡乱说了。我跟你讲嘛，是我最近自己亲身经历了几个事情之后，我觉得豆包纯大胡乱说了，大家一定注意。我说这个就是严格的工作交付的东西，你要跟他打来往的，不要跟他摆，你当成一个情感机器人陪伴呐、啊，你摆个好耍呀，或者当收拾收点基础的啊，或者你再三再三跟他讲啥子要用权威信息啊，看稍微好一点儿不，总之豆包这玩意儿真的不没得搞了。我估计豆包是不是就是照这个主打去训练这个 UAE 神行机器人耍朋友这种东西去了，就是那种提供情绪价值，这块豆包已经到了不要脸那种地步，就是那种老江湖翻脸不认人老江湖，就主打的在背后说人坏话，哎，反正总之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公开的一个大众媒体的一个节目，本都所谓的真性情来说个好耍呀，在法律上面不担责任，已经只说到这个份儿上了。然后呢，这个主打情感陪伴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友谊，男的身高1.83米，42公斤，女的身高1.68米，重35.2公斤，这典型的针对中国的用户定制的啊。两款机器人都可以连接 WiFi， 脑壳一连接 WiFi， 单次充电续航2小时到4个小时，你能两个用的是指的两个用2小时到4个小时？我的意思是站起用、坐起用、躺起用啊，是吧？人形机器人如果站起2个小时、走2个小时，就还是有点本事了，是吧？如果他坐就搁这躺起，那就是有没有没有无三 C 认证，现在他没有三 C 认证，搭载了88个自高自由度运动的一个关节，配备了养成系的情感大模型，本地加密的。哎，糟了，今天我生日，你不会买一个这个送我吧？糟了，那3800台里头有一台不会是定的我的吧？你们本地加密存储记忆，老人存储记忆，哪个要把这个人形机器的那个 U 盘给你偷去走了？那还要活人不活人？那不社死了，社交死亡的意思哈、啊！你们，我看你们一些笑得有点怪。支持多维度外观定制，开启 IP 合作。业内说需要注意伦理隐患哈，注意伦理隐患哈。我只能跟你们讲到这儿了，你们要注意伦理隐患。我播这个新闻的伦理隐患都有点不对了。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来，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最近另外有一个呢，其实跟大家美满生活比较有关联的，不相对同心的一个新闻，是这个事情的由头。简单来说，就是网上就是江苏卫视这儿报道出来的，应该是江苏当地的一个新闻，有一家家庭。
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不要往火山跑。等会儿跟你讲一个巴西那个蹦极的啊，就顺水不穿了，直接抓到的人把往那崖底下丢，好久没得了。这儿还有一个登去火山口就熄灭了的，网上有这个视频，巴西应该这个是俄罗斯那边呢。哦，是也门那边，也门有一个蜘蛛侠叫做阿布西十二号，攀登120米高的哈拉达特火山口，应该是他们当地一个小地名嘛。但是火山这种东西，像我们国内活火山不多，是吧？这方面呢，探险呐，或者中国人本来就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这种作死啊，这种挑战都是最近这两年年轻人喝红牛喝多了，看红牛的赞助商多了，有点小学都学到怎么。

0: 冰封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4: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5: 好、
4: 啊。
5: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6: 这不是毒品吧？
5: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啊？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6: 好吧，我试试。
1: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脱迷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7: 今天跟大家有一个呀哈，今天我们的这个说唱要跟大家讲一个啥？今天跟大家讲的是，央视报道了的一个那个我们四川的一个学霸造假币的一个案子。事情又发生在四川，事情呢因为有点传奇，所以跟大家讲一下。

0: 来，老嫩整这 BGM 整的机构，
1: 这终究还是觉得这个 BGM 比较舒服一些。来，老嫩整觉得跟大家拜拜的。先前跟科网开玩笑说的一个什么二手的机器人啊什么之类的，其实哈，我刚开始说的时候肯定是有点这个调侃，甚至你也读出点猥琐来，我也觉得你 也读对了的。但是我后来越想越觉得哈，真的人形机器人这个赛道，其实我都是有点后悔介入迟了的。因为我其实挨着这个边边，因为我们搞演出这个，我们在江湖上面遇到，比如这儿一个开业啊，那儿一个是仪式啊，弄个人形机器人走啊走的去捡个彩，或者打个太极拳啊之类。我们成都身边其实是有朋友，人家后来做主持人是挣了钱的，人家就把资金一整起，然后也不多，先整个三台五台的机器人，他简单编个组就弄起机器人打拳呐、啊，嘿哈嘿哈练一套动作。大家在网上看到有一些什么机器人的，有可能人家在屋头又拿这个机器人出镜，又换流量，走在大街上的啊，跟太婆打招呼啊之类的，又有流量，又有打赏，又看热闹。然后有演出的时候，人家又去演出，把这个机器人弄到那个娃儿的充气垫，就开始在舞台上面跳。我还遇到过好几次了，人家这个是挣了钱的。所以这个逻辑里头，我觉得如果你要真的当回事，人形机器人的二手机器人，你心里弄不了，然后你有可能有些淘汰下来了，包括有一些、他比如自己慢慢不喜欢耍这个了，是吧？我觉得像二手车这个赛道，是吧？你类似的逻辑，二手人形机器人这赛道，我怕性价比又高啊！那你就要早早的去研究它啷个检修，啷个测它集成性，啷个维持它原厂的什么保修，你对这块的机械要有点了解，是吧？嘎，我觉得是个赛道，嘎，我觉得你出钱。这个就分人了哈，这话跟话说到哪儿了？大家现在做生意来说，好做不好做，资金周转好周转不好周转，哪一个赛道好挣一点？其实都有不容易的，但都有人家动了脑壳又创出了一片天地的。只是说资金这一块，国家也跟大家安排的，大家晓不晓得？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经营周转要贷款的话，建行普惠贷款是多巴适的，就是可以信用贷款，也可以抵押贷款。抵押嘛，大家晓得房子、车子、自有东西的，抵押率可以达到85%。100万的东西，85万拿来就消费起，是吧？不是消费起，就是拿来用起，把资金周转起，生意就裹起来了，是不是嘛？东西你还在用，生意又裹起来了，好安逸了。然后呢，如果不抵押，直接信用，其实。

0: 测下你的额度，因为你可能有什么各种的消费记录啊、公积金啊，你的很多其他特征测得出来你额度什么，也是就直接10万块就贷到手了，晓得吗？这个6月30号之前可以登录他们的一个 app， 就是建行汇动你，建行嘛就建设银行嘛，汇就是优惠的汇嘛，建行汇动你这个 app， 上面就可以测额度，你看看你就可以，你直接凭空的你可以贷好多钱，也不叫凭空，就测出来的额度，你的信用就可以授信你贷这么多钱。哦，测额度、办贷款、开账户，还有机会领取至高860元的微信礼金，是吧？额度可以达到1000万，年化利率2.99%。啊，随借随还，按时计息，明天有钱，明天就把它还了，少一天利息。然后呢，还有机会这个贷款到期了，无需归还本金，直接续贷的一些优惠政策。总之，不会贷款这块呢，是跟大家，嘎、啊，消费期啊、生意啊这些周转，真的是考虑的很周到的。详情可以咨询建行各网点。继续来我们的小刚刚刚哈，我们的故事会开班了。
1: 悲欢离合。都是戏，喜怒哀乐皆故事，刚刚好，
0: 刚刚好，故事会拿个 BGM 喂，那这个 BGM 一个叫的啊，找了半天没找到个对的，这个稍微中心一点。就是不要太欢欢乐乐嘻嘻哈哈，也不要太沉闷或者太抒情，那我就成为比较中性一点的情绪。来，今天跟大家舒畅讲一讲，那就是央视报道了四川小伙假币案。好像我这个标题取得不对哈，因为小伙呢带有昵称和那种爱护之意，一说小伙呢按说该用在一个正能量的比较致富标兵身上啊，而一个央视报道呢专门那么大的一个媒体贴到我们四川一个负面新闻上头，感觉还说的嘻嘻哈哈，也有点情绪跟我们四川人民自己的感受不一致了一点。但这个新闻呢，这儿已经上了，还是多少人唏嘘的。我觉得这个里头，与我们一些家长来作为某种教育的一个反面的例子，包括对于成功观、事业观，就是你定义啊，一个娃娃，你希望他这辈子咋样啊？多有钱、多有权、多成功，还是多幸福，或者哪个叫幸福？有一些极端的案子例看了之后呢？你会多少在你的认知的这个海量的信息当中有多一分淡定的砝码。这个事情呢是我们四川整个央视的报道里头并没有提具体提到哪个更细致的一个地方。曾经就读于四川某重点高中，就说起来嘎娃儿成绩应该是不差，不然读不到这个学校，就我们常规说到的学霸这样的娃娃才进得到的，娃儿行国教国风。高三那一年，按说读到高三了是嘛，又在这种重点中学，那肯定大学考个好学校啊，人生走上巅峰，迎娶白富美呀，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剧本。但就读到高三那一年，他却出来一个很意外的一个东西。成绩优异的他，原本已经达到了名校保送的球。我儿豁得不光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生，等到高考成绩在上大学，人家保送名额里头就有几个学校都撩到他了。所以你回来想，他们这个家庭那个教育，他的成绩是因为他的什么智商 IQ， 学习方法。还是马老汉的某种教育灌输，还是这个学校真的就教得这么凶？但抛开这些所有的成功不说吧，一个娃儿了进到那种重点高中的名校保送那种级别了，那么这个时候，哪个会兴得起一些这种歪念？哪个一个歪念呢？也就是这儿已经是典型的一个学霸了，嘎，独孤求败，个直接当了学霸是多么的一个寂寞。他的内心就有那种对那种按部就班的优秀，好像就有点觉得不满足了这种，所以他要干点不一样的大事情。这时候一个危险的念头就迈出了一个第一步，就读高三。可能啊，是不是就是因为高三别的娃儿些都还在那儿埋头苦干，都还在那儿一起是吧？要备高考，备战得很忙碌，他反而有点寂寞孤单，他就要整点刺激的，整点就是显示自己的本事的。读到高三，别人在那忙，他已经保送了之后，他就通过境外的啥子通讯软件，秘密购买了两把枪。你说哪个娃儿高三想起来买两把枪是吧？你说你要哪怕你要打个鸟啊，整个气枪其实都是违法的哈，我们枪支的管理啊，八个胶儿，我跟你说你乱整嘛。

公园里头打气球的太婆都在抓了的，啊，更何况你一个读到高三，那就整个一读到高三的这个学霸，他在普法呀、持有枪支的危险呐，或者人追求刺激，有哪些合法的一些途径？心理追求刺激，或者说新鲜，或者某种挑战，可以有哪些通道去释放？明显看得出来，他是在成绩上面学习什么语文、数学、英语科目考得很巴适，但同时学习做人，学习面对人生的，要么是空寂、无聊、孤独、寂寞，他缺少一些足够的影响，而更多的可能是通过电视剧、电影，啷个独孤求败了。既然成绩这块我不用操心了，我搞点其他的，让自己人生更传奇一些。所以他开始研究境外通讯。

案件，然后摆摆摆，两个可能人家就明显就在那儿可能就开始摆歪了嘛，就摆到说哎，那儿买枪还可以买呀，让你的人生更光鲜呢。于师傅他还真就买到了，你说说说，你看那个什么毒贩子抢银行的股票买个枪，他都没在他这个本事的。我这个有点摆得远了哈，因为这个人最后人生是走向了极其犯罪的道路，找假币那个道路的，就可见这个人，从小的那种聪明里头，在德育教育，像思想品德课，说实话，哪个学校上的都很水，是吧？思想品德课，我就把全班娃儿拢起在玩玩玩上，耽误时间了，我觉得也不叫耽误时间，反正其实就是有点水嘛，有点走过程嘛。但真正的有个别的娃儿，你比如说，是不是做点心理测试，他的心理有某一种倾向，他的家庭环境对于比如说法治啊，对于有一些道德的东西需要加强的，是不是有一些在不侧入他隐私的情况之下，其实思想品德有重点的进行一些关爱，我认为是一种关爱，都比这种思想品德课走过程，你看反而一个学霸貌似用一美好的一个成绩单掩盖了好多一些道德层面的一个东西。反正讲嘛，他就买了两把枪，买了之后呢，你其他娃儿在背高考呢，你看我有枪，你看我有枪，他就跟同学吹嘘显摆，但是终究纸包不到火，这我跟你说了，你不要跟他说哈，他跟他说的时候不要跟另外的一个他说哈，传几传就败露了。然后这个事情人家肯定比较老师也晓得啊，或者其他该叫军报，你说学校都有两把枪，这出了事情哪个担责呢？国峰因为非法持有枪支罪直接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就直接关了半年。本来是有名校保送资格的，嘣的一声人生轨迹一下偏离到这么远，连读普通大学的资格都没到了，半年的牢贼也做出来，这个人生就感觉就一哈就质感太差了噻，所以又奔到他原来能够当学霸的那个老花成绩，加上了这一步错就步步错。出狱之后，高考也不考了噻，大学也不读了噻，变成社会闲散人员。然后他想要干个大事，你想呢，在学校头当学霸都想要买枪来干大事的，那这儿去监狱里头过来哈之后，也不晓得有其他两个人染点啥子东西嘛，噶，反正监狱这个经历对他的劳动改造的这正面作用有限，反而扭曲了他对于干大事的一些想法，最终他走向了更错误的道路。也是就是你要说电影儿，噶，你看电影里头每一个犯罪分子后头不是都在抓了啊、枪毙了啊，他不看到这个情景。他看到一个找假币的一个犯罪的电影，他看到的就是不是最后找假币那个男主角叫枪毙了之类的，他看到的是这个过程是啷个造的，里头嘎啷个有通往财富的一个大门。然后呢，国峰你晓得他是一个学霸，心思很缜密，有很强的这种反侦察的一个意识。一开始他想到的是啥子呢？当地找到一个应该是我们四川那儿找的，因为他是个四川人，一个冥币厂，你晓得就是清明节的那个，像阎王爷通用那个，啊。一个人民币，哦，是人民币，然后他找个冥币厂来做一个掩护来生产这个假币，但是这个计划好像都设置差不多了，又找了几个啊，你出油墨啊，那儿啷个弄点图案 U 盘插进去，嘚嘚的就打出来印出来之类的，结果好像团伙起了内讧了，那个事情就败露了，都赶紧不干了，他就搁浅了。后来他很快调整那个策略，从零开始组建自己的团队，也就是说原来这些找假币这些人嘛，可能都是东一个西一个的啊，好像反正他总感觉不是那么可靠，所以后来他一个一个的物色自己的人，也我估计都是好莱坞的这种电影了，感觉要去做执行个某一种任务啊，就开始要找一个这个会甩绳绳，那个会爬坡坡，这个会打狗洞，是吧？然后组建出一个团队，我说这个人真的是个能人，晓得吗？但真的用在了极其错误的流程上头。他后来交代知道假币的所有的流程都在他掌控下边，投资人也就是他也找到人出现，因为他自己一个社会闲散人员，或者买个油印机都买不起噻，然后画制版师，大概呢就是是不是郭富城演过一个找假币的一个电影呢，他演的是一个就是画家一样的，就是本来绘画就很了不得，后来就要把这个比如把美元放大到东大的，然后把每一个细节都画完了，又缩小到那个纸板上的，把它来印成钱了之类的，油墨要找哪儿去买，反正然后他包括画这个比如说假币的每一个部分，他还把不同的部分分给不同的画师，就画每个人只负责一小块，免得你一个人画完了噻，即使一个分工表示说你们各自不晓得权谋啊，不担责任啊，可能他对于法律条款的钻研了，啷个把更多的高手拉到这个游戏里头来嘛，然后也包括了说你个人画出来了，你还挣一分啊。
他再把几个人画的这个假币的图案拼到一起，是吧？然后到2024年3月份，郭峰另外他一起作案的还有一个叫陈江浩的一个人，这几爷子就在我们南充这边，就是把所有就万事俱备之前通风的意思了，就凑齐了。先是2023年底，在一个什么平台上头看到有那种有人要闹得要买假币，好，这儿有买方市场，他们呢有各种噶什么油墨啊、画纸板啊、啥子条件整的差不多了，几爷子些在我们四川南充碰头。哦，所以他最终是实施落地，咱们四川南充还不见得是四川人，反正呢，就在他们以为交易即将要顺利完成的时候，警方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也就他接着搞其他台子的时候，比如说你印假钞行用的特定的纸张，是吧？就不是一般人需要的，你的油墨之类，反正有一些早都已经在警方的控制下边了，知道吗？一锅端直接给他拿下。然后真正的觉得让人背脊发凉的是啥子呢？就这哥们儿，哦，对，他是在四川这个重点高中读的书的嘛，是四川人，四川读的高中，又在南充犯的案，最终他把一帮所谓的江湖英雄，打引号的哈，回到南充这儿来，画也画好了，油墨也准备好了，纸张也准备好了，来三二一，剪彩，咔咔咔一印，我说会以假乱真，真的不是我们警方一直在监控范围的话，这兄弟整出来的东西还比较祸害到江湖上面好多。由此来说，嘎，你说我们原来的一个人才标准叫又红又专，专就是你的专业，你的 IQ， 你的智商；红就是你的品德，你的道德，嘎。你回过来看这个兄弟，他要但凡用在正事上头，我如何是吧？你再能不能你去印钞厂上班嘛？也工资也不差呀，是不是嘛？嘎。哎呀，唏嘘感慨呀！今天能不能摆到这儿？稍后是台里边的其他节目。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六。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北京时间的下午3:03，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端午节假期的前一天啊，我们依然要为大家奉献上精彩的体育赛事消息。
1: 首先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的西甲方面的消息哈。巴萨官方宣布，已经向西甲西足协裁判技术委员会正式的发函，敦促各方就弗洛伦蒂诺的言论采取行动，捍卫声誉。此前巴萨官方公告宣布已向皇马主席弗洛伦蒂诺提起诉前调解申请，要求其撤回诽谤言论。巴萨官方是这么说的，对弗洛伦蒂诺提起诉前调解，要求其撤回被偷七冠的言论。此前在一场发布会当中他弗洛伦蒂诺说我们两手空空，我在这里待了不知道多少个赛季，只赢得了七座欧冠奖杯和七座欧联赛的冠军，而我本来可以赢得14座的，因为他们被偷走了。我们制作了一段视频，记录了他们本赛季从我们这里夺走的18分。
0: 再来关注到，在一档专栏节目当中，转会专家罗马诺分享了关于卡马文加未来的消息。这名球员的计划呢是留在皇马。罗马诺表示啊，许多人问起卡马文加的情况，意大利方面有报道说国际米兰对他感兴趣。而在上一周在马德里举行的一场元老赛期间，国际米兰主席马洛塔和皇马主席弗洛伦蒂诺是会面了。当时呢，国米确实询问了关于卡马文加的事宜，因此很多人都在问这是否属实。国米确实在就卡马文加进行接触，但是各位，我收到的消息显示，目前并没有关于卡马文加转会国米的实质性进展。我一直在强调卡马文加的意愿和计划，或者说他的渴望吧，他应该是要留在皇马，争取主力位置，并且要扭转局面。当然，如果皇马在某个时刻要求卡马文加离队，那我会告诉大家的。不过就目前而言，如果有合适的报价，皇马或许会对卡马文加的离队持开放的态度。但是目前球员本人是希望留队并且争取位置的，这是来自卡马文加身边人士的消息。
1: 再来关注一下英超方面，罗马诺用标志性的 Here we go 确认利物浦截胡纽卡，签下了22岁的西班牙国脚边锋穆尼奥斯。罗马诺说道，独家消息，利物浦将签下维克托穆尼奥斯，截胡已完成。纽卡斯尔已经深入谈判数日，但利物浦中途介入，与穆尼奥斯口头达成协议，并激活了4000万欧元的解约金条款，一切准备就绪，即将完成签约，这又是一大意外惊喜。穆尼奥斯呢将与利物浦签约到2032年，在这笔转会当中呢，皇马可以获得2000万欧元的二转分成。穆尼奥斯11岁加入到拉玛西亚，此后呢加盟达姆，2021年加盟到皇马。去年夏季窗口，奥萨苏纳花费了500万欧元从皇马的卡斯蒂亚签下穆尼奥斯。2025到26赛季，他代表奥萨苏纳出场了36次，打入7球，5个助攻。
0: 再来关注到世界杯方面的消息，世界杯的最新夺冠赔率刷新了，法国是升到了第一位，西班牙降到了第二位啊。
1: 西班牙因为第一场0-0啊，可能很多人都对他失去了信心呢。
0: 世界杯首轮现在是全部踢完了啊，但是这个赔率的消息呢，是在今天还剩2场没有踢的时候刷新的啊。但是强队都已经在这个时候悉数亮相了。最新的世界杯夺冠赔率，法国是反超了西班牙，成了最大的热门。西班牙呢，赛前可是最大的热门，但是他们首轮呢，刚刚说到0-0遭佛得角逼平，而法国首战呢，则是3-1啊战胜了塞内加尔。应该说塞内加尔跟佛得角踢，塞内加尔可能都不会打平或者是打输，
1: 对，
0: 是吧？
1: 所以说很无解啊。
0: 对，所以法国反而还战胜了这个塞内加尔，而且是一个比较大的比分，3-1啊。所以法国队的这样一个夺冠赔率呢，也就反超了西班牙，成了赔率的第一了。而英格兰夺冠赔率呢，现在是排在第3位。卫冕冠军阿根廷也提升了啊，来到了第4，葡萄牙仍然是排在第5位。
1: 葡萄牙没有降吗？难道
0: 没有降啊？
1: 今天这场比赛，如果大家看了葡萄牙的这场比赛啊，不知道大家会有怎样的心情。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最新的夺冠 赔率，目前法国是 5.0 的赔率排在第一，西班牙 6.5， 英格兰是8，阿根廷是9，葡萄牙是10，巴西11，德国15，荷兰21，挪威26，摩洛哥41，比利时41，哥伦比亚41，美国41，哈，这些都是41。
0: 也就是说，哥伦比亚、比利时还有这个摩洛哥以及美国的夺冠概率是差不多的。
1: 对，然后排在前15的还有2位哈，日本，我们的这个亚洲的邻居哈，51的赔率，然后墨西哥也是51的赔率。
0: 嗯，当然我们说的这个赔率是一个国际赔率啊，如果大家在这个体彩去看赔率的话，应该跟这个是不太一样的，
1: 要
0: 稍微的低一些啊。来关注到赛事方面的情况，北京时间的6月18号凌晨1点，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的第一轮，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葡萄牙的这场比赛了，在美国的休斯顿体育场对阵民主刚果啊，也叫刚果金。上半场呢是内托助攻若昂内维斯投球破门，而且这个破门的时间挺快的啊，5-6分钟就破门了吧，是吧？当时我们觉得好像，哎，这是那个节奏啊，
1: 再走吧，
0: 对，
1: 大球哈，
0: 这就算10分钟进个球，这也得进个7-8个吧。结果。
1: 戛然而止，
0: 进球之后就没了。最后呢是这个对手刚果金的这个维萨啊，在补时阶段扳平了比分，所以葡萄牙呢在上半场呢是1-1啊，民主刚果。那你说调整一下吧，上半场打平也无所谓啊，人家法国上半场跟这个塞内加尔也是0-0打平嘛，踢的也不怎么好啊，那下半场调整呗。下半场坎塞洛有一脚进球啊，但是因为越位无效，最终呢葡萄牙全场有7次射门，只有1脚射正啊。你就说你这个逼平像这个之前的西班牙跟这个佛得角逼平，他还有24脚射门呢。
1: 对呀，
0: 你这射门都只有7次，最后呢是1-1啊，战平了民主刚果。
1: 对，我有看这场比赛嘛，虽然我也不是特别懂足球的、
0: 还好我没看，看了气死。
1: 对，但是呢根据西班牙的这个对于这个葡萄牙的分析嘛，之前也说了，中场是很强的，然后锋线上有 C 罗啊、等等这样的，还有谁来着？还有一位，
0: 因为我没看这场比赛，我不知道是谁踢的啊。
1: 就是葡萄牙队中的这个应该是中前场能力比较强的哈，实力也比较强，然后他们的后防线也很强。这次后防线真的就有特别多的突出的表现，因为几乎
0: 他们中场还是比较强的，是毕费啊、毕席啊，是吧？还有刚刚说到的这个若昂内维斯啊，这都是世界级的这个球员、啊。
1: 但是中前场拿不到球啊，
0: 但是前场真的是。沙特级啊，因为你刚刚提到那位前锋应该也是 C 罗在这个沙特的一个队友啊，也是葡萄牙的球员。
1: 对，但是中前场在昨晚的这场比赛当中几乎是没有发挥太多的作用，中前场前场就更不用说了哈，几乎像 C 罗基本就没有怎么流汗，然后中场的话控球率也很低，主要是后场在不断的倒脚回传倒脚，然后就没有办法往前突破，然后看到 C 罗有的时候都在招手，是不是要把球往传给他，让他去突一突，但是队友也不传啊，反正就倒来倒去，最后还导致对手偷了一个球，也不能叫偷啊，人家凭实力进的，还是。
0: 总之，这样一个1-1的平局呢，让民主刚果和葡萄牙都拿到了1分啊。那 C 罗呢，虽然说没有进球啊，但是他只要出场了就能创造一个记录，那就是第2位6届世界杯均有出场的球员。奥乔亚呢，也是有望出战6届世界杯的，但是目前呢，他还没有在墨西哥的比赛当中出场，因为他可能是这一届这个墨西哥的一个替补门将啊。墨西哥呢在那场比赛当中是2-0战胜了南非啊。

0: C 罗的世界杯首秀啊，应该是2006年的葡萄牙1-0战胜安哥拉的那场小组赛。截至目前呢，他是出战了22场的世界杯，打进了8个球，有2个助攻。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当中 C 罗每一届的数据是怎样的。
1: 是的，在2006年葡萄牙是4强哈、啊、，C 罗是出战6场进了1个球。2010年呢，葡萄牙是16强 ，C 罗出战了4场，得到1个球和1个助攻的数据。2014年。葡萄牙是小组出局了哈，这个 C 罗是出战3场进了1个球，还有1个助攻。其实好像这个数据和昨晚的比赛看上去也没有太大的出入。
0: 就是你虽然说每届都参加了，但是每届你去干嘛了呢？
1: 就是进球感觉
0: 你发挥到什么作用了呢？
1: 和助攻也不是特别的多。
0: 你这样一届一届的在攒进球数呢，是吧？一届进一个是吧？
1: 然后到2018年哈、啊，葡萄牙是16强 ，C 罗是出场了4场比赛。场均都有进球哈，是进了4个球。
0: 那2022年呢是打进8强啊 ，C 罗是出战5场，但2022年的时候 ，C 罗是葡萄牙队的一个替补啊，所以出场的次数虽然多，但是出场的时间并不长啊，也是只拿到了1个进球。啊，你看人家姆巴佩啊，这16场出场16个进球，
1: 不能去这么对比，因为 C 罗的球迷确实很多。因为昨天我看了一下镜头，有给到那个观众席的时候哈、啊，几乎全场一片红，然后看了一下大概他们球衣的数字。基本都是穿的7号球衣、
0: 其实在2014年之前我都是 C 罗的球迷啊，那时候是粉丝。但是2014年这个葡萄牙队小组出局之后
1: 转为路人，
0: 我就已经对这个 C 罗没什么感觉了。然后又经过这3届2018、2022包括这一届，我感觉我对 C 罗已经要去魅了，已经要由粉转黑了已经啊。
1: 怎么说呢，虽然作为这个超级巨星，可能在国家队的表现哈、可能只是一个作为一个压舱石的作用吧，俱乐部里边可能会表现得更好一些。然后昨天也看到那个央视的体育解说员在说哈，像很多那种豪门俱乐部的一些球员哈，在俱乐部里边的时候踢的分工很明确，自己在什么位置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哈，就是作为那个那一部分啊去发光发热。但是一旦组合到国家队之后，各种幺蛾子都能整出来，就是各种想法都会冒出来，然后在场上就会去试。
0: 这么多替 C 罗辩护的言论呢？
1: 也没有辩护吧，反正只是觉得昨晚他确实没有接到太多的传球，然后很多人诟病的是他在前场也不是特别的积极。还给了一个他移动的一个热力图嘛，就是几乎就是在几个定点啊，没有太多的一些移动。
0: 来关注到其他比赛的赛果，凌晨4点这场比赛呢是 L 组的第一轮，英格兰在美国的达拉斯的体育场迎战了克罗地亚啊。上半场呢是穆德里奇送点，凯恩点射啊，这个点射呢还射了2次，第一次呢是由于守门员的提前移动啊，所以是又射了一次啊，所以呢这个进球呢还是比较的有戏剧性。那么随后呢是苏西奇助攻巴图里纳扳平了比分，而赖斯呢又助攻凯恩再次的将比分超出，也是截至目前啊，就我们这些熟知的这个进攻的这样一个核心球员或者说世界球星吧，都是进了2个球及以上。包括哈里凯恩啊。那么补时的最后时刻呢是穆萨破门再次扳平了比分，最终呢英格兰是在下半场又进2个球，以4-2啊是战胜了克罗地亚，暂时位居这个小组的第一位。
1: 其实这场比赛之后可能
2: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农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农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农茶，包邮到家。
4: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5: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6: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继续回到体坛快讯的板块当中啊，刚刚为大家介绍到了今天进行的两场世界杯的比赛的简单过程和结果，接下来来说一说另外的两场，也就是今天上午的两场。
1: 是的，今天上午的两场哈、啊，分别是这个英格兰和克罗地亚的这场比赛哈。我们刚刚也
0: 不，英格兰和克罗地亚的是凌晨4点嘛，然后今天早上还有两场嘛，一场是这个7点钟的这个哥伦比亚跟乌兹别克的，然后一场是这个10点钟的这个加纳跟巴拿马的啊。
1: 哦，
0: 7点钟的哥伦比亚跟这个乌兹别克是战成了3-1啊。那么这场比赛呢是K 组的小组赛的这样一个
1: 第一轮。嗯，然后这个是这应该是今天中午踢的场比赛，因为这也是所有小组赛的最后开球的一场比赛了啊。关注一下这场比赛吧。第41分钟呢，是由迪亚斯送出了斜传，穆尼奥斯抢点破门打破僵局。而第60分钟哈、啊，费佐拉耶夫是补射破门，乌兹别克斯坦是扳平了比分，这也是乌兹别克斯坦的首例世界杯的进球。但是6分钟之后啊，迪亚斯又推射破门，把比分改写为2-1。而在补时阶段呢，坎帕斯头球破门，哥伦比亚是3-1锁定了胜局。
0: 嗯，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乌兹别克斯坦打进的这一粒进球呢，是他们这个国家啊参加世界杯啊首例的世界杯的进球。乌兹别克斯坦呢也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啊，这支世界杯的新军是由意大利的教头卡纳瓦罗带队啊。值得一提的是呢，卡纳瓦罗还曾经短暂的执教过中国队啊。曼城的中卫啊，胡桑诺夫，还有新科的土超金靴啊，绍姆洛夫啊，是这个球队的最明星的球员。哥伦比亚的阵容呢，则是由 J 罗还有拜仁的边锋路易斯迪亚斯来领衔。锋线上呢还有这个新科的葡超金靴啊，叫路易斯苏亚雷斯啊。而咖啡农队的这个老将啊还是比较多的啊，平均年龄已经是达到了30.1岁了啊，是一支应该说比较成熟的队伍了，他们的世界杯经验也比较丰富啊。
1: 是另外一场比赛是在稍早前进行的同组L 组的这个第一轮哈，是加纳和巴拿马之间的一场交锋。最终是加纳1-0战胜了巴拿马。其实按世界排名来说的话，巴拿马的这个排名还要比加纳再高一些哈。但是赛前的这个赔率来看的话，普遍还是看好加纳的。上半场呢，两队的攻势不多，而下半场呢，比赛节奏变快，两队各有攻势，但迟迟未能破门。而到补时的第5分钟哈，是由加纳的托马斯阿桑特横传，一轮机打空门得手，加纳队是完成了绝杀。
0: 嗯，是的，这个绝杀还是挺惊险的，因为时间眼看着就已经到了啊。然后呢，眼看着是一场平局了，但是加纳呢还是最终啊打进了一个球，1-0战胜了巴拿马。之前刚刚非凡提到啊，这个巴拿马的世界排名是要比加纳要高的啊，也是高10多位啊。

0: 但是为什么是有这样一个实力的对比这么悬殊呢？就是说从这个纸面实力来看，加纳队的这个身价呀，比这个巴拿马队要高得多得多啊。是因为加纳呢是非洲国家，而非洲的强队比较多嘛，所以他们在平时进行洲际大赛的时候呢，就是面对的强手比较多，所以国际足联的这个积分啊就比较少。而巴拿马呢是中北美洲的这个球队啊，特别是他们的这个主教练啊，已经是带他们带了六年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应该说把这个巴拿马队调教的非常的成熟。虽然说他们的球员实力一般，他们的战术素养和这个整个球队的这个战术体系啊，已经打造的非常的完美了、啊。
1: 是的，
0: 就是说已经是能够拿到就是这一批球员能够拿到的这个成绩的上限啊。再加上这个中北美洲的这个对手呢，比这个非洲的对手相对来说要
1: 弱很多，
0: 所以他们拿到的国际足联的这个积分啊就要更多一些。
1: 是，那巴拿马也是本届世界杯整体阵容估价较低的球队之一哈，全队的身价只有3453万欧元。
0: 接下来时间再来关注到网球方面的消息。 WTA 500柏林站的第二轮，头号种子萨巴伦卡是以6-4和6-4啊击败了老对手亚历山德洛娃，将双方的交手记录呢改写为了5-4啊，也就反超了之前的4-4的这样一个交手记录啊，也收获了草地赛季的一个开门红。那么接下来的四分之一决赛呢，他还要对阵捷克的小将巴图科娃。
1: 另外在今天的凌晨 WTA 250诺丁汉站女单的第二轮，中国选手郑钦文面对澳大利亚球员吉布森啊，在抢七领先时痛失好局，最终是以3-6、6-7，然后抢七当中是10-8哈，不敌对手，止步到了16强。
0: 本场比赛的首盘，双方的开局节奏还是比较平稳的。前四局呢各自爆发，战至2-2平。第六局呢，郑钦文发球局是连续送出失误和双误，吉布森呢抓住机会完成了关键的破发，而郑钦文之后呢也没有能够攻破对手的发球阵地啊，是以3-6先丢一盘。
1: 而到第二盘的时候，开局吉布森便完成破发抢占先机，但是郑钦文呢迅速调整，即刻完成回破，把比分扳为1-1。此后双方进入到持续爆发的模式，比分一路是僵持到5-5平。而到第十一局的时候，郑钦文的发球哈、啊、再次的出现了问题，也让吉布森再度的抓住机会实现破发，6-5他拿到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然后郑钦文是顶住了多个赛点的压力哈、啊、强势回破对手的发球胜赛局，把比分扳至6-6平。然后双方进入抢七，其实我当时看比赛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在想，哎，挽救了好几个赛点啊，那看来这场比赛应该是能够拿下了，因为按照以往的这种比赛的情况来看，
0: 气势应该是已经上了。
1: 对，就赛点之后就可以拿下，然后到抢七的时候，哎，我想应该也没有太大问题，因为抢七5-2领先哈、
0: 对，
1: 只要在，而且是他的发球局，只要发两个好球哈、啊，这个5-2、6-2、7-2不就拿下了吗？结果偏偏哈、啊、在5-2领先的时候，他的发球又变得不行了。然后吉布森还是抓住了机会哈、啊，把比分带到了10-10平。最后呢，吉布森完成了关键的迷你破发，连拿2分，以12-10拿下抢七，赢得胜利。
0: 再来关注到下一条网球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6月18号的凌晨，是 ADP CH75的都柏林草地挑战赛男单的第二轮，从资格赛突围的中国小将周毅啊，是以7-6、6-3击败了赛会7号种子哥伦比亚选手梅西亚，也是成功闯入了这次赛事的男单8强。下一轮呢，会迎战4号种子罗迪奥诺夫。
1: 本届是都柏林挑战赛，也是爱尔兰时隔18年再度举办 ATP 男子职业网球赛事。赛事呢，也为温网的资格赛前的一个关键的热身赛。中国小将周毅一路从资格赛突围正赛，首轮便力克美国选手威尔沃斯，本轮呢又直面到了本土的种子选手梅西亚。首盘双方是各自守住发球局，缠斗到6-6平，进入抢七。在抢七中呢，周毅关键分上呢，正手进攻稳定且高效，以7-5拿下抢七，先下一城。第二盘周毅的发球局防守出色，同时也抓住梅西亚二发偏弱的弱点，多次接发，也是创造得分的机会，最终是6-3锁定胜局，总比分2-0淘汰7号种子，成功的晋级到本站的8强。
0: 那接下来的8强战呢，周毅将会对阵赛会的这个4号种子，叫罗迪奥诺夫。这两个人此前是 没有交过手的，这对周瑜来说呢，可能也是一场不小的考验。

北京时间的下午3:26前来时间，我们进一段音乐和广告休息一下，半点过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体坛风云的体坛热搜词，来聊一聊世界杯上的那些有趣的事儿。

0: 白骨头中死去，我不要一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啊，大家听到这样首歌曲呢，是来自赵晨曦的《失眠电台》啊。我觉得最近这段时间啊，真的是被迫失眠。
1: 是，很多朋友可能本来想的是啊，第二天我要上班，晚上的比赛我就坚决不看了。但是呢，可能凌晨的时候突然就醒过来，然后又打开这个央视频啊之类的进去瞄两眼，然后可能就睡不着觉了。
0: 确实是这样的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当你就是心里想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还真的是晚上有时候就真的容易就醒过来，
1: 是突然就醒过来，然后就去看两眼啊，让人这个糟心的一些比赛之类的。
0: 糟心的比赛，世界杯还是非常精彩的，不会让人糟心的，除非你支持的这个队伍啊，
1: 对，
0: 比如说我特别喜欢 C 罗，我特别喜欢亚马尔，那你就可能确实有点糟心了啊。
1: 对，但是之前啊，可能喜欢像梅西啊、姆巴佩啊、哈兰德啊，
0: 哎，那就很开心了，是不是？
1: 开心哈，而且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进球。
0: 嗯，
1: 但是喜欢 C 罗的朋友，可能昨晚的这个比，今天凌晨的这个比赛啊，看的可能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糟心了。
0: 是的，这是 K 组的第一轮的比赛啊。这个葡萄牙呢，跟民主刚果也是这个 C 罗在这届世界杯的首秀啊。就是赛前呢，这个 C 罗就已经登上了各大平台的热搜啊，就说在为 C 罗加油啊，或者是 C 罗首秀啊等等这样的词条、啊、
1: 还有 C 罗压力给到 C 罗啊等等之类的哈。
0: 确实压力可能是给到了 C 罗，大家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最终呢，葡萄牙1-1战平了民主刚果。开场其实光6分钟的时候啊，这个若昂内维斯刚我们就说了，头球就破门了，应该说是为葡萄牙取得了一个非常梦幻的开局。
1: 对，
0: 然而在此后的比赛当中呢，葡萄牙却这个进攻迟滞啊，没有能够破门。上半场补时阶段啊，这个维萨倒是头球破门了，但是呢，他是为民主刚果扳平的比分。
1: 而对于这场平局，C 罗赛后面对媒体的时候也给出了简短的回应，说我们缺少了什么吗？我们什么都不缺，足球就是这样，葡萄牙本可以获胜，但也有可能输球啊。说了吗？什么也没说。
0: 说了等于没说。之后呢， C 罗更新了这个社媒的动态啊，他说这不是我们期待的开局，但是一切啊也都没有结束啊，我们会抬起头专注为下一场比赛做准备。其实在赛后这个葡萄牙队的主教练啊马丁内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啊，你们忘了吗，上一届这个世界杯的时候阿根廷还输给沙特了呢，但是人家最后得了冠军。
1: 这能拿来类比吗？真的是。
0: 觉得这个主教练的发言有点没有水平啊，
1: 有点迷惑。其实世界杯开幕至今啊，各路超级巨星可谓是各放异彩，但是其中也不乏一些令人失望的队伍，比如之前的西班牙的0-0佛的脚，可能支持西班牙的球迷会更多一些嘛，所以说会是失望的。但是对于佛的脚球迷来说，狂喜哈、啊。那这一场对于刚果球迷来说啊，也是算是比较惊喜的，因为面对的是葡萄牙这样的比较顶级的队伍，然后也1-1闷平。首战不红啊，五顿军团的头号球星 C 罗自然就会被推到风口浪尖了，各种批评还有质疑的声音也是接踵而至，也包括不少同行民宿也认为 C 罗拖累了葡萄牙。
0: 不敢把他换下来啊！其他巨星闪耀之际 ，C 罗表现非常挣扎啊！这是 BBC 赛后的文章标题，而不敢把他换下啊，是引用自英格兰名宿克里斯萨

0: 顿的比赛点评。第83分钟啊，这个葡萄牙队呢是用替补中锋贡萨洛拉莫斯啊换下了中场的维迪尼亚啊。看到这位前高中锋啊很是无语，他说主帅马丁内斯这么做其实太尴尬了，这么换也许会奏效，但是难道我们看的不是同一场比赛吗？他不敢把 C 罗换下来吗？现在主教练不是他，是 C 罗是吗？ C 罗也许最后啊会打进制胜球，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啊其实已经从他身边溜走了。
1: 而在本场比赛
0: 其实他在说这段话的时候还在抱有一定的这个希望是吧？
1: 对，其实也都是抱有希望嘛， C 罗能够在这场比赛能进一个球哈。而在比赛开始之前， C 罗的前曼联队友鲁尼曾经打趣的说哈，其他巨星在同一天的前一天的表现出色哈，也会让 C 罗气得发飙，但鲁尼认为那是好事儿，因为 C 罗总是不断的逼迫自己，他说到他的心态就是把一切都当成挑战。而等到比赛结束，看到 C 罗令人失望的发挥之后，鲁尼也只能够委婉的辩解说， C 罗的数据永远不会是最好的，但他需要的是机会，只要给他好的机会他就能进球。
0: 还有多好的机会呢？还需要找到多弱的对手呢？
1: 其实也给到了一些些机会哈，但是看似也不是特别好的一些机会，但是确实也没有把握住了。
0: 说到这儿，大家还记得昨天直播节目当中然哥的预言吗？
1: 嗯，就进不了多少球是吗？
0: 然哥的预言是两个选择 A 零球 B 两球
1: 啊，
0: 两个选择当中就确实中了一个 C 罗进了零球，是不是？哎，所以这个一切都有预兆的啊。还有很多这个网友在这个葡萄牙这个比赛之前就在说啊，这个葡萄牙要是不上 C 罗可能就是轻轻松松拿下，
1: 赢面会更大一点，
0: 一旦上了 C 罗那就不好说了啊。
1: 嗯，那看来葡萄牙队内的更衣室的问题可能要比我们之前一直在说的法国的问题要更
0: 严重。不是一个什么更衣室的问题，确实是这个阵型方面或者说是战术方面啊，这个 C 罗在有些时候啊确实是，特别像在面对弗罗贾弗不是在面对这种刚果金这样的这个在面对强队的时候只能摆大巴的球队来说啊，确实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1: 对，
0: 其实他们的这个技战术风格跟西班牙还是挺像的，
1: 确实。
0: 对，如果没有这种能够拉扯的能够突破的这种人员的话呢，因为 C 罗现在的比赛风格已经是一个站桩式的一个中锋了，他已经不是当年年轻的时候可以在边路突破的球员了，所以发挥不了他的作用，对于这样的对手来说。
1: 是，而且昨天今天那个刚果对于 C 罗的这个防守也做得非常到位哈，形影不离的跟着他好几个人，所以 C 罗几乎就没有太多的触球的这个机会哈。
0: 是的。

0: 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热搜词的板块当中啊。刚刚我们说完了葡萄牙的这场比赛呢，可能令人们不是特别的满意，但是接下来的这场英格兰跟克罗地亚的比赛，我是看了直播，看了现场 啊。这场比赛那叫一个精彩啊，
1: 意外之喜啊！
0: 应该说啊，这个比赛的双方，不管是英格兰还是克罗地亚啊，给人们献上一场精彩比赛的同时，也都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到了最佳。
1: 对，因为其实，在赛前我们去讨论这两支球队的时候啊，根据两支球队的这个风格来说，觉得比分不会有特别大的这个分差拉开，或者说不会出现大球的情况啊。但是昨天今天怎么老说昨天哈、啊、今天凌晨这场比赛踢得相当的激烈，因为最终的比分是英格兰4-2战胜了克罗地亚。
0: 其实按理说呢，世界杯的小组赛的首场比赛啊，双方应该是一个试探局，
1: 对、
0: 啊、对吧，应该
1: 可能会保守一点，
0: 稍微保守一些啊，然后拿一分双方也都能接受，是吧、
1: 嗯、
0: 因为毕竟这个克罗地亚面对的是这个小组最强的对手英格兰，
1: 是
0: 英格兰面对的也是这个小组最强的对手克罗地亚啊、
1: 嗯、
0: 所以他们双方稍微保守一点，或者是
1: 打一个平局、
0: 嗯、或者说是在守住的基础之上，然后看有没有机会在前场拿一个进球，这样的一个过程是我们赛前所预判的那样。但是没想到这两支球队啊，因为可能之间太熟悉了，没有必要试探啊、也没
1: 上来就拼，
0: 对，而且也觉得就是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到最佳才是对对手的那种尊重，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才是世界杯开赛以来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最尊重对手也尊重观众的一场比赛，
1: 也是我们更多想看到的这种比赛，或者说这种队伍之间的交锋哈、
0: 啊嗯啊。为什么说对双方来说都很精彩呢？因为这场比赛的结果其实也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两支队伍的实力体现吧。因为克罗地亚呢确实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啊，发挥的相当的精彩，就是英格兰进一个他们进一个，英格兰进一个他们又进一个、
1: 嗯、
0: 啊，就是两度落后两度扳平。但是到了下半场之后呢，我们都知道克罗地亚的这支队伍啊，我们已经看他打了这个至少有8-12年的这个
1: 整体年龄
0: 世界杯了，就是你在8年前看克罗地亚好像也是这些人，然后今年看这个克罗地亚好像也还是这些人，
1: 所以到下半场可能在体能方面哈就稍微的要劣势一些些了、啊、
0: 所以在下半场呢他们就是丢了两个球，但是没有能够进球啊，所以整体的比分呢是4-2啊。赛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英格兰主帅图赫尔就点评说啊，我们对比赛的结果当然感到很高兴了，也感到松了一口气，第一场比赛呢总是压力很大的，大家也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开端。
1: 而且还说到对手实力很强哈，是排名前10的球队。这场比赛经历了波折，尤其是上半场啊，我们花了点时间才找到状态。我们在场上决策方面没有达到最高水准，非常费力的去找到了自己的节奏。
0: 嗯，他还说我们在短传的时候，应该短传的时候我们却选择了长传啊，应该长传的时候呢我们又选择了短传。在传球方面呢，我们确实是缺乏精准度啊，在无球的状态之下，我们的衔接也没有做好。上半场我们两次取得领先，但是我们在防守的时候是一退再退。
1: 嗯，
0: 当然了，我对结果是感到满意的，对下半场的表现呢也感到满意啊。球员们是展现出了英勇和这个应有的这个比赛的强度啊，制造了很多的机会，也取得了精彩的进球。
1: 是的，这场比赛呢，三狮军团哈、啊、在粉丝的这个调侃当中，终于是从3喵军团变成了三狮军团了。
0: 嗯，
1: 凯恩啊表现相当出色。点射打破僵局，随后呢又利用角球的机会投球破门，此役呢梅开二度，也当选了全场最佳球员。
0: 赛后凯恩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啊，我认为我们上下半场表现得很不一样，上半场我们的表现还可以，但是对于丢球的方式呢我真的是感到很失望。我觉得我们有些太放松了。主帅呢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对我们喊话说，即便要输也要以我们的方式去输啊，大家在下半场的表现呢就体现了这一点，我们全力以赴，对手根本是无力应对，大家在首场比赛的表现都值得肯定。
1: 他还说到，在没有球权的时候我们变得更加有侵略性，这其实很难，对手有莫德里奇这样的球员在后场活动，你很难决定该

0: 盯防谁，我们想要上强度，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我们应该更好的去利用到这一点。而且他还说到领先之后呢，其实对于比赛的掌控方式，让我们看起来从未真正处于危险之中，之后呢我们还在反击当中啊取得进球，我们本可以再进三四个球的。
1: 谈起贝林厄姆的那个非常精彩的一条龙的奔袭进球啊，凯恩也表示这是非常漂亮的进球啊，漂亮的跑动，漂亮的终结。你可以在训练当中看到贝林厄姆的那种渴望，我们队内的竞争非常激烈，但是不管是谁上场，大家都已经做好了准备。你能看到贝林厄姆迫不及待的想要上场，这是一个绝妙的进球。那么截止到现在呢，小组赛的首轮是全部战罢了，德国、阿根廷、英格兰现在都是位列小组第一，而首轮没有能够赢球的巴西、荷兰、比利时、葡萄牙还有西班牙则是位列小组第三，全取三分的法国因为净胜球的劣势反而是排在了小组的第二位。我们来看一下各个小组的一个积分情况。
0: 是的，在首轮过后呢， A 组墨西哥目前是排在第一哈，一胜积三分，韩国一胜积三分，但是因为净胜球的问题目前是排在第二，捷克呢是一负啊积零分啊，然后南非是也是一负积零分，净胜球目前是负二，所以是排在第四。
1: B 组是所有的小组当中最特殊的一个情况，因为所有的队伍啊，他们进球也是一，失球也是一，积分也是一，所以 B 组是所有的球队并列第一，
0: 相当于没有踢啊。
1: 对，因为他们两场比赛啊，全部打成了1-1平啊。这个是东道主加拿大所在的小组，同组的还有瑞士、卡塔尔和波黑。
0: 另外 C 组呢，苏格兰目前是排在第一的位置，积三分进一球，摩洛哥输平一场进一球进一分，还丢一球。那巴西呢是平一场进一球丢一球，目前也是进一分排在第三。海地呢是输一场丢一球，排在垫底的位置。
1: 其实这支小组的这个各队之间的差距也不大
0: 。
1: 虽然说巴西现在是屈居第二吧，跟摩洛哥啊并列第二啊，但是相信后面也有机会啊反超到第一或者
0: 都是开放式的结局。对于这两个小组，
1: D 组的形势呢就相对来说啊比较明朗一些啊，因为美国队呢是战胜了巴拉圭，而澳大利亚呢也战胜了土耳其，而且他们的净胜球都比较多啊，因为美国是4-1啊战胜的对手，所以他们是进四个丢一个，而澳大利亚呢是2-0啊完胜对手，所以他们的净胜球是两个，而且没有丢球，也是积三分排在第二。土耳其呢因为输给了澳大利亚，所以现在是有负两个净胜球排在第三。巴拉圭呢对美国丢的球有点多啊，丢了四个啊，所以是负三球排在第四位。
0: 一组的德国啊，7-1的比分，目前呢是积三分排在第一。科特迪瓦是进了一个球，积三分排在第二。厄瓜多尔啊排第三，库拉索也是垫底。
1: F 组的排名情况呢是瑞典、日本、荷兰和突尼斯， G 组是新西兰、伊朗、比利时和埃及， H 组是乌拉圭、沙特阿拉伯、西班牙和佛得角， I 组是挪威、法国、塞内加尔和伊拉克， G 组是阿根廷、奥地利、约旦和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和奥地利呢是同积三分啊。那么 K 组呢是哥伦比亚、刚果、葡萄牙和乌兹别克啊，只有哥伦比亚是积三分，刚果和葡萄牙积一分，乌兹别克呢现在是零分垫底。R 组是英格兰、加纳、巴拿马和克罗地亚，那么英格兰和加纳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都战胜了对手，所以是积三分，但是英格兰的净胜球相对来说要多一个啊，所以是排在第一位，加纳排在第二位。
2: 赛事预告，
1: 预告一下即将开打的赛事，在今天晚上的7:30有一场国青女篮的热身赛，富顺站中国U17女篮会对阵世新大学女篮，
0: 而到晚上的8:30 U18女篮热身赛三亚站，中国U18女篮将会对巴西U18女篮。
1: 那么明天呢有4场这个世界杯小组的 A 组和 B 组的比赛的第二轮，也就是全部这个世界杯小组赛的第二轮就要开打了啊！居然都没有休战一天啊，看来这届世界杯扩军之后啊真的是赛程非常的紧密啊，
0: 很密集了。关注一下在今天的12点，明天的凌晨开始，凌晨0点哈，捷克第二轮将会迎来南非的挑战。
1: 那么3点呢是瑞士对波黑的比赛啊，6点是加拿大对卡塔尔，9点是墨西哥对韩国。

0: 现在突然想到，感觉我们这些看球的好像比踢球的要累啊。踢球的踢场可以休息五六七天是吧，我们得天天看啊。
1: 而且天天看，天天啊，如果自己支持的这个球队踢得不尽如人意
0: 啊，
1: 整天可能心情也都不是特别的好，然后第二天又打起精神，
0: 好在呢
1: 其他球队的比赛，
0: 好在明天就放端午节的假期了哈，我们可以稍微的利用假期的时间休整休整啊，调整一下生活中也好，或者是吃点好吃的，或者是好好的睡一觉也好啊，都希望大家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
1: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节后再会吧，各位，拜拜，
0: 下周一再见。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今天我们上班的开口的声音我觉得格外的轻快。
1: 是的，
0: 走来上班的路上脚步都格外的就是欢快啦。
1: 对，尤其是到了昨天晚上的时候，就是也告诉自己明天上班更加的有动力了。为啥呢？因为明天上完就放假了。
0: 是的，所以也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
1: 是，
0: 明天我还要值一天班。
1: 哎呀，恭喜。
0: 有空的朋友们，我们可以云端一起过端午呀。他们说那给你个过端午，公司还给陪你加班。刚有人还在约我去这个采蘑菇呢，让我翘班，那不行，我这么热爱岗位的个人不可以干出这样的一些事情啊。
1: 那你可以下了班再去，
0: 而且要下了班晚上8点我去再野菜蘑菇。
1: 对呀、啊、就是很有氛围噻。
0: 我不敢，我怕辣条。
1: 啊，怕辣条
0: 啊。哦，这两天那个草丛啊，那个森林里头一般蘑菇长那里头的呀。
1: 是，
0: 完了之后虽然蘑菇也多，但是那玩意儿也多，辣条也多，我真的很怕那玩意儿。snake， 我提的那个名字我现在脑海里面就在开始想。
1: 行吧，
0: 真的很可怕。白条先生说那个白天辣条没毒咋的呢，晚上才有毒啊。他分白天没毒晚上有毒。啥玩意儿辣条，你跟我说一下品种。真的好搞笑。好，回到节目当中哈，先给大家说几个标准，如果你有中招的话呢，恭喜你，有点可能轻微智障哩。
1: 你是在骂人吗？
0: 没有，是真的，
1: 真的轻微智障。
0: 对，就是大家有没有最近觉得，也不可能是最近觉得，可能觉得就是
1: 咋回事嘛，
0: 就是这几年吧，有一点点，这脑子好像慢慢变得有点不太好使了。
1: 哦，那确实，有的时候我会发现这个记忆力特别不好，有可能你在上一秒和我说完这件事儿，下一秒有可能我就忘记了。
0: 而且你越来越表达不出你准确的一个想法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
0: 只要你跟别人讲话，有时候说，哎呀，就是那个，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你懂得吧？
1: 啊，懂，都懂，
0: 是不是？好多好多现在特别喜欢这样表达。
1: 是，
0: 好，白小天在给我磕。他说晚上的辣条才有毒，那一江是这样的哦，那一江是这样的，还分了地域的吗？白天就是乌梢蛇呀，什么菜花蛇，晚上就什么毛头什么腹赤练蛇，有这些玩意儿吗？我都不认识这些玩意儿，说实在话。但我一听到我刚刚读这些字儿的时候，
1: 是
0: 我那个鸡皮疙瘩开始在往起来冒。我特怕这些玩意儿。所以与其就是想要享受那个采蘑菇的快乐和我对于辣条的恐惧，我就不去了啊！你们多采点吧。
1: 弯绝了哈，
0: 没弯绝了，弯绝了，你们去，我不去嘛，烧个竞争对手噻。你们都多采点回来嘛哈。
1: 是，
0: 我记得内江这些人是有啥子三。大姑啊哈嘞，就是鸡中菌吧，应该是，
1: 三蘑菇
0: 啊，对，我不去，你们多采点回去啊，这个多吃点香香，好不好？好，我们刚刚给大家说到，如果你有几个症状，你比如说，越来越记不对路和方向，
1: 是吗？哎，我觉得我对这个还蛮熟悉的，就是我走过的这个路的话，多走几次我就完全清得到。
0: 哎，我就是没有方向感，我就清不到路。
1: 那你会看地图吗？
0: 我就是地图有时候就还有点，你懂得，就是要看很久。
1: 我身边有
0: 恼火，
1: 我身边有个朋友，就是他就是完全不会看那个地图的那个方向。然后他之前有一次和我出去玩，然后就是他老公问他，他说总得会看地图。地图吗？我怎么会？
0: 我对地图说实在话有一点点难，因为我的方向感不是特别特别强。这个不是说近些年才发现的，是从小方向感就不特别强。走过的路有时候也不太会走，怎么就
1: 清不到东南西北的？
0: 哎，对对对，就是那个意思。
1: 是。
0: 当然还有就是一个症状，就是越来越看不进长篇内容。
1: 确实。
0: 这个症状倒是近2年才就是出现的。
1: 就是短视频刷多了嘛，哈。
0: 对，短视频流行之后，刷多了之后，就现在只想刷短的，不看不了长的。
1: 是，但是我最近发现我有这么一个现象哈，就是以前我可能在看剧或者看电影的时候，我一般会1.25倍速
0: 啊，对，
1: 我觉得这个语速是特别的合适的。
0: 是，
1: 但是最近呢，我一直在看1倍速。有的时候呢，我会想说，我点到这个1.25倍速，我会觉得说有点奇怪，就是他的这个画面和他的说话的这个语气感觉贼气贼气的样。对，我就渐渐的习惯了1倍速。
0: 1倍速就是正儿八经的去看，正常的去看。
1: 对对对对。
0: 那你是最近在练什么心境吗？
1: 原来最近心怎么平静啊？
0: 哎，心平静哦。就人在很急躁，容易那个很躁的时候，是真的没有办法看那个东西的，就好头塌哦。哎呀，
1: 可能是最近短视频没咋子刷。
0: 对，你 这一段时间短视频之后，你会越来越看得进长剧和长篇内容一些。
1: 嗯，
0: 但我们刚刚说到三个症状，一个是越来越表达不出你的正确想法，
1: 是
0: 越来越记不对路和方向，越来越看不进长篇内容。那么如果你或者是你身边的朋友出现了这三

0: 个症状的话，那么
1: 轻微指脏了，
0: 对，小心你的脑壳真的是可能轻微指脏了
1: 是，
0: 哎，因为这个首先第一个，你的表达能力退化了，
1: 确实是这样的。所以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就是平时人和人的这个交流不够多吗？
0: 一是不够多，二是你就是网络的一些梗用多了，
1: 是
0: 网络用语用多了，
1: 好像就是
0: 词汇会感觉到很匮乏。
1: 明白了，所以现在别人跟我说什么什么时候，我说哇，好厉害，六啊
0: 啊，什么哇那个豆啊，
1: 哎，对，
0: 六六啊，
1: 是好像都是这种网络用语的一个表达，
0: 全是网络用语，对
1: 对对
0: 对，因为你有时候你脑袋里面好像有一大堆的想法在万马侧腾，但是你根本组织不出条理非常清晰的文字，
1: 好像确实是这么回事儿。
0: 对，语言组织能力也变差了，词汇量也少了，
1: 是
0: 你脑子也不会动了，特别用什么啊，然后啊，在呀，就是啊，这些词儿，
1: 哎呀，那不就是我吗？
0: 对，有时候你还会发现，你交流的时候你词不达意
1: 啊，
0: 还容易引起一些误会。
1: 没错
0: 啊，这个也是这个轻微智障的表现之一。
1: 哎呦，轻微智障了，天老爷！
0: 就是因为你高强度的往上冲浪，就让你变得有点呆呆笨笨的
1: 啊，有点笨了。
0: 有时候你说你按我的网速是什么六 G 啊、七 G 啊，哎，我的冲浪速度在顶尖水平那种，其实是不太好的。
1: 是
0: 因为在你的大脑里面有一个负责语言的部落卡区，就是帮你组织语言，就巴巴输出的。你高强度的这个上网的冲浪，就让你的大脑长期只看不说，就只在往里面输入不输出。完了之后，你看的还是那种没什么逻辑的东西，
1: 是
0: 什么网络热梗啊、抽象的东西啊、表情包啊，就减少了你的锻炼。
1: 是，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在网上看到一些，哎，经常我在小红书上会看到那种，就是他给你一段这个文字，然后让你模仿写。我看到下面就有很多的这些网友就写出来了一些这个文字，确实还不错。但是有的人可能就是确实表达不出来，
0: 就没有办法去写。
1: 哎，对对对，
0: 他就组织不了这样的语言，
1: 是、
0: 就是、因为这样的情况之下就会让你说话不利索。
1: 哦，
0: 你也只会用你看到的那些网络梗啊、词汇啊去表达。
1: 确实，
0: 不是我们瞎说的啊，我们真的是正儿八经给大家科普的。因为有人就做过试验，招募的是60名年龄在18到30岁的健康志愿者，然后在这个语言试验过程当中，用核磁共振扫描他们的大脑，发现这个上网成瘾真的会影响大脑，然后降低你说话的一个流畅性。
1: 哦，
0: 真的是正儿八经的一个科学试验得出的。
1: 是，所以像刚刚说到的这些现象，其实对于现在来说还蛮普遍的，
0: 太普遍了。
1: 对对对，包括这个网络上还有一些，比如说什么文字失语者的互助小组，哎，比如说他给你一个这种提问啊啥的，然后就让你去怎么样去代替啊，或者是去怎么组织这些语言，
0: 对，
1: 或是去替换啥的哈，就是大家去挑战。
0: 这不是咱们以前语文学过的一些东西吗？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穿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4: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3: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2: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5: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四

二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刚给大家说几个症状的话，如果有可能就是有一点点轻微的智障，当然这个智障不是说骂人的哈，是你这个脑袋越来越不够太用了哈。
1: 是的，
0: 那方向感的迷失呢，也是其中的一个症状之一。好多人主要是停车，你比如说车停在哪个地下停车库或哪个区域，
1: 完全找不到哈。
0: 我是真的找不到，
1: 是
0: 我经常都找不到。我记得有一年体检，我在那个新中医院那儿停车，来来回回找了10多分钟的车，在那找不着，不知道停在哪儿了。这个确实也是平时，比如说熬夜呀，有一些这种生活作息不太好而导致的哈。尤其是一旦你如果熬夜没睡好的话，你就很容易产生这样的一个空间认知障碍。当然我也有可能是那种。就比如说我小时候方向感就不强，
1: 是，
0: 所以长这大了这方向感也不行，那我只能用多睡觉来这个弥补了。所以我真的平时喜欢睡觉是有原因的，可能我的这个脑那个海马体确实长得不是特别好，没发生完全。另外一个就是看长文没有耐心哈，这个也是大家短视频的一个后遗症。所以呢，大家可以就是真的把短视频稍微戒掉一段时间，然后呢，你就慢慢的正常的去尝试看一本书或一个电影，然后呢，再跟随故事的主线和逻辑，然后加强你的理解以及加上记忆，然后慢慢的。把你的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带入进去之后呢，你就可能会好很多。就从那种浅阅读，然后变成一个深层次的阅读，
1: 是
0: 慢慢的是可以改善的哈。
1: 没错，
0: 刚刚说的这几个症状，也不要担心说哦完蛋喽，我的脑壳是不是就
1: 这样
0: 了？
1: 哦，不行，不是，
0: 慢慢的就是你还是要注意一下吧。比如说刚刚讲的，不要天天去网上冲浪，你莫去冲浪，你不年轻了。另外那个短视频呢，稍微戒掉，能够戒掉一点儿。还有就是我们要慢慢的静下心来，尝试着去看一些逻辑思维比较就是强一点的长文呐，或多看一些就是思想比较深刻的稍微节奏一点舒缓的那种电影，也可以慢慢的锻炼回来的哈。
1: 是的，
0: 但如果万一不行嘛，就刺激还是刺激嘛，
1: 刺激刺激，哎，有啥子刺激嘛？
0: 这个吃点辣的嘛，
1: 吃点辣的刺激，
0: 刺激一下，让自己发一下汗，然后慢慢的冷静下来也行哈。说到吃辣这个东西，我想问一下在座在这个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你们的吃辣等级是哪个等级？
1: 我觉得我自我感觉还可以，但是我也达不到那种特别辣。我一般就是最多只能吃一个中辣。
0: 中辣，那有时候可能如果按别人的等级算的话，你中辣都算不上
1: 哦。
0: 哎，
1: 因为它这个也没有标准哈。
0: 对对对，其实辣椒最开始传入我们这个国家的时候，明代传入的嘛。它其实刚刚传入的时候，它是一个观赏性的植物。
1: 哦，这有啥好看的？
0: 哎，你不觉得辣椒好看吗？
1: 哦。
0: 我觉得辣椒特好看，我曾经种过那个小米辣朝天椒，
1: 是，
0: 我觉得总的是很好看，就是比好多花花都漂亮，它有一个一个的那种就是色泽比较光泽嘛，然后从绿变红的时候，它朝天上长的时候，我觉得很好看，而只是到我们中国的餐桌之后呢，你要知道就是成为了我们的饭菜必备。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位朋友怎么会从一个观赏性的食物不小心我尝一下嘴馋，哎，发现有点辣味，
1: 确实不错。
0: 怎么又放到我们的这个菜里头去的呢？我还是挺佩服他们的啊。
1: 是，
0: 其实吃辣呢还是有原因的，因为南方湿气重嘛。吃辣是可以发汗的。
1: 是的。
0: 那北方呢口味重，吃辣可以提味儿。大家吃辣的这个能力也不同。如果要区分的话，等级首先是清淡级，家常级，
1: 是
0: 实力级，重辣级以及天花板级。
1: 天哪，
0: 我觉得你可能应该在家常级吧，再往上走，我觉得实力级你应该能达得到。
1: 哦，
0: 然后我是属于家常级。你重辣级应该够不到，你可能就差不多是实力级，
1: 是
0: 最多就算你一个实力级。
1: 哎呀，
0: 天花板级的，我觉得你应该
1: 不达不到，这个太辣了，尤其是这些。

0: 看过一些短视频的那种吃什么变态辣的那种，完全不敢尝试哈。
1: 对，所以大家的这个吃辣等级是在哪一步呢？是清淡级，我觉得内江不可能在清淡级。
0: 嗯，
1: 内江一般在实力等级，大部分是实力等级，少部分的人呢在家常等级。
0: 嗯
1: 啊，然后清淡根本就在我们这儿排不上号，尤其是在四川
0: 啊。清淡，想起了我的一个同事啊，
1: 嗯、
0: 我觉得他就是属于清淡挂的。
1: 我们同事，我们部门同事好几个是清淡挂的呢。
0: 我说的是那个隔壁城市的那一位女士
1: 啊，隔壁城市那位女士，
0: 对，
1: 她是一个特例，作为一个职工人，她竟然吃不了辣，
0: 是
1: 清淡等级的话就是底线派，
0: 嗯，
1: 微微辣就是上限，
0: 哦，
1: 一般广东福建这边就是微微辣，
0: 嗯，
1: 滴一点红油就可以，
0: 哦哟，就是一瓢一点点，结果还浇油都要把他们辣烦的，
1: 哎，对，因为他们吃饭就是做养生汤啊，
0: 嗯，
1: 一般是鲜爽和清淡为主吧，辣椒就是个点缀，那种不辣的辣椒就增添一点那个颜色而已。
0: 哦，是，
1: 对对对，他们基本上彩椒没有问题，
0: 嗯，
1: 就是我们彩椒，你明白吗？
0: 嗯，
1: 超市里头那种红灯笼椒，
0: 是
1: 黄灯笼椒。
0: 哎，我还有看过博主直接生吃的，
1: 因为它没有辣味啊。他们就基本上是彩椒级别的菜是没有问题的。
0: 是。
1: 然后对于吃辣人来说呢，我们吃那个辣，基本上吃随意锅，
0: 嗯，
1: 神吃没点任何问题。
0: 对，没有什么辣味哈。
1: 对对，然后就是浙江、上海和江苏南部，他们基本上也是清淡派，
0: 是
1: 鲜甜为主吧，基本上就是可以忽略辣度，他们基本上不放辣，偶尔放一点彩椒或者是这个微辣的青椒，
0: 嗯，
1: 那基本上就是对于高辣菜品的话，他们根本就不会去尝试的。
0: 嗯，是的。
1: 对，诗词趁年华再说，明天放假不？明天
0: 放假，
1: 放假是我呢例外要值班哈。他们能接受的应该青椒炒肉丝的级别，那个青椒应该是灯笼椒。
0: 嗯，
1: 如果放我们的二荆条，应该是没有办法去。
0: 对，可能有点接受不了。是，
1: 对对对，清淡派。
0: 嗯，
1: 好，微辣家常派呢，注重的是这个香大于辣。
0: 哦，
1: 比如说河南，
0: 嗯，
1: 河南他们主要是北方嘛，
0: 对，
1: 以提香为主，不追求这个高辣。
0: 是的。
1: 然后家庭炒菜的平均辣度基本上就在这个区间吧。
0: 是，
1: 太辣就不行。
0: 对，可能太辣。辣的话就是下饭方面也可能不是特别的合适，
1: 对，因为他们就会出汗啥的。湖南人可能吃了这个地方是，哎，可能今天没放辣椒。
0: 河南的有的菜真的特别的辣啊。
1: 对，当然北方也有微辣代表，山东什么炒鸡炖菜凉拌菜会放一点辣椒提鲜哈。
0: 嗯。嗯，
1: 然后他们的那个四川辣，那跟我们四川辣子鸡是不一样的，
0: 是
1: 他们的辣子鸡和我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口味厚重，辣度是温和的，
0: 是
1: 为了下饭。
0: 没错，
1: 我们的辣子鸡不辣，他那叫辣子鸡。
0: 对，如果不辣的话，就是缺少了那个味儿哈。
1: 啊，对对对，所以大家如果去山东那边点那个什么辣子鸡的话，你们要注意了，它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哈。
0: 是的，
1: 但他们还有一些人会吃线椒。
0: 哦，
1: 线椒基本上在我们这儿就比二荆条
0: 更辣是吗？
1: 不，还要再低一点点。
0: 哦。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

0: 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今天给大家盘点一下我们中国的那些省份的一个吃辣等级。
1: 嗯，
0: 因为不是每个中国人都能够吃辣。
1: 是的，
0: 分地方嘛，
1: 没错，
0: 南方的代表区域，这个北方的一些代表区域。
1: 嗯，
0: 刚刚我们盘点了几个这个清淡的地方，基本上就是偏南方一点点啦，什么广东啊、福建呐、这地方啊，那就是一大红油的辣饭他们那种。
1: 是，还有就是江浙那一带哈、也是比较少能够吃辣的。
0: 对，当然这个还有中辣实力派，就是挺能吃辣，但是呢、不刻意追求高辣。
1: 哦，
0: 这一档代表首先就是陕西这边的朋友啦，
1: 陕西的，
0: 对他们的面食可以说是翘楚了，顶呱呱了。
1: 是的，
0: 反正我那一次去山西，我觉得哇，他们那个油泼辣子面真的好吃的不得了。
1: 嗯，
0: 那个油辣子呢也不是特别辣，
1: 是，
0: 但是呢有一定的辣度。
1: 嗯，
0: 你比如说他们那有个就是夹那个什么夹馍里面就要夹那个辣子，
1: 哦，
0: 绿辣子。
1: 嗯，
0: 水平一般的人呢，基本上像我们这种碎碎边边脆，
1: 对，没有问题哈。
0: 对于它里面主要是鲜椒和螺丝椒，
1: 嗯，
0: 把它弄起来然后夹在里头的，就鲜椒跟螺丝椒对我们来说啥啥所以啦，是不是？
1: 对。
0: 自在飞翔说今天的内江热闹哟，说来外地人有十多万。对呀，今天我们有这个演唱会嘛，是一件大事情。
1: 是的，
0: 这个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迷朋友们都来到内江这边看演唱会，
1: 没错，
0: 也是欢迎他们来到我们田城内江感受一下我们内江的这个城市的一些氛围。
1: 嗯，
0: 比如说吃的呀，
1: 是
0: 这个玩的呀，
1: 没错，
0: 包括我们的一些城市的这些风景呐、包括你看我们就是四方块的一届啊，
1: 是
0: 这个今年打造出来的，
1: 对，特别热闹哈，
0: 特别有逛头，
1: 是
0: 也特别有这个吃头哈。
1: 嗯，
0: 就再一次欢迎来自我们全国各地的歌迷朋友们，也希望你们能够今天晚上享受到非常美妙的演唱会之夜哈。在成都淘口说，我媳妇儿啊，一个江苏人，被我培养的比我还能吃辣子。
1: 哦，
0: 吃个火锅毛肚要包小米椒，江苏人是挺能吃辣的吧？
1: 江苏江西吧，
0: 哦，江西，哦，江西记错了，江西人特别能吃辣。
1: 对，
0: 所以你看来到这边之后你慢慢的也就习惯了，你无辣不欢了，是不是吗？
1: 是的，
0: 对啊，这个油泼辣子什么的，反正陕西人他们这边就是属于那种香但是不辣，但又离不开。
1: 对，
0: 除了陕西之外还有就是新疆这边。
1: 哦，新疆人也喜欢吃辣，
0: 有一个面他也要用那个辣椒才可以。然后我记得我有一次关注一个新疆的博主，他们会说那个辣皮子，就是辣椒，
1: 是
0: 啊，皮辣就是要辣皮子。
1: 嗯，
0: 然后呢他们就是个爆辣炒米粉也很出圈嘛，对不对？有没有吃过？
1: 没有，
0: 新疆的爆辣炒米粉。
1: 哎呀，很遗憾没去过。
0: 它的后劲有点足，内江有。
1: 哦，有是吧？
0: 有、
1: 有没有那种特比较正宗，相对来说比较正宗的？
0: 你说正宗，因为我也没有去过新疆本地、我也不知道正宗是个啥味儿、
1: 哦，这个应该问一下，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位同事。
0: 对，要问一下高阳。
1: 是，
0: 哎，问一下大洋洋，这个到底内江的新疆炒那个爆辣炒米粉到底正不正宗？
1: 比较正宗一些，是
0: 应该他可能觉得都跟不上，就是当地本身的吧、
1: 哦、对，因为他就是可能从这个新疆过来咱们内江之后呢，他会改变一些他的这个味道，因为会更加的符合我们内江人的口味。
0: 对，但是他是不能吃辣的，高阳他本人是不能吃辣的，
1: 加新疆的
0: 啊、哦、对对对
1: 啊，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啦，
0: 主要是新疆菜它整体很少有重辣的，
1: 嗯，
0: 它只有那个新疆爆辣炒米粉
1: 是
0: 辣的，
1: 那有机会真的得尝试一下
0: 啊，其他的基本上都不辣，
1: 是，
0: 所以他不能吃辣也能够理解。
1: 嗯，
0: 还有这个广西这边、啊、
1: 广西，
0: 哎，酸辣王者，
1: 哎，
0: 辣度不容小觑，
1: 是，这也是比较符合我们川渝人的口味的哈，
0: 比如说广西的桂林米粉呐、
1: 啊，哎，
0: 螺蛳粉呐、
1: 啊，螺蛳粉啊，
0: 啊，老友粉呐、
1: 啊，哎，哎呦，
0: 都离不开辣。
1: 是，
0: 这个广西人日常吃辣的频率是蛮高的，
1: 嗯，
0: 耐受度呢也是比较的高。
1: 是，
0: 所以他们这一梯度的话呢，要轻松拿捏我们就是平常家常便饭的小米辣呢、嗯，可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比较容易哈。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对他们来说就是没什么问题的啊、
1: 嗯，
0: 我觉得可以跟我们媲美一下。
1: 是，
0: 好，海南这边的话呢，我们觉得可能别人一般吃海鲜嘛，
1: 清淡
0: 啊，肯定清淡的不得了。
1: 椰子鸡，
0: 哎，对，但是他们对高辣的接受程度还是
1: 哦，可以接受。
0: 对，因为他们要吃那个黄灯笼椒
1: 啊、哦，灯笼椒，
0: 黄灯笼椒不是我们超市里面卖的那种东西。
1: 黄灯笼椒，
0: 对，
1: 哦、
0: 黄
1: 特别辣的
0: 灯笼椒是我们中国原生的高辣辣椒的代表、
1: 哦，
0: 它的辣度在全世界都属于顶级的级别了。
1: 哦，就是它 真的看起来和我们这个地方的那种灯笼叫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啊，就是它的那个尾部感觉比较尖一些。
0: 喂，我跟你讲，你看着它很萌，像我们这样吃那个布莱德弄叫，
1: 是，
0: 如果你就直接吃一口的话，
1: 哎呀，被骗了，
0: 你完了，我跟你说，对，他们做这个方法呢，最经典的就是调成那个海鲜专属蘸料。
1: 哦，蘸料，
0: 对，然后就是炸一下，所以说也没得那个短期一盘就开改。沧州标配可能就蘸一点海鲜，比如配什么白灼虾啊，
1: 是，
0: 白灼花螺啊，白灼蟹啥的。
1: 就是提个味儿嘛哈，对对对，
0: 攒一哈，
1: 是。
0: 但湖北
1: 基
0: 本上是重辣一线的级别了，湖北人能吃辣哟。
1: 哦，热干面
0: 啊，辣卤啊啥的，
1: 越说越哇天。
0: 哎呀，比是湖北的小龙虾，
1: 是，
0: 那简直各种家常的小炒都是均有输出种辣度级
1: 别。鸭脖，
0: 你记不记得湖北的爆辣鸭脖代表啊？
1: 哎呀，
0: 湖北的小零食啊，
1: 是的，
0: 辣得你稀里哈拉的。

0: 2908816。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工作疲惫，生活乏味，急需解压妙方。锁定卡拉不 OK， 平凡嗓音也有大能量。从经典老歌，
1: 我和你吻别，
0: 到热门新曲，
1: 爱你孤身早安香，
0: 五音不全又何妨？
2: 胡麻三，你的三粉蛋。
0: 用勇气填歌词，以欢乐做旋律，电台变身欢乐 K 歌房，一键驱散阴霾。

0: 的下午茶卡拉波 OK 环节久违了，各位朋友们。
1: 嗯，是的，
0: 我们要唱歌了，
1: 就是在放假前来叨扰一下大家。
0: 嗯，是的，请大家多多包涵。但因为星期二那天那个何主任说，他出去听到谁说怀念我们这个环节，让我们俩有一点信心。
1: 是，
0: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唱的哟，
1: 是不是
0: 我甚至都怀疑是不是怀念上午哟。结果他说是下午，
1: 谁呀？
0: 我们斗胆又来了，不知道是哪一位朋友。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萧亚轩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太起高了，后面上不去。好了好了，到这儿。真的是有点起高了，后面就上不去了
1: 啊、所以就是也不是要轻易的挑战这些歌曲。
0: 而且我发现我们的那个伴奏声音很小
1: 很小，有点听
0: 不太清楚。
1: 对，
0: 感觉我们俩声音又特别大，
1: 嗯，
0: 不太好意思、我听到我们声音俩声音好大。
1: 是吗？
0: 好，献丑了，给大家来了一首最熟悉的陌生人哈。
1: 嗯，
0: 祝大家端午安康。
1: 最熟悉的陌生人，祝大家端午安康。
0: 我们不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吗？
1: 啊、那确实
0: 就是多少年在电台里面一直就是把声音传输到你身边、但是我们也没有见过面，
1: 是
0: 通过声波交流、难道不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吗？
1: 也非常契合哈。
0: 是，所以祝大家端午安康，欢欢喜喜说千千粽子节快乐，快乐。好，就是明天不知道大家家里面哈，过节肯定是免不了团圆，就是要整一桌大餐一起来吃一吃。
1: 是的，
0: 应该是长厨的可能就是家里面的长辈，年轻人现在能在这个级别登场的比较少吧。
1: 是，基本上
0: 好多菜都做不了。
1: 对
0: 对对对，当然你所以这个辣度合不合适也看爸爸妈妈他们的手下的重不重哈。
1: 嗯，
0: 但是对于重辣一线来说呢，就是湖南呢，
1: 湖南人啊，
0: 对，
1: 真的吃的很辣度，
0: 好像不辣的菜在湖南就相当于就没方言的感觉，
1: 是
0: 难吃、所以他们基本上好多这个菜里面必须放
1: 辣椒，辣椒除了辣椒还是辣椒，
0: 对，剁椒鱼头啊，还是那些辣的嘞不得了的菜呀、啊。就是你不之前不去湖南玩过吗？
1: 是，
0: 你回来跟我们吐槽说湖南菜真的很辣，
1: 确实很辣哈。但是唯一有一点，
0: 传染哦、
1: 唯一有一点遗憾的就是没有吃到那个小龙虾。哎呀，
0: 作为一个四川人跑到湖南去说湖南的菜辣，那证明湖南的菜
1: 确实有点辣，
0: 真的很辣了。
1: 对，
0: 欢欢喜喜说湖南的番茄炒蛋不放辣，其他都放辣。但除了这个湖南这边能吃辣，接下来就是我们四川和重庆辣、
1: 对，川渝哈，
0: 对，香辣总是加麻辣暴力的美学代表。
1: 嗯，
0: 总有总辣总麻。
1: 是的，
0: 火锅江湖菜全都是硬菜、
1: 那必须的。
0: 外地
1: 包括哎，对，就有很多人还是就是外地人来吃的话、认为的这些什么微辣呀、中辣呀、爆辣呀，
0: 对，
1: 就是完全不在一个等级上啊。
0: 在我们看来，可能只是微辣起步、
1: 是。
0: 所以你知道，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来到我们四川呐、来到这个我们内江，包括哈、来旅游，
1: 是
0: 这个来吃东西。他们来点的时候，你看我们的餐馆里面的阿姨们都会很温馨提示他们，要点微辣哦。
1: 哦，
0: 好多人说。哎呀，我要挑战哈嘞！
1: 是，
0: 基本上阿姨还是会多劝几句，尤其是吃咱们这个很多一些炒菜的时候，
1: 是，
0: 还有一些
1: 江湖菜嘛，
0: 对对对对对对的时候，就还是很。

0: 耐心的提示一下他们。
1: 对，
0: 如果他们真的要点挑战的话，还是会尽量的规劝，规劝不了呢，那就只能上上去，就看他们开始啊流汗哦，流鼻涕哦，所以就开始这样。
1: 虽然，但是他很辣，还是甩的开水都要把它吃完。
0: 对对对，含着泪都把它吃完，自己点的。
1: 对，
0: 我们川渝人研究辣椒不比那个法国人研究葡萄酒讲究哦。
1: 哦，
0: 什么辣度、香气、回甜层次，给研究的明明白白的。
1: 是的，
0: 你比如说重庆老火锅的辣，它就不是单一的辣椒，
1: 是
0: 一种混合。
1: 对，
0: 里面有好多好多辣椒哦。
1: 对，是的。
0: 什么二荆条提香、七星椒提辣、子弹头提色、内黄辣椒增厚，
1: 是
0: 再搭配什么牛油包裹这些辣椒素缓缓的释放之后，
1: 是
0: 麻辣油三重攻击。
1: 哎呀，别提有多香了！
0: 你要去重庆不吃顿火锅，
1: 别来重庆了，嘎。
0: 对，当然来我们那个内江啊、四川那些菜，你也是不吃一遍，也等于白来了。
1: 是的，
0: 除了这个川渝哈，贵州，我跟你讲。吃辣闻很久，
1: 是贵州的这个辣，酸辣味儿的，也是比较符合这咱们这个川渝人的口味儿的。
0: 他们还有一个代表就是蘸水，
1: 哎，对，蘸水是特别的好吃。
0: 哎，呼啦克海椒，他们特别喜欢。
1: 哎呀，他们吃了个水果啊，但咱还有一家面面。
0: 哎，对，酸辣呼辣双管齐下。我其实很喜欢他们的酸辣跟呼辣，
1: 是
0: 真的。像我们这边吃那个糍粑搭配的啥子？
1: 红糖噻，
0: 对。白糖是不是很好吃
1: 啊？
0: 贵州的糍粑他们不一样
1: 哦，
0: 他们是那个辣椒加姜蒜糯米
1: 哦，
0: 种出来，然后就叫糍粑辣椒
1: 啊。
0: 啊，你们
1: 糍粑在哪里啊？
0: 糍粑辣椒啊，人家叫
1: 辣椒。
0: 你没有 get 这个点啊？
1: 哎，说这个糍粑辣椒，我记得以前吃那个豆腐饭的时候，
0: 哎，
1: 那个酱料就要放那个糍粑辣椒。
0: 对对对，当然。吃辣的天花板，那可能还是要属于地域级别的这个云南这边
1: 了。哦哟，是，
0: 对，
1: 有点被低估了哈。
0: 对对，他们的凉拌呢，还是斩碎了些川人是辣得不得了的东西。
1: 对，
0: 而且他们那边，我跟你讲，云南这边拥有我们中国的单项生化武器记录哈，酸酸辣椒。
1: 哦，这是一个什么品种啊？
0: 就是一颗辣椒素含量大概等于几百颗小米辣的程度。
1: 哦，
0: 叫酸酸辣。
1: 哦，
0: 就是在糖里面酸一下，整锅都辣了。
1: 是你也没看到究竟是哪里辣哈？啥子感觉好像没有放海椒一样、啊？
0: 对，那个叫涮涮辣。
1: 哦，
0: 然后呢，江西不得不提，
1: 江西人真的是很吃的辣多，
0: 就是猛辣、隐形辣全部在江西这边。
1: 是
0: 他们的很多家常菜，
1: 小炒肉，
0: 对呀、啊，萍乡小炒肉，
1: 是
0: 鱼干辣椒炒肉，我给你讲，外地人一口就破防，
1: 好想去感受一下呀，
0: 别个的家常饭、
1: 哎、是。
0: 所以这个你要去感受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
1: 是，
0: 就别个来我们这边感受那个中辣、爆辣一样的，还是。要听劝，
1: 是
0: 因为我之前有刷到过一个博主去那个江西，那个叫丹妮，她吃辣椒，曹氏长公主，你知道噻？她去江西直接辣哭了的。
1: 哦啊，这么辣！
0: 她一个非常非常能吃辣的人，她跑江西去挑战，然后江西辣，她、是真的就是觉得。完全不行，所以就是我建议你这种程度的话，还是慎重挑战吧。
1: 是，但是可能就是去了嘛，也想尝试一下，
0: 哪怕你吃一口就退步，你都还是要尝试一下。
1: 对，
0: 欢欢喜喜说吃辣椒，云贵川差不多，对，云贵川差不多，所以去这几个地方，
1: 完全能够适应哈，
0: 基本上都能够适应，比如这些菜品啥的，口味啥的，
1: 是的，
0: 都特别的能够就是
1: 接受，
0: 不像有些地方，哎，我可能点来
1: 有点吃。不管
0: 对，有点吃不惯，
1: 对，
0: 或者是辣椒有点太辣，或者是有点太淡，
1: 是。
0: 这个云贵川随便吃啊，
1: 没错。
0: 如果你真的要去江西的话，你还是要慎重，点小份的，万一出来，
1: 比如说，尝两口干，
0: 哎，然后你开始算了哈，不至于那么狼狈哈。
1: 是，
0: 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祝大家端午安康，节后我们再不听不散，各位，拜拜，
1: 拜拜。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一首好听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着来关注到娱乐资讯。今天已经是6月18号了，马上就要放假了，即将迎来一个3天的小长假，不知道3天大家打算怎么过哈？因为3天呢，出远门好像又有点太短了，在家玩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说啊，也不想跑，就想去看看电影，那也是有福了。一位号称是最强的端午档来了。相比春节、暑期这样的大热门档期，它的体量或许没有那么庞大，但是呢，往往端午节这个档期呢，承担着预热暑期档的重要作用。目前呢，已经有近20部电影定档今年的端午，是10年来数量最多的一次。那么同时呢，档期的总票房已经突破了3600万元了。还没开始，节假日还没正式开始啊，票房已经3600万了。这里边是这个点映和预售的一个票房数据。从目前已经定档的影片来看啊，今年端午档最大的特点就是类型丰富，涵盖动画、爱情、科幻、犯罪、动作等多个题材，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观影偏好的观众呢，几乎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选择。而从目前市场的热度来看，有几部热门影片尤其受到大家的关注。首先呢，就是经典动画 IP《玩具总动员5》。作为陪伴无数观众成长的系列作品，《玩具总动员》这个 IP 本身呢，就拥有极高的国民度。截至目前，猫眼人数想看的人已经达到了15.1万人次，在今年端午档的新片当中是位居前列。从剧情来看呢，《玩具总动员5》这部电影呢，延续了系列一贯的成长主题，在怀旧情绪之外，也加入了数字时代的新命题。对于亲子观众和系列粉丝而言，这样的故事呢，无疑具备了天然的吸引力。目前呢，这个影片的点映及预售的总票房就已经达到了515.9万元。那么另一部热度颇高的作品呢，则是由王源和文琪领衔主演的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截至目前呢，想看的人数达到了13.1万，仅次于《玩具总动员5》。在国产爱情片较为同质化的当下呢，《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将爱情叙事和虚拟世界呢融合的一个设定显得颇为特别。那么在阵容方面呢，男主王源呢拥有较高的国民度，女主呢则凭借近年的作品不断的积累口碑，两人的合作呢也让影片具备了一定的话题基础。目前影片的预售总票房已经是突破了2400万元，成为了端午档预售表现最突出的影片之一。另外一部呢，则是由这个王安宇和王一文主演的《爱是愤怒》，将爱情和犯罪的元素融合在了一起，讲述两个年轻人在现实重压之下逐渐走向反抗的一个故事。相比刚才提到的《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它更偏向浪漫与幻想的爱情表达嘛，而《爱是愤怒》呢，显得是更加的现实一些。影片将年轻人的情感关系呢，置于生存困境之中，用犯罪类来包装爱情故事，也让它在今年的端午档当中呢，形成了一定的差异化。截至目前呢，点映及预售的票房达到了434.4万元。从这个受众的结构来看呢，影片对年轻观众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嘛。那么后续能否进一步的扩大影响，还要看上映之后大家对它的一个评价到底是咋样的。另外一部备受关注的影片呢，则是由冯小刚执导、雷佳音、胡歌主演的《抓特务》。相信这几天大家在短视频平台应该刷到了不少类似的片段吧。影片呢改编自张策的小说《无悔追踪》，相比传统谍战题材聚焦敌我博弈，那么《抓特务》这部影片呢更强调是时代背景下普通人命运起伏与情感的一个变迁。导演冯小刚、主演雷佳音和胡歌这样的组合呢，本身就具备较高的市场关注度，而原著积累的口碑基础也让影片成为不少观众期待的作品。

0: 品之一。那么还有一部电影呢，是动作战争类的啊，叫《绝密任务》。绝密啊，很熟悉的字眼啊，试图通过独特的题材，在端午档呢寻找属于自己的空间。影片呢以女子反恐特战队为核心视角，由罗晋山、蒋璐霞、鞠婧祎等演员主演，余文乐出演了关键的角色，从反恐行动、病毒危机再到导弹威胁等元素来看呢，影片显然是主打硬核动作和军事题材。在这几年啊，这个女性动作电影相对稀缺的市场环境之下，《绝密任务》这部电影呢，它具备了一定的题材优势。不过呢，从目前的热度来看呢，不是特别的好，后续呢，仍需要口碑来进一步的打开市场。除此之外呢，端午档还出现了一些体量相对较小的影片，比如王天放和姜氏以及潘斌龙主演的《无微不至》。这部影片呢，将目光投向了普通人的人生际遇和情感成长。目前呢，市场热度不算突出，但是这类的小体量作品呢，往往是依赖口碑然后再发酵，也存在后程突围的可能。当然了，还有一部重映的电影《大鱼海棠》，作为国产动画的重要代表作之一，它的票房累计是已经达到了5.73亿元，累计想看人数超过了35万元。对于这个不少观众而言，这一次的重映呢，也是一次情怀的一个回归。整体来看呢，今年端午档的影片最鲜明的特点并不是一家独大，而是百花齐放啊！我刚刚说了好多这种了，有什么《玩具总动员》、这个《大鱼海棠》，还有爱情题材、动作片，还有这个抓特务以及惊悚喜剧等不同类型的作品呢，都在同时的上映。对于我们而言呢，无疑是意味着有更丰富的选择空间；对于影片来说呢，也意味着竞争将回归内容的本身啊，而这呢，或许也是今年端午档最值得我们期待的地方。不知道你对哪一部电影感兴趣呢？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5，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接着分享。
1: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一首好听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到娱乐资讯啊。这个是发生在本地的资讯了，因为今天是6月18号嘛，都知道咱们内江今天晚上会有一场演唱会哈，致敬经典，穿越岁月的经典哈，在咱们的体育馆，在今天晚上就会有这个演唱会。当然了，这个肯定是有交通管制的，现在也给大家说一说哈，交通管制的路线呢，就是在咱们体育中心的四个方向嘛，就是东南西北，分别是玉屏街、奉系街、五行路和晨光路，这一块呢都是不能够通行的哈，自己的私家车是不能够过去的。还有就是呢，在演唱会的现场，7:30开始嘛，为了保障大家拥有舒心顺畅安全的观演体验，现在呢将便民服务相关的事宜告知如下。在体育中心海岸慢时光周边呢，设置了歌迷活动现场3处，便民服务点6处，移动的厕所呢一共有5处。同时呢，在演唱会周边及歌迷活动现场安排了支援服务，为大家提供出行的交通指引、文旅的咨询、文明引导等等便民服务，全方位的护航大家观影出行。由于呢涉及到演唱会嘛，在咱们内江啊，这个临时的公交线路有调整啊，就是涉及到这个刚提到4条路嘛，4个方向的肯定会有调整。与此同时呢，还有免费的演唱会的接驳车，大家可以去坐一坐啦。线路啊，618演唱会摆渡车，就是公交车头顶，它的名字就是这样写的。开行的时间是今天的5点到晚上的10点半，是滚动发班的，配备了10米纯电动车辆6台。直通车呢，还有这个文旅城到内江市体育中心哈，线路的走向呢就是文旅城、汉安大道的万盛城西、内江三中、盘龙冲北环路、大千路、玉屏街。体育中心原路也是这样返回的，时间呢是5点、5点半、6点、6点半到7点，然后呢中间就是演唱会的时间，他就不发车，快结束的时候再来这个返程，返程时间呢是9点40、9点50、10点、10点10分以及10点半这样的一个时间段落。那么直通车2呢，就是龙兴桥到内江市体育中心，线路的走向呢是龙兴桥、东兴镇、和平桥、东兴大道、内江三中、汉安大道、五星路、内江体育中心，同样路线呢也是原路返回，时间呢也是大差不差的啊。第三条直通车线路就是五月广场到内江市体育中心，线路走向是五月广场、南环路、新华路、玉溪路、岛湾、童子坝大桥、兰桂大道、北环路、青霞路、内江市体育中心。线路4呢，就是汉阳路、英伦世家这个位置到体育中心，汉阳路、汉渝大道、田城大道、邱家山、新坝大桥、兰桂大道、玉屏街以及内江市体育中心。直通车5呢，就是东站转盘直达内江市体育中心，路线呢是东站、交通路、中央路、西林大桥、月儿湾、兴隆路、大仙路、玉屏街、内江市体育中心，时间呢都是发车时间以及这个返程时间都是相对固定的啊，这几个直通车的班次。

在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到一部电影，这个续也能说续作，也可以说是前传，就是寒战的系列啊，寒战1995，那终于是来填坑了。最近呢，这个吴彦祖透露了该电影的上映时间。寒战第一部上映的时候呢，拿下了2亿多的票房，打破了赶场片内地上映记录的最高纪录了，还问鼎了多项的金像奖，特别是郭富城和梁家辉这一段争吵的那一段戏码，值得被多少人反复观看。第二部呢，这个就更加出圈了，口碑呢也好一些，比第一部要好，而且呢票房数据也更好看，是前一部的3倍多哈。但是如今呢，距离第二部上映都已经过了10年的时间了，大家没有等来第三部，但是呢片方却推出了寒战的一个前传，两部合拍，分别是寒战1994和寒战1995。看名字呢就知道两部电影的差距了，那前者是前传嘛，双线的一个叙事，一条是2017年的，一条是倒退了20多年前，时间跨度很大哈。但是该片在五一档上映之后呢，口碑呢相对较为一般，不少人冲着情怀走进影院，却发现的是大肆宣传古天乐、梁家辉、周润发等影帝的戏份呢却相对比较少，双线的叙事呢逻辑漏洞也不少，因此呢电影最终的成绩只有3亿多。那么据悉呢，寒战1994和寒战1995是套拍的，两部电影一共投资3亿，也就是说前者没亏钱，只要后者再能拿个5-6亿的票房，该系列就能够回本了。那么再说回寒战1995，目前呢片方已经发布了一组概念图，在画面当中啊有4位大咖，还标注了电影的上映日期，那依旧是2026年。影片呢已经进入了后期的制作的阶段，海报传递出的信息还是比较大的。电影呢依旧是延续了寒战1994的时间线哈，这个富豪被杀害了，有一张权力的大网被撕开，警方、黑帮、英方、商界各方的势力又凑到了一桌，绝密档案也散落到了桌面的各个角落，海报上的4个人呢应该就是代表的4方的势力哈。看起来呢还是很有质感，其实不少人看寒战1994觉得有点懵，因为电影涉及到的方面太多了，如果说

你没有看韩战前面的作品，去很难去能够理解里边的，再加上它又是双线的一个叙事，所以呢很多人可能看起来会有点绕，会有点累哈。但是呢有了这个韩战1994的基础之后呢，韩战1995也会迎来新的局面嘛，揭开电影当中隐藏的所有谜团。根据吴彦祖的透露说，这部电影韩战1995可能会在8月份就能够和大家见面了。今年暑期档大片已经很多了啊，转念花开、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年会不要停二、三国第一部啊、澎湖海战等电影呢都是蓄势待发，竞争可以说不是一般的激烈。如果说该片上映的话，可能在排片方面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了哈。所以大家会期待韩战1995吗？时间其实没隔多久，前一部五一档上的1994嘛，1995呢预计呢会在8月份和大家见面了。好了，看时间来到下午的5:29，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节后再不听不散，拜拜各位。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样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8了，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好耍大甜橙好吃嘴儿，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哎，听到了，这个直播间呢今天又是我一个人哈，端午节前的最后一天，对不对？然后高阳在直播间陪着大家畅耍一个小时，朋友们宝贝们嗨起来，现在堵在路上了吧，不知道收音机前有多少人是正在这个前往咱们这次的咱们这个内江明星群星演唱会的路上哈，这会儿呢应该是堵在路上了宝贝儿。那今天晚上7:30呢，致敬经典穿越岁月的歌声群星演唱会呢将在咱们内江市体育中心正式开唱了。那距离开场尚有数小时呢，其实场外已经汇聚起来来自全国各地的热情的歌迷朋友们哈，朋友们造起来吧。此时此刻呢，咱们这个节目正在进行抖音直播呀，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哈。不知道各位哈，在这个周末，在这个端午节的小长假3天的时间，有没有准备好去哪个地方玩？听完今天的演唱会，有没有想好哎出发的目的地在哪里呢？今天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看到今天呢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1度哈。今天说的是有阵雨，但是到现在还没有下雨，不知道等一会儿会不会下雨，希望不要下哈，希望不要下雨。再来关注到明天呢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哈。明天呢预报是没有雨，但是呢我们看这个天不保险啊。然后后天呢是阵雨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2度，温差有10度，希望大家还是注意适当的增减衣物哈。同样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账号哈，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因为是节前了嘛，节前的最后一天的这个工作日，我们今天决定在节目当中高阳就是私自给大家礼品大派送哈，一瓶五粮春加2瓶煎装您都带走。看一看有谁在直播间，两位朋友哈，我们现在在直播间两位朋友，你们两个谁先扣一个一啊，获得第一个礼品来开始。我们今天派发礼品就是这么的任性，说不定等会儿一开心了哈，还加棒呢。看一看就是直播间的两位三位朋友谁先抠这个一抠出来哈，发一个数字一啊，你就可以获得了。但有一个前提，就是一定要点一波关注哈，如果没有关注的话当然不算哈。他果然没有人抠，是不是？你都把直播间打开了哈，然后呢你不过来说一句话，是不是？OK， 恭喜一笑而过获得2瓶煎装，把你的电话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是不是？在端午节后的3天之内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领取这瓶好酒哈，2瓶煎装送给你，一笑而过，赶紧私信电话哈。看我们今天送礼品就是这么的霸道，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咱们就是有喜事儿哈。魔兔说这么快，当然了，今天礼品大派送哈。我觉得以后我们每个月吧都要搞一次礼品随机大派送，有可能今天的节目哈，我有可能直接发4份5份都有可能哈。所以说大家要持续的关注到我哈，一笑而过，不知道把那个电话发过来了没？一定要私信的方式发给我哈。魔兔不要着急，我们今天还有一瓶五粮春还没有送出去呢，刚才给一笑而过送2瓶煎装哈。所以是想参与抽奖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来到咱们正在直播的抖音直播间，大羊羊只需要你点一波关注然后过来参加就可以了。所以说你看啊，发了就 OK 哈。为什么说今天咱们这个有喜事呢？是不是咱们今天演唱会就要正式开唱了哈。那刚才说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热情的歌迷们已经汇聚在咱们内江市体育中心的门口啊，等着排队进场了。那包括应援的 T 恤啊，手举牌啊等等一系列的旗帜标志啊，然后交织成一片欢腾的海洋。其实在昨天彩排的时候我就听到前方的同事就说，哎呀，这个体育中心特别热闹哈。那包括很多的这个歌迷朋友啊都自发的组成了这个小型的歌友会哈，来连接上演，那歌声呢与舞蹈声此起彼伏，为夜晚的音乐盛宴奏响了热烈的前奏哈。魔兔说杨仔不去啊，杨仔要打工，没有接到任何的安排，没有办法。对的对的，他问我是不是要上班，是的，打工人打工魂。

0: 是不是要坚持到最后一刻为大家服务？来吧啊，这些歌迷朋友们呢是因歌相聚千里同频哈，这场演唱会吸引了众多外地的歌迷专门赴咱们内江哈，素不相识的大家呢因为共同的热爱音乐迅速拉近了距离。那包括来自湖北荆州的这个于师傅哈，17号呢驱车数十小时与朋友自驾来到咱们内江，他第一时间也是前往了咱们内江剑道街参与到歌迷的互动哈，并且亲口品尝了咱们内江的牛肉面。他表示呢这是他第二次来到内江，这边呢在咱们内江山清水秀，市民热情，值得专程一游哈。那必然的，对不对？你看来自新疆的小高是不是都留在了内江哈。然后呢包括在湖南常德的易先生也是此行呢专门为了支持我们的这个演唱嘉宾，像徐子瑶呀、道小娟呀等等的一些歌手而来。那他表示呢初到内江他便被本地的市民的热忱和各地的歌迷朋友这样的一些场景啊深深的触动了他。表示呢说大家素昧平生却能一起放声歌唱，这种感染力啊只有在咱们内江能够呈现出来。然后魔兔说今天那里好多人，人挤人，所以说呢没办法，领导为了保护我将专门不让我去。领导说了，高阳你凑什么热闹，你还什么场面你没有见过，一个演唱会还能把你激动啦，关键是我没买到票。然后一下而过是杨仔尖庄在哪里啊，交通广播知道吗？内江交通广播梅家山上面哈，如果找不到的话就是打电话20668662211199，然后打到我们导播呢，导播会给你说路线的哈。 OK， 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2-290-816。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区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城区内各座桥梁依次排队通过，其他各路段通行正常。接下来关注田城资讯。日前记者从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了解到，为保障致敬经典穿越岁月的歌声群星演唱会活动顺利开展，6月18日10点至24点，内江市体育中心周边

0: 将实施道路交通管制。此次交通管制的具体路段为内江市体育中心周边的玉屏街、五星路、凤栖街、晨光路四条道路。道路交通管制期间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行。晨光路凤栖街至银杏街路段实施北向南单向通行，银杏街晨光路至栖霞路路段实施东向西单行，禁止车辆经银杏街驶入晨光路。管制期间，途经玉屏街东向西行驶的车辆可经五星路、古道321、兰桂大道绕行；途经玉屏街西向东行驶的车辆可经栖霞路、北环路、大千路绕行；途经五星路、晨光路的车辆可经栖霞路、大千路绕行。乘坐网约车、出租车的游客听从现场民警指挥，可在玉屏街和晨光路交叉口、玉屏街和五星路交叉口、栖霞路和紫霞街交叉口、凤栖街和晨光路交叉口、五星路和复兴路交叉口临时上下。以上是这一时段路况信息。
1: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dance。
1: 等等，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

0: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哈，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5:53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最后爪了田城好自左二，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哎，然后看到魔兔说今天讲啥子呀，今天讲我们等会儿要开的演唱会哈，虽然说我没有钱去哈，不是没有钱去，没有时间去哈，但是也是没有钱去，但是呢依旧不影响我在直播间陪着大家一起去听一听演唱会哈。但是有一个要求，如果说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领了酒的朋友们，一定要今天晚上如果说你要是有票的话去参加演唱会啊，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把所有今天晚上明星唱的歌全部都学会哈，我们的这个歌迷朋友一定要学一下，学完了之后呢回来唱给我听。那包括咱们这场明星演唱会啊，咱们这场的致敬经典的演唱会也是就是触及了大家的这个音乐爱好的细胞哈。那包括咱们内江本地的网红张二姐一早便守候在咱们内江市体育中心的门口，标志性的花脸黑痣装扮格外吸睛哈。那在歌迷的互动区呢，她拉着刚刚结识的重庆歌迷跳完舞，随即又掏出小本本风趣的喊话，我们这儿也小伙优质哈，姑娘多得很，玩开心了干脆留在咱们内江安家哈。那逗得周围的观众啊也是笑声连连，看来张二姐确确实实是为了咱们内江的单身男女青年真的是就操碎了心啊，对不对？这也算是招贤纳婿了嘛，对不对哈？啊，包括咱们现在现场很多外地的网络主播也是同步的开启了直播啊，现在向这个线上的网友传递盛况。那包括在山西太原的主播田雪晴啊，抖音名字叫如一，与重庆的主播王江，抖音名字叫小迷弟哈，均表示呢，驶入内江城区，沿途可以看见欢迎标语，诚意满满。那包括在场馆内外啊，各地的歌迷也是举起了这个旗帜哈，包括相拥在一起，氛围感呢是非常非常的足。那两个人计划呢下午参加了这个歌手的见面会，演唱会之后呢还将游览咱们内江周边的景区，深度体验咱们田城的风光与特色美食。然后魔兔在问说这个今天晚上的演唱会是什么时候开唱啊？今天晚上7:30哈，7:30就是我们的演唱会正式打响。其实咱们本地的歌迷呢，也有很多来这个参加咱们这样的一个互动哈。那本地的歌迷唐红英就全程参加互动哈，他认为本次歌手作品聚焦普通人的生活，真实的动人，那能够引发大家的共鸣，在家门口就能够感受到音乐现场的魅力哈，又能够让外地的朋友认识田城内江，认识自己的家乡，这是双赢的好事哈。万众期待的我们的群星演唱会呢即将启幕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歌迷朋友们将以音乐为纽带，在田城内江完成一场跨越地域的美好相逢，我们也期待这一刻的到来。其实说到演唱会啊，我觉得听歌是一个方面是吧，感受演唱会的氛围又是一个方面，其实最最应该感受的是咱们听完歌参加完演唱会之后的田城内江的其他的迷人的风光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跟大家来简单来说一下咱们田城内江还能够为这些歌迷朋友们提供哪一些旅游的好去处。第一个呢就是大千原，包括在就是一日游哈，大千原、降龙山的摩崖石刻、四方块的文理街区以及汉安慢时光啊，可以深度的体验一下。那第二天呢建议大家去到哪儿，古城资中啊，可以来一个深度的一日游，比如说像重庐山的景区啊、文庙武庙啊，包括青云广场啊，还有资中县的文工团啊，可以感受一下是不是咱们资中县的这个文艺的这方面的魅力。还有中国民族乐器馆，哎，这个地方我去过，确实新打造的一块一个场馆，非常不错哈，收录了咱们国内的很多的这个民乐哈，民乐馆，还有在那个山歌响起的地方音乐广场，可以在这儿来一场放歌，是不是？明星听完了听听自己唱嘛，对吧？然后魔兔说范长江纪念馆也可以的，没有问题，对不对？你看这些有名的景点啊，都值得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打卡一下。包括你看像资中的罗泉古镇啊，是不是也可以过去体验一下哈。那歌迷出行的小贴士呢，半日游啊，一日轻游，选择路线呢就可以选择到咱们的大千园啊，或者 说到降龙山摩崖石刻呀，或者说刚才我们魔兔说到的范长江纪念馆呀，都可以去看一看啊。然后包括张大千的这个博物馆也可以去体会一下，感受一下嘛，对吧？所以说咱们这一次的咱们文旅啊，包括咱们内江市流媒体中心来这一次去搞的这个明星演唱会，真的是诚意满满，为大家准备好了吃喝玩啊娱购游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路线套装哈。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咱们内江市流媒体中心的相关的流媒体矩阵哈，上面也会发布一系列的相关的旅游路线，包您在这三天的这个端午小长假啊，在咱们内江收获满满，不妨你来一碗内江的牛肉面，尤其是在听完演唱会了之后，是不是走到民族路，找到几家资深的老牌的这个内江牛肉面，尝一尝，感受一下咱们内江的火辣热情哈。OK， 也是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9，最后一瓶酒哈，今天送给谁呢？魔兔，把你的电话发给我，只有你坚持到了现在，是不是一直在和我们取得互动交流哈？魔兔，把你的电话发给我，今天这瓶五粮春就送给你，依旧是在咱们的这个端午节过后的小长假过后的三天之内，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领取就可以了哈。OK，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预告，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呢，我们将请到内江爱尔眼科医院的两位老师一起跟我们来普及一下关于用眼健康的那些小知识小贴士，我们大家一起来期待一下。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00。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城区内各座桥梁依次排队通过，其他各路段通行正常。接下来关注田城资讯。日前记者从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了解到，为保障致敬经典穿越岁月的歌声群星演唱会活动顺利开展，6月18日10点至24点，内江市体育中心周边道路将实施道路交通管制。此次交通管制的具体路段为内江市体育中心周边的玉屏街、五星路、凤栖街、晨光路四条道路。道路交通管制期间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行。晨光路凤栖街至银杏街路段实施北向南单向通行，银杏街晨光路至栖霞路路段实施东向西单行，禁止车辆经银杏街驶入晨光路。管制期间，途经玉屏街东向西行驶的车辆可经五星路、古道321、兰桂大道绕行；途经玉屏街西向东行驶的车辆可经栖霞路、北环路、大千路绕行；途经五星路、晨光路的车辆可经栖霞路、大千路绕行。乘坐网约车、出租车的游客听从现场民警指挥，可在玉屏街和晨光路交叉口、玉屏街和五星路交叉口、栖霞路和紫霞街交叉口、凤栖街和晨光路交叉口、五星路和复兴路交叉口临时上下。以上是这一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

0: 02-908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4: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5: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6: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儿，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06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甜橙好滋嘴儿。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哎，今天呢下半段的节目，我们依旧是请到了咱们内江爱尔眼科医院的两位老师哈，那分别是呢咱们内江爱尔的建教部主任周老师，以及咱们内江爱尔眼科的科主任张老师张琪老师，欢迎二位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各位朋友，
0: 哎，可以把那个话筒打开一下，就上面有一个小红的按钮、啊、对，哎，简单的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哈喽大家好。
0: 哎，张老师。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内江爱尔屈光手术科的主任张琪医生。
0: 哎，张老师，欢迎。
1: 在今天晚上见到各位。
0: 哎，欢迎。感觉张老师有点紧张。其实呢，爱尔眼科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包括在前天的时候，咱们的叶老师也上线跟大家交流了那关于眼睛健康的一些方面的一些问题。因为现在这个时间段呢，确确实实比较特殊，因为现在正值这个高考结束了之后，很多的高考的同学呢，在高考完了之后绝对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把眼镜给它摘掉。你比如说你看高阳本阳现在就戴了个眼镜戴眼镜好痛苦呀，是不是？然后同样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眼睛健康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实时的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哈，咱们的抖音名字叫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那今天这样吧，我们临时加一个棒，因为我们节目是有礼品的。
2: 好，
0: 对，我们节目是有礼品的。如果说大家这个问题是不是难住了两位老师啊，高阳在直播间给大家临时加两瓶这个尖装啊，这个好酒，顺便呢这个端午节也到了嘛，是不是、嗯、和家人一起品尝一下这两瓶好酒。想问一下，喝酒对眼睛健康有没有影响，张老师？
1: 一般来说哈，我们喝酒对眼睛的影响是比较少的，所以大家放心了。但是

0: 对你在做手术的时候麻醉的效果可能就有点如果是你平时爱喝酒，那么可能平时滴两三次麻药对你来说就感觉到还是
1: 就有影响，
0: 有点痛感。一般来说这个手术是不痛的。
2: 这咱们眼睛的麻药是不是用注射的，是用滴的是吧？
1: 对对对，
0: 近视手术是非常轻松的，不用打针也不会吃药啊，就滴一点眼药水啊，我们的表面麻醉药就可以了。
2: 哦，那这个还我其实一直就是比较担心，因为我怕疼，我害怕打那个麻药。但我这麻药是用滴的，是用敷上去的，是不是这种的？
0: 滴眼药水一样滴一下就好
2: 了。哦，然后看到了魔兔在问说，那这个费用是，你是直击主题啊？然后300度可以做这个手术吗？
0: 300度的近视，300度的散光，目前来说都是可以做近视手术的。但因为我们近视手术一般来说，角膜激光类的手术，一般是近视加散光，一般在1000度以内。
2: 1000度以内都是可以做的。
0: 如果是做 ICL 晶体植入手术呢，可以做到1800度。
2: 哦，就是相当于它有两种手术方式嘛。那我针对于我们这个学生啊，针对于我们现在高考完的学生，您给他的一个建议是做什么样的一个手术呢？
0: 因为目前高考生哈，大部分都处于升学选择择校啊，我们就是要有些是想去参军要体检的，要当警校要报考警校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想当飞行员的，
2: 就是特殊类的专业。
0: 近视手术呢，大部分都会选择角膜激光类的手术。
2: 角膜激光类的，就是有没有通俗一点的语言，比如说像这个它到底应该怎么样做呀，通过什么样的技术呀，或者说它的恢复期呀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我们角膜激光类的手术呢，就是通过这个能不能看到啊，这个角
2: 对
0: 眼睛我们的角膜最外面，眼睛最外面这层膜，飞秒激光或者是准分子激光，来切削打磨，把我们的眼睛是个凹透镜啊，把角膜的中央切削一团，然后呢把角膜做成一个凹透镜的形状，让我们的光线重新聚焦在视网膜上。
2: 也就是说，那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其实我们不管是近视也好，就是近视嘛，应该就是它的角膜是出现了一定的病变。
0: 不是
2: 病变，
0: 是整个
2: 是增厚了。
0: 我像气球一样吹大了，我们的成像，视网膜的成像就落在视网膜前面了哈。我们的眼睛的成像本来是应该在落在视网膜黄斑这个位置的，它落在了视网膜的前面，然后
2: 就看的就是虚的。
0: 通过一个凹透镜来把它重新发射光线，重新聚焦到我们的视网。
2: 那大家就可以理解了。然后酷盖说，我娃想去当兵，眼睛在300到400度左右，做矫正大概要好多钱，这个应该周老师给他解答一下。
3: 这个是这样的啊，因为你选择的术士他当兵哈，他也有比如说现在我们很大家都知道的什么全飞秒半飞秒哈，然后它的价格的话就是有几千上万的是不等的，那具体的话是要看孩子他适合做什么手术，然后才是根据他这个手术哈，他是该多少钱呢？就是然后如果你的孩子啊是今年的高考毕业生，那么我们是有一个1000块钱的一个优惠的，
2: 相当于有福利的嘛。
3: 对，是有福利的，所以说这个暑假做手术挺便宜的。
2: 除了这个，比方说除了这个1000块，我看的是直降嘛，
3: 对，
2: 还有没有其他的？我比如说我价格还，你也从我们交通广播来的高阳的这个薅羊毛的能力是不是很强的？
3: 对对对，
2: 是吧？那周老师能不能就是给我们再开一个后门？
3: 可以啊，您下来直接联系我，这个后门决定给您开的很好。
2: 是，我觉得开后门让孩子的眼睛能够更加健康，这个后门任何的医生和家长包括孩子本人他都愿意去走嘛。
1: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2: 其实我觉得就是还要问一个专业的问题，就是刚才和这个张老师我们聊到了关于眼睛近视，其实我觉得不管是生病也好，或者说做什么事情啊，我都喜欢就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了。就首先我们要了解为什么会近视啊，我们平时在用眼方面有没有，比如说做完手术或者在手术之前的用眼方面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就是能够让我们的视力在做完手术之后能够一直保持下去。
0: 是这样的哈，因为我们近视哈，我们是这个近视的大国，这个近视眼发生率是非常高的，尤其是现在目前电子产品普及了以后，很多小孩在小学甚至初中的时候都戴上了眼镜，所以说目前我们近视控制哈也是一个国策了现在。 从小抓起，从娃娃抓起，
2: 就从国家级的层面上都开始控制眼睛的健康了。
1: 对对，
0: 平时的时候哈，不管你做不做手术，那么我们都要保护好眼睛。嗯，保护好眼睛一般来说怎么做呢？啊，我们经常说的，在学校里面有些做眼保健操，有些人呢就是要求你的坐姿比较正确，
1: 书写哈，
0: 书写的姿势，我们
1: 没有光线哈，
0: 要求是的有正确的一个姿势，直笔姿势，然后到桌子是一拳的距离，
1: 三个一对吧？
2: 对，一拳一寸一尺，对对，你看我这个还
0: 大家都还记得哈？
2: 对，我这记得，我戴上眼镜了。
0: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用眼的光线不要趴在被窝里面看啊，光线不要关着灯看，那是非常伤眼睛的。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用眼的时间一定要控制。
2: 啊，这个用眼的时间还要控制？
0: 你看电子产品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那肯定容易近视啊。
1: 这个肯定是没办法近。
2: 对，
0: 人也是一个适应环境的过程，你经常看近的东西，那么就容易近视。
2: 哦，原来是这样，怪不得了。我就说，因为平时像很多的，不光说学生嘛，因为学生可能看电子产品的时间还比较少一些。那很多的成年人是不是下了班之后睡前或者早上一起来，我前两天还看到央视新闻推了一个关于用眼健康的一个推文，说早上起来，对，早上起来这么一件事是最伤害眼睛的，就是早上一起来一睁眼先把手机拿起来，对不对？这个我想求证一下张老师，这个是真的是这样的吗？
0: 你起来哈，我们的眼睛经过一晚上，有些人早上起来的眼睛是比较干燥的，特别是有些人，我们还有些生理性的一些兔眼的人，晚上睡觉了，他眼睛是虚着的，他不是完全闭完的的。有些人呢是甲亢的，或者是闭不拢的，眼睑有问题的，他早上起来的泪水已经蒸发了哈，比较干燥，加上你用眼又过度，所以说是非常容易近视的。
2: 对对对，所以
1: 一起来然后又拿一个手机，
2: 那就对，那是大的刺激了。对对对，那个对眼睛呢是很刺激的。所以说呢，其实用眼健康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时刻去注意，因为只有你时刻注意了以后，你的眼睛才有可能去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而且呢，眼睛也是，我觉得这个除了我们说，在刚才张老师和钟老师说的一千度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视力是可以修复的。如果说你要是视力再高一些的话，那是不是修复起来也会比较困难？
0: 哎，对，我刚刚说了哈，就是说这个最多做1000度，最多不是说所有的1000度以内都能做。有些人比如说只有200-300度或者400-500度，他但是他的角膜厚度不够了，我们做角膜激光手术哈，是一个减法手术，他就要像做衣服一样，你的布料要够，那么才能做。
2: 哦，还要因人而异。
0: 对，因人而异，所以术前要进行详细的一套检查。
2: 那我们大概详细的这个检查流程有没有？因为很多的朋友在关注哈，然后包括你看很晚，他说很
0: 多人有过敏性的结膜炎、过敏性鼻炎，跟体质有关系的。
2: 就是它都很，其实很多原因。
0: 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比如说它螨虫感染，有一些感染，有些微生物在睫毛上面啊，它就
2: 也会发痒
0: 了。对，它也会发痒，在那里爬来爬去的，是不是？
1: 螨虫，我们喊的螨虫。
2: 螨虫也会导致眼睛干痒。
0: 发痒的眼睛里面还是有，
3: 它就在角膜根部。
2: 哦，这我们还不知道哈，所以建议，比如说我们的像恒娃呀，像一些眼睛有感觉自己不太舒服的朋友，可以去到我们爱尔眼科医院，是不是找专业的医生给你排除一下？因为医疗嘛，它就是用排除法去解决问题嘛，对吧？排除了那个像那个柯南不是说了一句话吗？是吧？排除所有的可能都排除了，无论那个再不可能，它都是真相，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2: 对，它其实是找问题的过程嘛。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今天请到了两位老师，包括上一期来的叶老师，也是给我们去解答了很多的关于眼部健康的问题。那今天呢，其实主要是针对咱们的学生朋友，因为高考完了，是不是每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高考完了，你健健康康的从学校里面出来，是不是还要把你健健康康送到大学的校园里面去？
1: 对，
2: 对吧？开启重新的一个人生。那在这个人生的开启的过程当中呢，或者之前呢，我们希望各位学生们啊，我们的同学们，眼睛健健康康的，是不是带着一副明亮的窗户进到大学的校园里面去，
1: 开启新的一个旅程？
2: 哎，对对对。那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大家主要针对于学生方面的，比方说在这个假期啊来到咱们爱尔，包括在检查呀，包括在整个治疗手术的过程当中能够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说大家的一些提问，做一些 针对性的解答，好吧？
3: 好的。
2: 那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6:18，我们稍事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持续的锁定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我们一会儿回来。
4: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5: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我们。

0: 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2: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4: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8: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9: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8: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4: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1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哈，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22了，咱们抓紧时间继续请到了两位老师，来自内江爱尔眼科医院的周老师，还有我们的张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眼睛方面的问题。看到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有位叫白广的朋友他在问这个问题哈，他说，问一下哈，眼睛不时的发痒，用手去揉了之后更痒，是怎么缓解哈？需要怎么缓解？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是有可能你是比如说眼角发炎啊，或者说这个螨虫感染也是有可能诱发我们眼角发痒，但是他问到这个说怎么缓解这个问题，这确实的，因为我不揉，对不对？你又不让我揉，啊，那我怎么样去？它痒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1: 首先哈，就是痒肯定不要去揉，怎么办呢？就是第一个办法就是冷敷，就是用你的冷水、
0: 降低温度、
1: 毛巾啊，就是把它敷在我们的眼睑上面，敷在上面，那可以缓解症状。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些就是在医院里面去看，我们看那个医生会给你开止痒的药水。
0: 就是
1: 还有治疗你的根本是什么原因痒。
0: 就是其实眼睛发痒，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哎我揉一揉就好了，它一定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其实放到生活当中，就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来比喻，比如说你在走商场的时候，逛商场的时候坐电梯，那个电梯突然停了，你千万不要觉得我走上去就完了，它有可能带来致命的伤害。其实眼睛也是这个问题，就是你如果眼睛发痒了以后，因为高阳就是个实际的例子，我原来散光是100度，然后揉完了以后揉到150，现在再揉一揉估计又要往上涨了，对吧？眼睛痒了以后，你揉了以后，你的眼睛就像股票一样不断的翻着翻的往上涨了。然后他又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揉了以后会不会对眼睛有大的伤害，这个伤害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伤害？
1: 刚刚我们就是说了哈，揉眼睛的时候你的手接触了我们的眼睛，有可能你手上的一些脏东西，细菌啊一些东西就掉到我们的眼睛里面了，然后会引起眼睛的感染，结膜炎啊角膜炎啊，这些都会对我们的眼睛健康是不好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你经常去揉眼睛啊，也会导致我们的散光增加，因为我们的角膜只有一般来说哈，只有500多微米。它是非常薄的，你经常揉它，它就容易变形，在某个轴向上，它的散光可能会增加。
0: 也就是说你的角膜会整个的变形，最后面如果变形了以后，比方说我们再想去通过手术矫正的话，它就有一定的困难了。
1: 对，你就会就是我们通过手术来矫正这一部分散光的话，一般矫正散光它的要求就比较高了。第一个就是要求你配合比较好，因为散光如果你在某一个轴向上比较高，如果你看偏了那个指示灯，或者是没有配合好，就有可能散光的走位会有些影响，或者是散光的那些矫正的位置会发生变化。
0: 对，那个就产生了，
1: 那些都不是很好了。
0: 对，产生了根本性的伤害了。然后白广又问到了，他说做了，比方说我现在这个做了这个矫正的手术，对于参军这些有影响吗？周老师还有张老师。
1: 做了近视手术对参军有影响吗？因为我们做参军有个要求，就是做了近视手术过后达到4.8以上，那么是可以去参军的。如果你视力不达标，有可能去不了，就满足不了参军的这个条件。
2: 每一个兵种对视力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0: 所以说这个还是建议，如果说发现了自己眼睛方面有问题哈，如果想走参军啊或者军警啊，孩子想走军警的这个志愿的话，建议大家还是趁早尽早去做，因为它有一个恢复期。包括刚才魔兔就问了说，这个恢复期长不长，大概需要多久？
1: 我们刚刚说了哈，一般我们的激光手术，尤其是全飞秒、半飞秒、短程的手术，它的恢复其实是非常快的，一般来说第二天你就可以正常工作、正常学习、生活了。
0: 就是也没有多少的恢复期，
1: 但是呢，不是说你就可以正常用眼了，但是也要注意到保护好眼睛，不要进脏水，在一个星期之内，尤其是不能感染。
0: 也确实，就是因为你毕竟你做完手术是有一定的创伤啊，不管是表面还是内部，它是有一定的创伤面的，所以说呢，建议大家还是就是不要去沾水。然后白广又针对于刚才那个问题，他又问了，他说那在外面怎么办呀？没有湿纸巾的情况之下，能不能闭眼稍微休息一下？ 就是比如说我眼睛这会儿痒，我就把眼睛闭住，或者说快速眨眼让它分泌泪水，
1: 哎，可以的，
0: 来进行中和。对，因为这个点呢是我原来的就是老师教我的，因为他就是一个资深的一个戴眼镜的一个患者。
1: 完了，我们就是在眼睛痒的时候哈，就是生理眼就是我们的玻璃酸钠，就是滋润的眼睛的眼药水，它其实是没有什么止痒的作用了，但是通过冲刷我们的眼睛里面的炎性介质，可以止痒。
0: 哦，
1: 对，
0: 就相当于你给眼睛做了一个，做了一个 SPA，
1: 对，
0: 啊，就是做了一个 SPA 这种感觉，就是稍微把眼球洗了一下，
1: 打两下，也分泌泪水，哎，也可以把它冲刷一下。
0: 啊，也是的。
2: 不能在外面自己去买那些药店里面的，因为有很多眼药水还是对眼睛有伤害的。
0: 啊，对，
1: 随便买眼药水，尤其不要买抗生素眼药水，因为现在很多地方哈，就是你一痒一发炎嘛，就给你买抗生素，这样是不好的，越低越痒的。
0: 对，所以建议大家，那个张老师说到了这一点啊，我也真心的建议大家，就是有病了的话或者不舒服的话，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去，专科的医院去找对应的医生，因为只有他最了解这个疾病，是吧？他最了解这方面的症状哈。那还有刚才这个有朋友在问说，咱们爱尔眼科医院的地址，还有最近除了刚才周老师说的那些福利，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福利？然后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如果是要找医院的话，地址在哪里？因为爱尔眼科搬家了。
3: 哎，对对对，其实我也给大家就是讲一下，其实大家应该对爱尔眼科都不陌生哈。2018年的时候啊，爱尔眼科就已经入驻到内江了。然后2024年的时候，从那个三号路口搬到我们现在的万盛城高新区这边，然后在新六中旁边。我们整栋楼有7000多个平方，总共是7层楼。其实在这个专科的专业的眼科医院的话，其实在内江的话还是挺有档次的。
0: 对，很大了。
3: 而且我们是全球连锁，就是全球不是全国，就是说总共的话有1000多个那个爱尔眼科的一个机构，
0: 所以说临床经验也是非常丰富的。
3: 我们的医师团队哈都是从一个系统里面出来的，然后我们的一个手术医师的一些资质啊，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硬件啊，怎么说呢，都应该说是比较好的吧。
0: 谦虚了这个谦虚了
3: 对对对啊。然后我们目前哈这个暑假，因为大家都知道特别是我们的毕业生哈，做完手术就想去选择自己的一个好的专业，然后或者去当兵啊，或者去做什么的，或者说有些他就不想戴眼镜了哈。然后我们针对这部分哈，有一个就是刚刚讲了一个直降1000块钱。好，然后到我们这边来做手术预约了以后的话，我们还可以抽红包，
0: 抽红包
3: 1000都可以。
0: 相当于如果你抽中了1000，就是直降2000了。
3: 对，
0: 还是比较不错的哈。
3: 另外的话，我们今天也在直播间也带了一些福利，比如说，我这里有一张卡，因为大家都知道，刚刚张老师也讲了哈，就是你做去医院，你肯定要做检查，那么你做检查，你就要去交检查费，对吧？
0: 没错。
3: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有一个就是157块钱的一个检查券，是免费的。如果有需要过来的哈，那种就是想了解自己的视力可不可以做，或者说想做的那种，都可以到时候下来找我们的主播或者找我，我都可以给你们领一张，
0: 没问题。
3: 那一个福利，
0: 这个我愿意当这个桥梁。然后白广再说了，家里有高考生的可以优惠不？必然可以，对吧？你看就是没仔细听讲，对吧？你们家孩子能考上清华，你就不一定了，因为你们家孩子指定是仔细听讲了啊。然后呢，这个他说是在三号路，不是在三号路。
3: 三号路搬到万盛城去了。
0: 万盛城在那个应该是在咱们那个高新区的那个孵化园旁边啊，一整栋楼你过去了以后特别大啊，你怎么这都能找得到啊。然后呢，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到咱们那家爱尔眼科医院去咨询一下，带着孩子，是不是？我觉得刚才张老师说的一点非常的对，任何一种的症状都要就是对症来进行诊断，否则的话可能我简单的是一个眼睛痒，但是有可能我就是简单的螨虫啊，有着感染，但是也有可能是我眼睛角膜发生了这个病变，有疾病。所以说呢，还是专业的事情找到专业的人，更何况给出的政策又这么好，给咱们的这个高考的学子，是不是？那需要什么证明吗？想问一下。
3: 其实就是因为是不是，其实说是不是高考生，我们一问他就是今年的一个应届生。
0: 对。
3: 如果需要证明的话，就是带上你的那个身份证、
0: 准考证
3: 、就可以了。
0: 其实也
3: 没有严格的要求，
0: 也不用硬性的要求了哈。啊，
3: 那您过来找到我们呢，我们肯定想办法都要给您去西安去做一个免费的检查。
0: 没错，
3: 再给您去出一个方案，然后您自己再考量一下你的一个选择手术，或者说一个后期的一个安排。
0: 没错没错，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医者仁心嘛，对吧，还是要服务到我们每一个有求于我们的一个朋友哈。那白广也不知道就是有没有了解清楚啊，如果没有了解清楚的话，大家也可以通过后台私信的方式，然后把您的问题发给我，然后我这边也会转给我们的周老师还有张老师包括叶老师啊，然后来帮大家解决一定的问题。那同样看到时间呢，也是来到了6:31了，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啊要暂时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如果说大家对于眼睛方面有任何的需求和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随时到达咱们的这个内江爱尔眼科医院，白广说过来报杨的电话，不用报我的电话，你就说交通广播的这个听友来找到我们爱尔眼科，是不是来带孩子来看眼睛了，是不是肯定是有这个福利的，我不敢说有没有优惠，但是一定会有福利的啊。这个福利具体是什么呢，因人而异，也有可能孩子眼睛啊是不是达不到我必须要矫正的这个目的啊，或者这个要求啊，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一种方式嘛，是不是，比如说提醒啊，关爱啊，或者一些这个日常保健的小知识啊，小礼品啊，是不是一定会有福利的哈。那同样，那今天的节目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了，那两位老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吧。
3: 好的好的，那我们在爱尔眼科等着你们过来。
0: 好的，有需求一定会去哈，一定会去。那同样今天把最后一份礼品送给我们的白广吧啊，白广把您的电话报过来，是不是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是吧，在端午节过后的3天之内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领取2瓶好酒。今天我们节目一下发了我看5瓶酒出去了啊，今天真的是大放送啊，同时呢也祝大家端午安康，端午安康哈。那我们就节后再见了，各位朋友拜拜。
3: 拜拜。

0: 02-2290-816。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3: 太好了，
2: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5: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6: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这期节目接着为您讲述漫画中国史，该讲明朝了。1368年的正月，朱元璋站在南京的大殿上，看着下面跪拜行礼的大臣们以及排列整齐的士兵，万千的感慨涌上心头啊。20多年前，他还是一个普通的农民，本该过着放牛的生活，但是元朝的暴政和天灾让他的家人是一个接一个的死去，走投无路的他只能跑去参加了起义军。朱元璋边招人当手下，边靠着杀人往上爬，在血腥的战争中局势变幻莫测，曾经对朱元璋最忠心的人后来也背叛了他，甚至想要杀掉他。曾经效忠朱元璋死敌的人呢，也有跑来投诚的。为了活到最后，朱元璋只能让自己变得冷血又多疑。投军十几年后，他已经坐拥南方半壁江山，登基称帝，建立明朝。可即便到了这个时候，他依然不信任在下面为他欢呼的那些大臣们，但与此同时，他仍然需要依靠这些大臣们的能力来夺取另一半的江山。接下来，朱元璋和手下们一起彻底打垮了已经腐朽到极点的元朝。曾经作为统治者的蒙古人逃回了他们的大草原，而其他的起义军地头蛇也通通被消灭干净，明朝才终于平定了天下。这个时候，大臣将军们再看朱元璋，心里想着，我们出了这么多力，陛下肯定会好好赏赐我们，祖传的爵位年薪百万，这都不过分吧。可是朱元璋在看这些大臣们呢，心里却是这样想的，你们这帮人厉害啊，啊，要么聪明绝顶，要么很能打仗，能把我一个普通农民都捧上皇位，要是改天你们想换个人捧，那我这明朝不就挂了吗？所以留着你们那是后患，不管怎么样都得找机会宰了你们。虽然朱元璋心里已经动了杀念，但是表面功夫还得做到位。他把该封的官啊都封了，该赏的钱也都赏了，还发了很多免

0: 严死铁券，嘿，大臣们心里当然很开心了，但是他们完全没有领会到朱元璋的真实想法，开始享受自己的快乐生活。这其中胡惟庸就是最快乐的人之一，他仗着自己是丞相，疯狂滥用职权，各部门上呈的奏章他都要先过目，对自己不利的呢就直接扣下来，别让朱元璋看到。胡惟庸就这样日渐骄横跋扈，竟然不请示皇帝就擅自决定官员的升杀升降，这样一来大臣们都忙着巴结他了，差点忘了明朝他是姓朱的。闹得最欢死得最快，胡惟庸很快就成了刀下鬼。1380年朱元璋下令诛杀胡惟庸和他的同伙们，关于同伙这个词儿，朱元璋重新定义了一下。在朱元璋的眼里，所谓的同伙不一定就是啊帮胡惟庸干过坏事的，只要是朱元璋觉得这个人有威胁，然后这个人跟胡惟庸又有过往来，哪怕只是眼神对视过，那这个人也能算作是胡惟庸的同伙。所以在胡惟庸这桩案子里，有3万多人都受到牵连被杀，大多是开国功臣和他们的家属。大家可能要问了，朱元璋不是发了很多免死铁券吗？怎么还是要砍人家的脑袋呀？这就类似于现在的最终解释权归发行方啊，免死铁券不能免谋反罪。所以朱元璋开始乱给人扣上谋反的帽子，反正啊叫手下人抄抄家，再用点酷刑，总能找到所谓的证据。而在胡惟庸案当中被杀死的可不止这3万人呢、还有中国延续了千年的丞相制度。朱元璋宣布永久废除丞相这个职位，从今以后大明没这个官了。丞相又称宰相、相国，这是皇帝手下最高行政官员，总揽各部门事务。现在朱元璋废掉丞相，就能让大权都集中在皇帝自己的手里了。而在胡惟庸案之后，又相继闹出了空印案、郭桓案和蓝玉案，合称明初四大案。这四桩案子的起因性质各不相同，但相同的是到最后都演变成了疯狂株连、滥杀大臣的结局，有近10万人在这四大案当中丧命啊。而在这四大案的审理，其实就是杀戮的过程中，朱元璋的一支禁卫亲军出力很多，逮人抄家用刑那是一条龙包办了，而且经常加班加点的工作，服务态度相当的良好。于是朱元璋索性把他们组成了一个特务大队，也就是无人不知的锦衣卫。锦衣卫日夜监视百官，大小事都直接对朱元璋报告。锦衣卫恐怖到什么程度？某个大臣晚上在自己家里发了发脾气，朱元璋第二天就拿出了一幅他生气的画像。某大臣在自己家里作诗，四鼓咚咚起着衣，五门朝见上闲池，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食。朱元璋第二天就对他说，哎，昨天你这诗啊做得不错，不过我可并没有闲呢，不如把这个字改为忧如何呀。锦衣卫啊还可以不经其他部门的批准直接抓捕任何人，扔进大牢里施以酷刑，不招就直接把你虐到死为止，屈打成招了那也得被处死。往往这锦衣卫要是直接敲开了谁家的门，那谁家就是满门抄斩的下场。在人们的心中，这锦衣卫比牛头马面和黑白无常还要吓人。朱元璋搞这样的恐怖政治，说白了还是为了自己的孩子。他觉得呀，把这些手下都治得服服帖帖之后，后代就能高枕无忧了。那么事实果然如此吗？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2: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3: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欢迎来，接着为您讲述漫画中国史之明朝。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啊，朱元璋上台之后，大搞恐怖统治。造成了明初四大案，杀戮了很多的大臣，而他之所以这么做呢，也是为了自己的子孙后代能够高枕无忧地统治这个国家。但是问题是，他儿子并不领爹的情啊，他的嫡长子，也就是未来要接班的太子朱标，性格宽厚仁慈，因为朱元璋滥杀大臣的事啊，他没少跟朱元璋顶嘴。朱元璋有时候是真生气呀，这太子太不懂事了，我这么做是为了谁呀？但是朱元璋呢，很喜欢聪明伶俐的太子，而与此同时，朱元璋又很喜欢聪明伶俐的太孙子啊，朱允文。但喜欢归喜欢，嫡长子继承制，这是中国的传统，这太子可不能随便换人呢。所以朱元璋气归气，始终也没废掉这个太子。可能是想最后再气老爹一把，太子啊身体不好了，壮年就因病去世，让朱元璋体会到了一把什么叫做白发人送黑发人。沉浸在悲痛之中的朱元璋看都没看其他儿子一眼，直接决定那就把皇位跨代传给孙子朱允文吧。1398年朱元璋去世，同年朱允文登基，史称建文帝。他上台之后发现啊，爷爷留给自己的江山不牢靠啊，因为朱元璋把功臣都给干掉了，但是边疆还得有人看着呀，谁去守边疆呢？那只能是自家人了。建文帝的这些叔叔们之前可都是被封了藩王的，带领军队去镇守全国各地，哎，也说得过去。但是朱元璋跨代传位的操作让很多的藩王们心里不爽，觉得这老爹是不是太偏心了。而继承了皇位的建文帝也看这些藩王叔叔们不顺眼，觉得他们手握重兵，对自己的皇位是虎视眈眈。于是呢，建文帝在几个亲信的建议之下，开始一个一个的清理这些藩王叔叔们，要么是杀掉，要么就是剥夺他们的皇族身份。刚开始还比较顺利，直到他碰见了他的四叔朱棣。朱棣这个人原本就是镇守北方，常年在战场的血海里摸爬滚打出来的，所以他压根没打算伸出脖子给建文帝砍，索性啊起兵造了反。从双方当时的兵力来看，建文帝的兵啊还是比较多的，但是老话说得好，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呀。由于朱元璋几乎是杀光了所有的功臣，所以建文帝手下大部分的将领啊根本就没有太大的才能，没朱棣那么能打。其结果就是建文帝这边几万几万的送人头，几场仗下来，朱棣的叛军啊不仅没有被灭，势力还逐渐的壮大了，一点一点的就逼近了南京城。建文帝见大势已去，一把火烧了宫殿，从此建文帝的下落也就成了一个谜。有人说他是纵火自焚而死，也有人说他是改换了僧服从地道逃生了。于是朱棣啊顺理成章的登基成了新皇帝，史称明成祖。因为自己得位不正啊，所以朱棣也是每天生活在恐慌之中，他怕朝中的大臣背地里骂自己是反贼，也怕建文帝哪天又冒出来把皇位给抢回去。所以啊，也不知道是不是遗传的原因，这朱棣跟朱元璋一样，都是用恐怖政治来打消自己的恐惧。他干掉了所有反对他的大臣，甚至有的人是被诛了十族，有的人啊，连老家的老百姓都被杀光。 为了监视打压大臣们，朱棣就需要更多的特务，他老爸留下来的锦衣卫啊都不够用了，稍微有点不服管的嫌疑的人都会被东厂抓去酷刑逼供。最搞笑的是，东厂的办公室里居然挂着大号的岳飞像啊，以示自己是为国为民不惜牺牲的忠臣。虽说啊，这手段是凶残了点，但是朱棣的工作还是挺努力的。他非常重视考察民情，一上台就派御史巡视天下，监察百官，对于那些不上报民间疾苦的官员，他也一律的抓捕严惩。官员们看着东厂和锦衣卫的刑具，那是相当自觉的，赶紧照办吧。在文化方面，朱棣召集朝臣文士和四方学术大师，联合编写了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全书正文22877卷，大约有3.7亿字啊。这里边可不光是文史方面的书籍，科技方面的资料也很详实。为了恢复和发展中国与海外诸国的关系，朱棣还派郑和组织了一支当时地球上最庞大的船队。船队的主体一般是由62艘大中号的宝船组成，随员多达27800余人。船队先后7次远航，经过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的地方曾经到达过非洲东岸肯尼亚的蒙巴萨。所到的海外国家呢，也都为明朝的强大所折服，纷纷答应称臣上贡。由于朱棣同学精力有限，修书啊、航海啊这些事儿啊，他就只能在金钱和精神上支持这些大臣们了，没办法体会到参与其中的乐趣。而朱棣的主要精力是放在了哪儿呢？那还得说是他的老本行，打仗。蒙古人逃回草原之后啊，依然怀念中原的繁华，时不时就到边界骚扰一下，他们理所当然的都成了朱棣的沙包了。朱棣5次御驾亲征蒙古，都一大把年纪了，还钻草原入大漠，风里来雨里去，也算是够拼的。为了做到喊打就能打，朱棣还做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他力排众议，把国都从南京迁到了北京，因为北京离前线更近。在没有电话的年代，跟蒙古打起仗来，皇帝坐镇北京更加方便指挥，风险与收益同在。在朱棣的乱拳痛打之下，蒙古各部落都只剩一口气儿了，短时间内再也难以形成威胁，而明朝的势力范围呢，也随之扩大。虽说此时的朱棣是风光无限，但是他也有自己的烦恼，因为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朱棣和老爸朱元璋一样，在继承人的问题上犯了难了。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2: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3: 哦、
2: 行。
3: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4: 这不是毒品吧？
3: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啊？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4: 好吧，我试试。
5: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颗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6: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8: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立足岗位真抓实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在内江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8: 锚定4+2主导赛道，内江生物医药产业稳健蓄力增后劲；
7: 精准帮扶送岗位，内江为困难群众撑起就业蓝天；
8: 书香飘田坎，内江农家书屋一年换新或时效；
7: 粪污变废为宝，威远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项目全面完工。
8: 下面请听这。

0: 此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六月十号，中共四川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在成都召开，对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了系统部署。全会精神迅速传遍巴蜀大地，在内江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强烈反响，全市上下纷纷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务实的行动举措，将全会精神转化为推动内江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内江市现代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罗庆明告诉记者，全会锚定农业强省目标，充分体现了省委全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信心决心。他表示，要学习贯彻落实好全会精神，着力推广和应用好现代农业技术，为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内江发展区提供坚强支撑。
0: 全会指出，提升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攻坚，加强农村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推进农业农村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对此，威远经开区环保局局长丁立凯感受到了协同推进农业现代化与绿色转型的使命感。立足区域实际，他表示，将严控农业面源污染，加强园区周边设重金属企业排查整治，推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1: 内江长江现代农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党工委委员、副主任黄才俊说，学习全会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部署后，作为农业园区一线干部，他深感责任在肩，方向清晰，园区将把全会部署转化为具体行动，加快推进园区内标准化种植基地建设，搭建产学研对接平台，打通农产品从田间到市场的链路，带动用周边农户共享产业红利，届时把全会部署转化为园区提质、农户增收的生动实践。
0: 内江融媒记者严浩报道。今年以来，内江工业经济稳中有进，换荡提质。一至四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2%，以四加二六大主导产业为支撑的多元发展格局愈发清晰。其中生物医药产业就是一条稳扎稳打、蓄力长远的潜力赛道。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内江生物医药产业同比增长7.3%，和全市页岩气、钒钛两大优势产业增速持平。一季度医药制造业增加值更是拿到了12%的亮眼增速，产业发展的步子走得扎实稳健。依托内江本地优良的生态条件以及丰富的中药材资源优势，内江正锚定全省高端化学制剂基地协同建设的方向发力，目前已经逐步构建起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医疗器械协同发展的产业集群，产业骨架越搭越牢。生物医药产业有投入周期长、技术壁垒高、不可替代性强的特点，眼下内江生物医药产业的稳步增长，正是产业多年深耕积淀、蓄力长远突破的关键阶段。这块深耕已久的产业沃土，不仅为内江今年工业实现 7.2% 的增速提供了坚实支撑，更为全市工业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储备了充足的后续动力，未来发展值得期待。
1: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今年以来，内江聚焦大龄劳动者、残疾人、零就业家庭等就业困难群众的实际需求，用精准举措织密就业帮扶网，让有就业意愿的困难群众都能在家门口找到合适岗位，稳住收入。为了避免帮扶大水漫灌，内江依托本土田城用工580线上平台，联动全市1400多个城乡公共就业服务站点，下沉镇村社区开展全覆盖摸排，面对面收集大家的求职需求，已经为1.54万名就业困难人员建立了专属帮扶台账，实现精准到人，不漏一人。岗位对接上，内江一方面发动企业开发适配爱心岗位6000余个，开展春风行动等专场招聘348场，帮助1500多名群众上岗；另一方面开发保洁、协管等公益性岗位2200多个，兜底安置。

0: 困难群众超3000人次。此外，内江还免费开展实用技能培训，今年1到5月已培训3300余人次。落实补贴政策，鼓励企业吸纳困难群众，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200余万元，扶持群众自主创业，稳稳拖住困难群众就业底线。
1: 本台消息，作为四川省农家书屋改革提升全域试点，内江启动全面提质增效工作满1年来，曾经门庭冷落的乡村书屋，如今成了田城乡下最热闹的去处，阅读风实实在在吹到了田埂上。1年前，内江虽然已经实现行政村农家书屋全覆盖，但不少书屋位置偏，书老旧，很少有人光顾。内江给出的办法很实在，哪里人多，书架就摆到哪里。在内江东新区3元村的橘子园农家乐，书架直接摆在了茶座旁、池塘边的田边长廊里。周末来摘橘子休闲的游客，玩累了随手就能翻书，一点也不折腾。除了线下阵地换新，内江还给全市700多个书屋的50多万册图书做了数字化建档，搭起了田城阅读数字阅读平台，村民用手机就能随时随地看书。要聚人气，还得靠活动牵线。威远县象邑镇水口村推出了阅读存折，村民看书半小时就能积1分，10分换萝卜种子，20分换玉米种子。卖完菜顺路翻书的村民越来越多。去年以来，内江全市已经开展了440多场乡村品牌阅读活动，把书箱送到了村民家门口。现在内江已经建起了3级乡村阅读推广队伍，下一步还计划建100个融合农家书屋的田乡记忆村史馆，让阅读真正成为乡村生活的新风尚。
0: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19号是第14个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内江市救助站提前启动今年的救助开放日活动，邀请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救助站，近距离了解救助工作，开展普法宣传。在救助站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来自妇联、社区、派出所、医疗机构、社工机构的代表们先后参观了救助大厅和受助人员生活区，详细了解了受助人员入站接受服务到帮助受助人寻亲返乡回归家庭的全流程工作，也直观了解了救助站寻亲安置工作的开展情况。记者了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已经在今年4月30号通过，将从7月1号起正式施行，明确涵盖了生活无着、流散人员等8类受助对象。近年来，内江构建起多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的救助机制。今年以来，已救助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209人次。这次开放日活动，让更多市民了解救助工作，熟悉救助流程，感知救助服务的温度。救助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呼吁更多市民加入进来，帮助每一位漂泊者找到归属感。
1: 本台消息，大家翘首以盼的塔山公园南广场升级项目目前已经进入景观绿化收尾冲刺阶段，预计今年6月底就能正式建成开放。这座新建的南广场位于塔山南路南端，紧邻乐贤大道和新经济产业园，总占地面积约6000平方米。项目的植物设计以樱花为主题，搭配兰花楹、桂花、梅花等四季开花植物，形成落英缤纷、四季有景的植物景观。完工后，将和北广场一起形成纵贯整个塔山公园的粉色樱花景观带。除了好看，南广场实用性也拉满，配套建设了休息座椅、公厕、停车场等便民设施。广场本身还兼具应急避险功能，能兼顾城市韧性需求。据了解，塔山公园长期存在北广场成熟、南广场薄弱的南北失衡问题，南广场建成后将补齐这一民生短板，实现市民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愿景，助力市中区擦亮滨江公园甜蜜中区的城市名片。
0: 本台消息，针对畜禽畜牧处置难、种地化肥成本高两大农业痛点，威远县

0: 落地的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项目目前已经全面完工，累计完成粪肥还田超 2.16 万亩，圆满达成规划目标。该项目去年10月启动，覆盖威远七个镇，创新推行养殖场加服务主体加种植户的链式合作机制，由服务企业包揽粪污收集处理还田全流程，还配齐专业清运施肥设备，落地多项轻简化还田新技术，让粪污就地变成了有机养料。项目落地后，种植户免费使用有机肥，每亩化肥能减2到3成，节省生产成本约180元，还能提升耕地地力，提高农产品品质。养殖端也解决了粪污积压的环保难题，实现种养双向增收，推动当地农业从化肥增产向生态提质转型，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5。
4: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5: 小西，这次回不了。

0: 总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走走，司令
2: 不带

0: 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1: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2: 深一口，一秒放松。
3: 别怕，大家都抽了。
2: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3: 他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1: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2: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

0: 青春更滚烫。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来，咱们的白豆去消干刚刚好，本来我们特别感谢中国电信美好家整合全光网络智能云平台和 AI 技术，给你有个有温度的智慧家庭服务系统。来跟大家预告哈，今天的节目内容安排8:20，今天跟大家带来特别计划，今天讲一讲蹦极的冷知识。哎，这是巴西又出来了一个蹦极，出了人命的，还是这个游戏还是要好好管理的。不，巴西这个有点更太话，待会儿跟你摆，是纯粹啥子都没管，直接摔起来就把人。就啥子都搞忘了那种。然后呢，今天我们的这个8:30CD 段，跟大家讲一个央视报道了的假币案。我们四川南充啊，是有个娃儿本来是一个学霸，然后去找假币，找出来的，说我验钞机大部分都验不出来，好凶啊！不过他没有留到世面，没有留到世面。稍后跟你讲一讲央视报道的这个新闻的原版。哎，咱们在麦道起，欢迎大家互动，微信微博抖音都叫罗浩刚刚好，感谢我楚雄国徐涛老师问候大家，又问候我生日快乐，恭贺刚哥生辰喜乐。哎呦，这个词儿用的这么双面，感谢时时奔多起落，不求一路无风无浪，但愿你心怀锋芒，乘风破浪，心随退居迷茫，积攒力量，奔赴更好的光景，事业顺遂，平安常伴，年年皆有新荣光。我这个词儿是专门写给我，这碗汤是专门炖给我的，嘎。哎呦，感谢我初心不忘学陶老师，哦，后头都全部是送给我生日祝福的。哎呀，谢了谢了，收到收到。哎，我们初心不忘学陶老师今天是专门自己找的词儿，我说跟大家分享一下嘛，分享一下我生日收到的祝福和快乐。别人过生日许愿暴富，刚哥许愿乘风破浪，其实我也想许暴富啊。我寻思着风浪别把钱包刮跑就行，心一碎主打闯劲，也别忘了多吃两块蛋糕垫垫底气。大家人家都盼望一帆风顺，我们刚哥要乘风破浪。说直白点，就是啥子坎坎都给他踩得平。今天蛋糕随便整，啤酒随便灌，啥子烦心事全部找浪花拍起跑。我和刚哥张一说，一帆风顺太寡淡了，乘风破浪才提劲。别的虚话不多扯，今天你是老大，哎，不至于今天我老二吧？这老几了吧？我算老几？然后说蛋糕奶油尽管抹脸上，酒尽管抿，天塌下来都用我们跟着你一起扛。哎呦，感谢感谢，我们不是重新不用学到了，是不过蛋奶油蛋糕这事真的不抹哈，真的不抹，因为我明天早上一早还有工作，我今天要做个头发，我要保证明天早上一早的工作的个。然后说今天刚哥过生日了哈，不求一路无风无浪，只求遇事雄起乘风破浪，心一碎搞钱要猛，干饭要凶，烦恼全部丢到江头冲起走，好运跟到浪头往怀里拱。哎呦，谢谢我初心不忘学涛老师哈，今天生日的祝福出来了，就成系列的祝福，而且都是那种充满了能量啊自信啊，嘎，谢谢我们初心不忘学涛老师跟我的鼓劲，我要雄起加油。感谢我胖涛老师也送来生日祝福，说刚哥生日快乐，然后段子三个，脑筋急转弯一个。一个小孩在银行柜台边上耍，耍都耍到的，抬起脑壳戳了戳玻璃，问里头的柜员：“你为什么被关起来呀？”柜员就笑起，跟他讲：“为什么？因为姐姐不好好读书，所以被关起来呀。哦，所以你要好好读书好吗？”小娃一听，一憋嘴巴：“你骗人。”是真的，我没有骗你，哼，你还说你不骗人，你明明就骗人，你是阿姨，你还说你是姐姐。儿子拿到糖放进爸爸的嘴巴里头，满怀期待，爸爸爸爸，糖甜吗？爸爸含着眼泪花说：“嗯，甜。”儿子又说：“哎，那为啥子狗不吃呢？吐出来好几次了。”老子。儿媳妇刚生了儿子，公公非常也非要进产房去看孙子，护士就劝他：“产妇现在需要休息，再说了，你看也是孙子，不看也是孙子，反正都是孙子，这个人骂老孙子，是这个意思吗？”脑筋急转弯问：“清洁工上岗之前应该去？”

0: 哎，这个老金正好可以晕大家呀，味道。清洁工上岗之前应该去哪个城市做好培训？是个谐音，跟大家搞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罗小刚刚”啊。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联系少不了，联系刚刚好。
0: 来，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机器人已经可以买到了。现在说的机器人呢，比较多的时候都是语数机器人，弄在什么开夜那儿去跳舞啊、翻跟斗、打拳啊之类的。现在还有一种家用的机器人，好像要普及了。不过大家想象当中，机器人要普及到我们每一个家庭，人形机器人哈，你不要说扫地机器人啊啥之类的，人形机器人要普及到普通的家庭当中，大家猜猜是哪一种人形机器人最早会普及过来？不是大家呼声最高的家务活路的人形机器人，而是情感陪伴的单人消费的家庭机器人。不要想得太复杂，但也可以想得很复杂。我觉得大概是这个东西已经在网上开始卖了嘛，上线已经有十来天了，主打情感陪伴的人形机器人优异，叫优必选，那儿收获了3800台的一个预售订单，也就这儿一说可以买这个东西了，嘟嘟嘟嘟的订单3800个就过来。而且这个东西哈，说实话，一旦大家那种所谓羞耻感呐、害羞啊、陌生感呐、不明了，或者要有点，这个东西用了之后效果好，会跟朋友分享不？说，刚刚我跟你讲哈。我买了一个那个人形机器人优异，摆在屋头哇，不要女朋友，不要男朋友，舒服。男的也身着西装，女的可以化妆，脸上画起眉毛啊，什么漂漂亮亮眨眼睛子的，搭载养成系的情感大模型，大概就是它的类似于脑花啦、算法呀、之类的嘛，就是啷个驯化那个，就是主打的一个情绪价值啊。然后我说不豆包，在这儿一定说一句啊，你们一定，我不能说不用豆包，毕竟是人家产品太二货。我讲豆包的那个 AI 幻觉已经到了50%。完全不可用的地步，你相信我，你把它当成一个搜索浏览器来勉强用，仅此而已，千万不要跟它做深度的工作交付，类似你要做啥子喊它配合你抓子，我而和豆包的 AI 幻觉到了极其不可用的一个地步。我那天洞见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就 AI 极其大的一个漏洞，其实就是它讨好那个原则嘛，和它那种自愿技术原则，它已经到了就很乱了。我而和我觉得豆包公司自己不晓察觉没有，包括前两天不是说了个新闻呢，说的是豆包家家那个小年轻人养娃儿奶粉一次喂几百毫升，他还言之凿凿说我们查了没得了，但后续这新闻并没有去，那你就直接找家那个人去问了，翻你的手机，宝宝其实翻得到的。我讲豆包又纯乱说了，纯大胡乱说了。我跟你讲嘛，是我最近自己亲身经历了几个事情之后，我觉得豆包纯大胡乱说了，大家一定注意。我说这个就是严格的工作交付的东西，你要跟他打来往的，不要跟他摆，你当成一个情感机器人陪伴呐、你摆个好耍呀，或者当搜索搜点基础的啊，或者你再三再三跟他讲啥子要用权威信息啊，看稍微好一点儿不。总之，豆包这玩意儿真的没得搞了。我估计豆包是不是就是照这个主打去训练这个 UAE 人形机器人耍朋友这种东西去了？就是那种提供情绪价值，这块豆包已经到了不要脸那种地步，就是那种老江湖翻脸不认人，老江湖，就主打个在背后说人坏话，反正是，总之，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公开的一个大众媒体的一个节目。本都所谓的真性情来说个好耍呀，在法律上面不担责任，已经只说到这个份上了。然后呢，这个主打情感陪伴的这个人形机器人优异，男的身高1.83米，42公斤，女的身高1.68米，重35.2公斤，这典型的针对中国人的用户定制的啊。两款机器人都可以连接 WiFi， 脑壳一连接 WiFi， 单次充电续航2小时到4小时，你能两个用的是指的两个用2小时到4小时？我的意思是站起用、坐起用、躺起用啊，是吧？人形机器人如果站起2小时、走2小时，就还是有点本事了，是吧？如果他坐就搁这躺起，那就是有没有没有？5 3C 认证，现在他买3C 认证，搭载了88个自高自由度运动的一个关节，配备了养成系的情感大模型，本地加密的。糟了，今天我生日，你不会买一个这个送我吧？糟了，那3800台里头有一台不会是定给我的吧？你们？本地加密存储记忆，老人存储记忆，哪个要把这个人形机器的那个 U 盘给你偷袭走了，那还要活人不活人？那不社死了，社交死亡的意思哈、啊，你们。我看你们一些笑得有点怪，支持多维度外观定制，开启 IP 合作。

0: 耶律说需要做一轮的隐患哈，哦，做一轮的隐患哈，哦，只能跟你们讲到这儿了，你们要做的做一轮的隐患，我播这个新闻的轮的隐患都有点不对了。
1: 微慢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来，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最近另外有一个呢，其实跟大家美满的生活比较有关联的，不相对同心的一个新闻，是这个事情的由头。简单来说，就是网上就是江苏卫视这儿报道出来的，应该是江苏当地的一个。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不要往火山跑。等会儿跟你讲一个巴西那个蹦极的啊，就顺水不穿刀，直接抓到的人把网的崖底下丢，好久没得了。这儿还有一个登去火山口就熄灭了的，网上有这个视频，巴西应该这个是俄罗斯那边呢。哦，是也门那边，也门有一个蜘蛛侠叫做阿布西十二号，攀登120米高的哈拉达特火山口，应该是他们当地一个小地名嘛。但是火山这种东西，像我们国内活火山不多，是吧？这方面呢，探险呐，或者中国人本来就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这种作死啊，这种挑战都是最近这两年年轻人喝红牛喝多了，看红牛的赞助商多了，有点小学都学到这么整的。但是啊，就是这种挑战，真正的专家人家都是这方面哦，就是真正的这种挑战都是这方面的。专家研究的头头的，看似什么手伸到鳄鱼嘴巴里头了，脑壳有跟狮子两个抱兜了，其实人家都有的底层的动物自然地质安全，好多仪器好多安全设备后手那巴巴实实的。但这会儿这个果子说起来，他自己本身也还是蜘蛛侠而闻名的话，应该很攀登那些地方的。九州一路要穿鬼嘎，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是海，结果一失足穷的身掉下去，底下是高温硫磺湖。反正就是原来看到火山边上不是有那种作死的拍出来照相很震撼的，每一次我心头都有一种就哎老掉下去咋办的嘛，不咻一声就咻就没得了嘛，嘎这次就真的就开始发生了，就咻一声就没得了。哎呀，哎，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直接就不用参加中考。关于这个中考啊，现在那种重视的程度啊，压力啊，已经有点堪比高考，甚至替代了高考，嘎。因为大家中考了之后就分什么职高还是高中，然后呢，如果走职中那天，好多一些中国家长都在接受，就有点难度。于是乎就在把中考变成了高考一样的一个独木桥，真的压力好大。我突然之间出了一个另辟蹊径的新闻，我都不晓得是。全国关于职业培训，因为是之所以有这个初中开始就分职业中高中，然后呢把职业高中职业体系也有大学就本科什么之类，像引导就业读培训或高等教育往职业方面走，是因为 AI 这个逻辑，这种职业培训又不需要这么早就分了吗？包括最近有一种说法是要全国又开始要建大量的高中，又让娃儿些就是想读高中就读高中，不感觉就是闹了一下要大量的搞职业学校，这个事情好像也不是那么非搞不可了。这是其中一个很极端的新闻，就浙江舟山。浙江舟山人家对于政策的这个风向把握啊，还有实际政策的摸索，他还是走在前头的。他这个比较极端的是，浙江舟山当地有一个岛叫做城市列岛，然后呢这个岛呢本身那儿人口常住人口不多，是常住人口65000，一个海岛小县。然后呢这个岛呢就是我本身人都那么多点儿，然后呢一说娃儿些就中考考不到好好，就读不到高中，就跑到外地去补课啊，去那个人口也流失了，生源也流失了，都去外地想办法去读高中去了。所以后来县上面一开会，也不晓得是县哪个县领导拍了个板说，来干脆我们这儿就直接不要中考了，普通人自己都读高中，简单粗暴，这个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了。这个对于当地的这个教育课。

0: 子呢，或者学生家长来说，不，都看有点媲美当年我们说包产到户的那种改革魄力了。浙江省城市中学，反正他们当地有一所省级特色的一个示范高中，说的是我们这个岛儿总共也就在这儿6万多人，适龄的这个中学生娃儿也就这么多，还抛了一些说算了，你们不要考了，嘎，你们就直接原地读高中。我说原地读高中啊。那我屋头还有 K1 到 K12 的教育资源，我还看不看？啊，我屋头的还是要看，还是要学习。这种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考试，只是呢，中国家长呢，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希望在读书成绩当中去求得功名、事业、成就更好的人脉。其实本身呢，考得更高的那些学府啊，也是一个自己人生路线的某种规划，或者年轻人里头呢，也要积极向上嘛，啊。欢迎大家互动，微信微博抖音都叫刘小刚刚好。电视曾经说的是今天过生来不了了，晚上你不得开个直播弄个铺天同庆了。哎，算了，直播就不开了，你本身就是想的，我连演出都不搞，更多的是跟大家谈心感，有时候你懂的，你在直播的时候肯定有直播的一些口径，哪个直播的说在比如直播平台的时候说最怎么怎么样，就我今天最开心了，那这种班儿违规，你说了你最开心，你怎么证明你是最开心而不是第二等开心，那你说话就老婆第二过来，哎呀你喝点小酒啊，那些也是直播方面都会那个的，今天是主打一个吃吃喝喝，然后来跟大家谈谈心那种，所以不会搞直播。感谢张谦老师的祝福，恭祝你福寿与天齐，幸福你闪闪发落，零零都有杠牙，岁岁都有杠精，恭喜杠杠杠杠精杠寿，哎噻，恭喜你，恭喜你。啊，刚刚我月底七月月底6月27号生日，你只比我大半个月的，晓不得嘛？我是98年的，你是哪一年的嘛？来，我看看我们的渴望老师说，你才想得美哟！我买了就哦，我先前说我生日的时候，是不是有听众集资买了一款人形机器人给我？老师，渴望说你想得美哟！我买了机器人，肯定要先用了试下效果的，老子机器人。还有二手，哎，对个，而且这种二手引擎机器人会不会是个赛道？你凭良心讲哈，就是这种玩意儿是那种满挑新奇的，像我买什么人什么小型缝纫机啊，啊，这种人呢，不是买了之后实用不实用，但这个消毒要做好啊，我说，就是人形机器人的二手市场这个赛道，渴望要不要你出点钱，我们去布个局，把你的娃娃机卖了，贷个款，或者把你娃娃机抵押了，我们贷个款，对我们早早的布局人形机器人的二手回收机专卖消毒一条龙服务。是啥子金融？听啥子主持？你人生一群粉，物以类聚，是背啥子那种？感谢我张晓老师说生日快乐，深刻深刻，谢谢谢谢，快乐快乐。继续小刚刚刚好，我们新闻好好耍。
1: 新闻好好耍，新闻好好耍，新闻好好耍。
0: 请问好好耍，这个好耍来打个引号嘛，因为这个新闻其实人家是一些人民没来了。巴西这事情到目前为止，我还不敢100%相信是真的。就是你说是 AI 嘛，是演的嘛，是假的嘛，我都觉得不排除。但现在那个新闻报道呢，有模有样，就说已经警方介入了，已经抓了3个人，还有啥子用直升飞机在天上巡逻去抓有个逃跑的人呢，之类的，说的很有细节，感觉像真的。但那个离谱啊，离了个大谱，等于是这样子，2口子，女的要去挑战这个蹦极，在一个野桥上面两个蹦极，这种挑战好像当地也是很流行。然后这女的提前发朋友圈，类似一个就说的是，哎，哪个瓜的了才去蹦极哟？说，哎呀，啷个反正类似于说点那种一言成谶那种什么，哎呀，命运啷个把我推到要去蹦极啊之类那种话。然后呢，她老公一起去，两口子还没有结婚的，两个耍朋友。好，她男朋友在后头，那个不晓得那个画面是不是就她男朋友录的，拿个手机，反正就是在远一点嘛，推到后头在录的。然后就两个工作人员，两个工作人员身上啥子顺顺啦、扣扣啦、扣的绑紧的哈，然后就把一个女的抬起来，我说我就跟那种封建迷信电影里头弄个人去祭祀一样的，就砰咚一声，就往那个崖底下摔，往那个桥底下摔， 那个女的这啥子，你说送了挂没挂没啥子都没得，我都不晓得这些人。就是首先如果要真的是严格的一个服务是吧，你肯定有套流程啊，两个检验啊，几个人检验了之后有套标准动作，就像是吧飞机起飞之前要拿一个那个卡片来每一项重新检查一遍之类的。

二个就是他那个是脑壳短路的吗？就后头有拿手机录的人，前头有两个工作人员，然后那个工作人员身上扣扣，我说是不是那个工作人员自己太紧张了，就他自己把自己扣扣扣起来之后，他就觉得哦，扣起扣扣了就是对的啊，那个顺顺还在地上，你懂吗？然后我看那个录那个画面，那个还有一个就是，砰，把那个人丢下去之后，那个画面往底下摇，哎，顺顺还在地上，就那个意思。我到目前为止都对这个新闻不敢相信是100%的，因为太瓜太不可理解了。但是这个事情看后续嘛，噶，眼看好像新闻传得越来越真了，那个东西儿，噶。没有次带出来我们对蹦极，我想起来之前是另外一个蹦极的新闻，我说过一些蹦极的一些冷知识，比如商业蹦极的起源源自于英国牛津大学一群年轻人的一些疯狂的实验。1979年的10月1号，愚人节，英国牛津大学危险运动俱乐部的成员穿起燕尾服，从当地一个桥上面坠儿的身跳下去，用的是弹性的一个绳索。但这不是历史非但这一次非法但有历史性的一个跳跃，被公认为是现代蹦极的，是非法的，因为那是没有这种耍法，弄得好多人围观了，觉得你是工资没有要到，你在弄啊？你是刚买了某一只股票吗？啊，是吧？你最近股票这东西也是弄得好多人想蹦极，是吧？反正这个东西当年也是定义成非法的，然后呢，确实对于那种年轻人做事啊、挑战啊、人类的某种极限啦、那种寻找刺激的人嘛，在这个事情里头，后来就慢慢衍生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一种商业的一个运动。当然，它的设备、检查、安全措施、流程啊，这个是有一套严格的东西的。世界上第一台合法的商业蹦极跳台在一座历史悠久的吊桥上面，而且到至今都还在运营。所以说你认为整个这个蹦极周儿已经蹦了好多年了呢？蹦了也就30-40年。新西兰有一座桥叫做是卡瓦劳大桥，是蹦极运动的全球商业的一个发源地。1988年的时候，新西兰有个哥子叫哈克特在那儿整了一个世界上第一台合法持牌经营的蹦极点，那就证明呢，应该是新西兰比较早的在法律上面对这种开了这个窗口。然后呢，他就搞了这个东西，43米高，3米一层楼的话就11层楼，噶是不是10几层楼，15层楼那么高。然后呢，就这个10多层楼高。那么一直蹦到现在，这座桥也没有关闭，已经有超过100万名尝试者在这儿去蹦极。可能蹦极里头啊，你说往往有无非挑战越来越高的一些蹦极啊，然后其中有种朝圣心理的，觉得哎，全世界的第一台蹦极的，可能都要全世界那种蹦极爱好者，可能蹦到一个10来个啊，开始要收集打卡了，尽管要把世界上最惊险、最新鲜的一些蹦极玩法都玩一遍的呢，可能又都要这个桥去蹦一下。这儿40几年了嘛，噶四快到40年了，已经蹦了超100万人，嘎，还是有点厉害的。来。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6: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

0: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1: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好，回家。哎，来来来，
0: 警告警告，避美片程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这个受不了了，快点给我。

0: 纸、瓶、纸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今天跟大家有一个哈，今天我们的这个书上要跟大家讲一个啥？今天跟大家讲的是。 央视报道了的一个那个我们四川的一个学霸造假币的一个案子，事情又发生在四川，事情呢因为有点传奇，所以给大家讲一下。

0: 来龙门阵，这 BGM 整了几个，最终就还是觉得这个 BGM 比较舒服一些。来龙门阵接着跟大家拜拜的。先前跟科网开玩笑说的一个什么二手的机器人啊什么之类的，其实哈，我刚是说的时候肯定是有点这个调侃，甚至你也读出点猥琐来，我也觉得你也读对了的。但是我后来越想越觉得哈，真的人形机器人这个赛道，其实我都是有点后悔介入迟了的。因为我其实挨的这个边边，因为我们搞演出这块，我们在江湖上面遇到，比如这儿一个开业啊，那儿个是仪式啊，弄个人形机器人走啊走的去捡个彩，或者打个太极拳来之类。我们成都身边其实是有朋友，人家后来做这种事挣了钱的，人家就把资金一整齐，然后也不多，先整个三台五台的机器人，他简单编个组就弄起机器人打拳呐、嘿哈嘿哈，练一套动作。大家在网上看到有一些什么机器人的，有可能人家在屋头又拿这个机器人出镜，又换流量，走在大街上的跟太婆打招呼之类的，又有流量，又有打赏，又看热闹。然后有演出的时候，人家又去演出，把这个机器人弄在那个玩意儿充气垫，就开始在舞台上面跳。我还遇到过好几次了，人家这个是挣了钱的。所以这个逻辑里头，我觉得如果你要真的当回事，人形机器人的二手机器人，你心里弄不了，然后你有可能有些淘汰下来了，包括有一些、他比如自己慢慢。不喜欢刷这个了是吧，我觉得像二手车这个赛道是吧，你类似的逻辑二手人形机器人这个赛道，我怕性价比又高啊，那你就要早早的去研究他那个检修，那个车他几成新，那个维持他原厂的什么保修，你对这块的机械要有点了解是吧，我觉得是个赛道，我觉得你出钱这个就分人了哈，这话跟话说到哪儿了，大家现在做生意来说好做不好做，资金周转好周转不好周转，哪一个赛道好挣一点，其实都有不容易的，但都有人家动了脑壳又闯出了一片天地的，只是说资金这一块国家也跟他安排的，大家晓不晓得，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经营周转要贷款的话，建行普惠贷款是多巴适的，就是可以信用贷款也可以抵押贷款，抵押嘛大家晓得房子车子自有东西的，抵押率可达到85%，100万的东西85万拿来就消费起是吧，不是消费起就是拿来用起，把资金周转起生意就过起来了是不是嘛，东西你还在用生意又过起来了，好安逸了。然后呢如果不抵押直接信用，其实车行你能给，因为你可能有什么各种的消费记录啊，公积金啊，你的很多其他贴的撤得出来，你额度什么也是就直接10万块就贷到手了，晓得吗？这个6月30号之前可以登录他们的一个 app， 就是建行汇动你，建行嘛就建设银行嘛，汇就是优惠的汇嘛，建行汇动你这个 app， 上面就可以撤额度，你看看，你直接凭空了你可以贷好多钱，也不叫凭空，就撤出来的额度，你的信用就可以授信你贷这么多钱哦，撤额度办贷款开账户还有机会领取至高860元。的微信的现金，嘎，额度可以达到1000万，年化利率2.97%，嘎，随借随还，按日计息，明天有钱，明天就把它还了，少一天利息。然后呢，还有机会这个贷款到期了，无需归还本金，直接续贷那些优惠政策。真正不会贷款这块呢，是跟大家，嘎，消费期啊、生意啊这些周转，真的是考虑得很周到的。详情可以咨询建行各网点。继续来我们的小刚刚刚哈，我们的故事会开办了。
1: 悲欢离合都是戏，喜怒哀乐皆故事。刚刚好。

刚刚好，古巫师会拉个 BGM。喂，那这个 BGM 一个真的啊，找了半天没找到一个对的，这个稍微中性一点，就是不要太欢欢乐乐、嘻嘻哈哈，也不要太沉闷或者太抒情，我就认为比较中性一点的情绪。来，今天跟大家说唱讲一讲，那就是央视报道了四川小伙假币案，好像我这个标题取得不对哈，因为小伙呢带有昵称和那种爱护之意，一说小伙呢，按说该用在一个正能量的比较致富标兵身上啊，而一个央视报道呢，敢专门那么大的一个媒体贴到我们四川一个负面新闻上头。我感觉还说得嘻嘻哈哈，也有点情绪跟我们四川人民自己的感受不一致了一点，但这个新闻呢都已经上了，还是多让人唏嘘的。我觉得这个里头与我们一些家长来作为某种教育的一个反面的例子，包括对于成功观、事业观，就是你定义啊，一个娃娃你希望他这辈子咋样啊，多有钱、多有权、多成功，还是多幸福，或者哪个叫幸福，有一些极端的案子例看了之后呢，你会多少在你的认知的这个海量的信息当中有多一分淡定的砝码。这个事情呢是我们四川整个央视的报道里头并没有提具体提到哪个更细致的一个地方。曾经就读于四川某重点高中，就说起来嘎娃儿成绩应该是不差，不然读不到这个学校，就我们常规说到的学霸这样的娃娃才进得到的，娃儿行国教国风。高三那年按说读到高三了是嘛，又在这种重点中学，那肯定大学考个好学校啊，人生走上巅峰，迎娶白富美呀、啊，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剧本。但就读到高三那一年，他却出来一个很意外的一个东西。成绩优异的他，原本已经达到了名校保送的球，我不光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生，等到高考成绩再上大学，人家保送名额里头就有几个学校都撩到他了。所以你回来想，他们这个家庭那个教育，他的成绩是因为他的什么智商、IQ、学习方法。还是妈老汉的某种教育灌输，还是这个学校真的就教得这么凶？但抛开这些所有的成功不说吧，一个娃儿了进到那种重点高中的名校保送那种级别了，那么这个时候啷个会兴得起一些这种歪念？啷个一个歪念呢？也就是这儿已经是典型的一个学霸了，嘎，独孤求败，个直接当了学霸是多么的一个寂寞，他的内心就有那种对那种按部就班的优秀好像就有点觉得不满足了这种，所以他要干点不一样的大事情。这时候一个危险的念头就迈出了一个第一步，就读高三。可能啊，是不是就是因为高三别的娃儿些都还在那儿埋头苦干，都还在那儿一起是吧，要备高考，备战得很忙碌，他反而有点寂寞孤单，他就要整点刺激的，整点就是显示自己的本事的。读到高三，别人在那忙，他已经保送了之后，他就通过境外的啥子通讯软件秘密购买了两把枪。你说哪个娃儿高三想起来买两把枪上？你说你要哪怕你要打个鸟啊，整个气枪其实都是违法的哈，我们枪支的管理啊，八个胶儿，我就说你乱整了。

头公园里头打气球的太婆都在抓了，你看，更何况你一个读到高三，那就整个一读到高三的这个学嘛，他在普法呀、持有枪支的危险呐、啊，或者人追求刺激，有哪些合法的一些途径？心理追求刺激，或者说新鲜，或者某种挑战，可以有哪些通道去释放？明显看得出来，他是在成绩上面学习什么语文、数学、英语科目考得很巴适，但同时学习做人，学习面对人生的，要么是空寂、无聊、孤独、寂寞，他缺少一些足够的影响，而更多的可能是通过电视剧、电影，啷个独孤求败了。既然成绩这块我不用操心了，我搞点其他的，让自己人生更传奇一些。所以他开始研究境外通讯软件，然后摆，啷个可能人家就明显就在那儿，可能就开始摆歪了嘛，噶就摆到说，哎，那儿买枪还可以买呀、啊，让你的人生更光鲜呢、啊。于是乎，他还真就买到了。你说，你像那种什么毒贩子抢银行的，估计要买个枪盘，都没在他这个本事的。我这个摆得远了哈，因为这个人最终人生是走向了极其犯罪的道路，找假币的一个道路的，就可见这个人，从小的那种聪明里头，在德育教育，像思想品德课，说实话，哪个学校上的都很水，是吧？思想品德课，我就把全。

枪者除了实际哪个担责呢？郭峰因为非法持有枪支罪直接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就直接关了半年。本来是有名校保送资格的崩立生，人生轨迹一下偏离到这么远，连读普通大学的资格都没到了，半年的牢贼也做出来，这个人生就感觉就一下就质感太差了噻，所以又奔到他原来能够当学霸的那个老花成绩，加上了这一步错就步步错。出狱之后，高考也不考了噻，大学也不读了噻，变成社会闲散人员。然后他想要干个大事，你想他在学校头当学霸都想要买枪来干大事的，那这儿去监狱里头过了一下之后，也不晓得有其他两个人染点啥子东西嘛，噶，反正监狱这个经历对他的劳动改造的这正面作用有限，反而扭曲了他对于干大事的一些想法，最终他走向了更错误的道路。也是就是你要说电影儿，噶，你看电影里头每一个犯罪分子后头不是都在抓了啦、枪毙了，他不看到这个情景。他看到一个找假币的一个犯罪的电影，他看到的就是不是最后找假币那个男主角叫枪毙了之类的，他看到的是这个过程是啷个造的，里头嘎啷个有通往财富那个大门。然后呢，郭峰你晓得他是一个学霸，心思很缜密，有很强的这种反侦查的一个意识。一开始他想到的是啥子呢？当地找到一个，应该是从四川那儿找的，因为他是个四川人，一个冥币厂，你晓得就是清明节的那个，那阎王爷通用那个，啊。一个人民币，哦，是人民币，然后他找个冥币商来做一个掩护来生产这个假币。但是这个计划好像都设置差不多了，又找了几个啊，你出油墨啊，那儿啷个弄点图案 U 盘插进去，嘚嘚嘚就打出了印出来之类的，结果好像团伙起了内讧了，那个事情就败露了，都赶紧不干了，他就搁浅了。后来他很快调整了一个策略，从零开始组建自己的团队，也就是说原来这些找假币这些人嘛，可能都是东一个西一个的啊，好像反正他总感觉不是那么可靠，所以后来他一个一个的物色自己的人，也我估计都是好莱坞的这种电影啊，感觉啊要去做执行个某一种任务啊，就开始要找一个这个会摔顺水，那个会爬坡坡，这个会打狗洞，是吧？然后组建出一个团队，我说我这个人真的是个能人，晓得吗？但真的用在了极其错误的流程上头。他后来交代知道假币的所有的流程都在他掌控下边，投资人也就是他也找到人出现，因为他自己一个协会社会闲散人员，后来买个油印机都买不起噻，然后画制版师，大概呢就是是不是郭富城演过一个找假币的一个电影呢，他演的是一个就是画家一样的，就是本来绘画就很了不得，后来就要把这个比如把美元放大到东大的，然后把每一个细节都画完了，又缩小到那个纸板上的，把它来印成钱啊之类的，油墨要找哪儿去买，反正然后他包括画这个比如说假币的每一个部分，他还把不同的部分分给不同的画师去画，每个人只负责一小块，免得你一个人画完了噻，即是一个分工表示说你们各自不晓得全貌啊，不担责任啊，可能他对于法律条款的专业呢，啷个把更多的高手拉到这个游戏里头来嘛，然后也包括了说啊，你个人画出来了，你还整一份啊。他再把几个人画的这个假币的图案拼到一起，是吧？然后到2024年3月份，郭峰另外他一起作案的还有一个叫陈江浩的一个人，就这几爷子就在我们南充这边，就是把所有就万事俱备之前通风那个意思了，就凑齐了。先是2023年底，在一个什么平台上头看到有那种有人要闹得要买假币，好，这儿有买方市场，他们呢有各种噶什么油墨啊、画纸板啊啥子条件，就整的差不多了，几爷子在我们四川南充碰头。哦，所以他最终是实施落地，咱们四川南充还不见得是四川人，反正呢，就在他们以为交易即将要顺利完成的时候，警方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也就他接着搞其他台子的时候，比如说你印假钞行用的特定的纸张，是吧？就不是一般人需要的，你的油墨之类，反正有一些早都已经在警方的控制下边了，知道吗？一锅端直接给他拿下，然后真正的觉得让人背脊发凉的是啥子呢？就这哥们儿，哦，对，他是在四川这个重点高中读的书的嘛，是四川人，四川读的高中，又在南充犯的案，最终他把一帮所谓的江湖英雄，打引号的哈，回到南充这儿来，画也画好了，油墨也准备好了，纸张也准备好了，来3-2-1，剪裁，咔咔咔一印，我说可以以假乱真，真的不是我们警方一直在监控范围的话，这兄弟整出来的东西还比较祸害到江湖上面好多。由此来说，噶，你说我们原来的一个人才标准叫油红。

有专，专就是你的专业，你的 IQ， 你的智商，红就是你的品德，你的道德，嘎。你回过来看这个兄弟，他要但凡用在正事上头，我如何是吧？你再能不能你去印钞厂上班嘛？也工资也不差呀，是不是嘛？嘎。哎呀，唏嘘感慨呀！今天能不能摆到这儿？稍后是台里边的其他节目。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290-816。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2: 你听说了没？
3: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抽那个扎了 T 什么名的电子烟，
4: 替来他名。
2: 对，我想起来了，孙悟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3: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5: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0: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1: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2: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0: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3: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2: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1: 怎么个发疯法？
2: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4: 我要砍死你！”
1: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3: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明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1: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是人天菩萨不得了喽。
5: 天，这么吓人啊。
6: 我回家给跟王生讲哈。
1: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7: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瘦肉药。替来他明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

0: 裹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
1: 守革命，
2: 守革命！
3: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4: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5: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4: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子时江夏的文字，八分饱的人生才是刚刚好。年轻时我们总追求一个字，满。后来我们明白，事事追求完美是徒劳的，只会令人生疲惫不堪。随着岁月渐长，才发现适可而止才是人生最舒服的状态。就像古语有言，吃饭七分饱，做人八分好。八分的人生既不得过且过，也不强求过多，这样的人生刚刚好。陌生人保持八分好的善良。孙俪曾在十多年前资助了一个孩子上学，因为这个孩子家中贫困，没有太多钱读书，险些因此放弃上学。孙俪听闻此事，便决定资助他读完书。然而这个孩子的学习成绩并不如人意，第一次高考便落榜了，但孙俪依然鼓励他参加了第二次高考。后来他终于考上上海的一所大学，孙俪仍承诺资助他读完大学。谁知善良没有换来感恩，却被反咬一口。读大学期间，他谈恋爱、玩游戏、疯狂花钱，一缺钱就向孙俪求助。直到后来孙俪得知他如此挥霍他的善意，才停止了资助。而这个学生因为孙俪停止资助他，竟公开发文指责孙俪。一个人可以善良，但不能太过善良，有时候过分善良就是傻了，一味的迁就只会换来得寸进尺。别让自己的善良成为弱点，也别让自己的仁慈成为别人伤害你的理由。尤其对待陌生人，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的善良究竟是给了怎样的人。若是遇上没有良心不知感恩的人，善良就变成了助长恶的力量。面对不知情的、身处困境的人，最好的处理方法是给予有分寸的善意。适度的善良既能给到别人帮助，又能很好地保护到自己。对待陌生人，八分的善良刚刚好。夫妻间保持八分好的空间。同事小英最近情绪很糟糕，常常向我们抱怨丈夫不理解她。她说希望丈夫每天下班不要再出门了，就待在家和自己看看电视、做做饭，周末一起逛街看电影，多陪陪自己，这样两人的关系能够更近一些。但是丈夫不太愿意，说希望下班的时间能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不想一整天都待在一起。于是两人产生了分歧，还因此大吵一架，冷战了好几天。听完她的抱怨，我们便发现了问题的所在。对于每天都生活在一起的夫妻俩，彼此之间没有一点的私人空间，分分秒秒都要待在一起，这样的关系丈夫能忍受才怪。刘若英曾经对丈夫的关系有过这样一句感悟：

妻之间应该是有距离的，心理是亲密的，生活是独立的，互相尊重，互不打扰，自得其乐。深以为然，夫妻二人是人生的伴侣，亦是人生的战友，共同承担家庭的责任，互相帮助是应该的。但除此之外，双方也理应是独立的个体。在这样紧密的关系中，一旦一方控制欲过强，或是强行干扰另一人的私人空间，这段婚姻关系迟早要走下坡路的。世上没有满分的夫妻，幸福来自彼此的尊重与适当的放手。夫妻之间不要太满，给对方两分空间，留八分亲密才是刚刚好的。朋友间保留八分好的距离。梁实秋在《谈友谊》中说道，君子之交淡如水，因为淡，所以才能不腻，所以才能长久。读书时年轻不懂事，总觉得好朋友之间就应该亲密无间，于是无话不说，倾尽所有。彼此之间出现了什么误会也直接点名，生怕有了间隙。但后来却发现，会在旁人口中听到了我只对他说过的秘密，会在好心提醒他问题时被误认为是在干涉他的生活，即使对他尽心竭力，却在困难时看到他的不管不顾，才明白友情这种关系经不起高估的，千万不要高估你在别人心中的位置。再好的朋友也要保持适当的距离，切不可太过亲近。每个人心里的想法是不同的，我们永远无法做到对别人感同身受，靠得太近容易在不经意间侵犯别人的私密空间，产生矛盾。友情是很珍贵的关系，一定要好好珍惜，不一定要亲密无间，只要在彼此需要的时候坚定站在对方身边就够了。朋友之间的相处是一门学问，离得太远关系容易淡，靠得太近又容易产生矛盾，八分的距离才刚刚好。对自己保有八分好的宽容。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在我们的成长轨迹中，总是容易活在别人的期待里，被家长寄予厚望，一定要考上好的大学，被上司抱以期待，一定要做好这个项目，被爱人寄托希望，一定要撑起这个家庭。一旦期待破灭，我们便会不自觉地陷入深深的懊恼与自责当中，而生活中大多数的烦恼便来自于此。努力想要做好一件事当然不会错，但若是因为没有达到理想的期望就深陷负面情绪，实际上是对自己太过苛责了。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春夏在面对姜思达采访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一旦对自己宽容，别人就很难为难到你。人活一世怎能事事两全，缺憾与过错都会存在，何必把所有的事情都记在心上，耿耿于怀。与其在心里纠结繁杂琐事，不如看淡看清。生活需要宽容，试着和自己和解，不要过度强求，给自己八分的宽容，或许能活得更简单更快乐些。对于自己八分的宽容刚刚好。想要的太多就会得不偿失，当你想要握紧一捧沙，总会有多余的从指缝中流出，但若是你只取八分的量，它便会被你紧紧地攥紧在手中。对待陌生人，八分好的善良既能帮助到别人，也能保护好自己。对待爱人，八分好的空间既不会太密，也给彼此呼吸的空间。对待朋友，八分好的距离既不会侵犯别人的空间，也可以维持稳定的关系。对待自己，八分好的宽容既不会钻牛角尖，也可以有思考的余地。古语云，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做人做事稍有欠缺，才能给他人的相处留有余地。懂得适可而止的人，温暖而不会让人感到窒息，既舒服自在又恰到好处。当你学会取舍，不再为想要更多而烦恼时，你便会懂得做一个八分的人才是惬意人生的真谛。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사랑해요이땐안시다로I watch it, it's like this, darling's cutting. 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林九哥的文字。伤人最深的永远是这两个字。一书说过，人们最大的错误是对陌生人太客气，而对亲密的人太苛刻。把这个坏习惯改过来，天下太平。人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把坏情绪都发泄给身边最亲的人，因为你知道他们会包容你、原谅你。可是那些口不择言却已经像钉子一样深深地扎在了对方的心里，就算你拔出来了，伤口也留在那里，永远不会消失。伤人最深的永远是这两个字，语言。在这个世界的人，能被你伤到的永远是心里有你的人，因为他们在乎你的一言一行，关心你的一举一动，你说的每句话他们都看得很重。那些不在乎你的人，又怎么会被你的三言两语所左右情绪？听过了就忘了，你说什么对他们来说都不痛不痒。语言是一把看不见的刀子，刺痛的却是最真实的伤。有多少人因为一句话而分道扬镳，有多少人因为一句话便陌路天涯。很多时候，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不经意间说出的话语却会让你爱的人黯然伤神。古人云，口能吐玫瑰，也能吐蒺藜。语言的力量不容小觑，一句温暖的话语会让人倍感温暖，一句冷漠的言辞也会让人无比心寒。我们花了两年学会了说话，却要花几十年的时间来学会闭嘴。无论是对亲人、爱人还是朋友，关系再好也要在说话时注意分寸。没有人是天生就该对你好的，别伤了那颗对你热情的心。千万不要因为对方不和你计较就肆意伤害，等到他真正离去的那天，你将后悔莫及。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如果一个人吵架总是输，不是他口才不好，只是不忍心把伤人的话说出口，所以选择了沉默。时间可以治愈身上的疤痕，唯独无法修复心上的伤痕。次数多了，再滚烫的心也都冷了，不是你想挽回就能够轻易挽回的。心寒了，难再暖，话出口，难再收。人和人相处，贵在真心。学会换位思考，以心换心，别为了逞一时的口舌之快，把真正对你好的人越推越远。余生学会好好说话，多一点冷静，少一点脾气。该低头时低头，该沉默时沉默。感情里并非每一句对不起都能换来一句没关系，与其将来后悔，不如从现在开始好好珍惜。

0: 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0: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

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在知乎上有这样一个提问，为什么人一旦受到欺骗就无法再次相信，一旦受伤就再难原谅？有条高赞的回答说，因为再深的依赖也抵不过人心敷衍，再多的包容也会因为一再的谎言让人心生寒意。信任只有一次性，毁掉了难以再见，真心只有一颗，弄伤了再难找回。是啊，在这个情比纸薄的时代，选择孤注一掷地相信一个人，不顾一切地交付一颗心，不是不怕背叛，而是因为觉得对方可靠，所以才愿意敞开心扉，袒露软肋。因为太在乎，所以才拿心惦记，拿命珍惜。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要靠真诚来维系，一段关系能够长久需要彼此诚信，倘若真心已再被欺骗，谎言以及敷衍多了，谁都不会再原谅，不再热心。倘若被辜负久了，耗尽了所有的信任，谁都会收回真心，转身离开。就如一位听友的留言，我是个性格大大咧咧的人，不爱计较且容易心软，很多事不想去说破，只因还想给彼此留点余地，还想再相信你最后一次。但也请你不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选择敷衍与欺骗我，浪费我的温柔，磨灭我的热情。一旦我的心被伤透了，就再也不会原谅。信任如镜，破裂了无法复原，真心如水，凉透了再难。

东尼说，不要让喜欢你的人撕心裂肺地为你哭一次，因为你能把他伤害到那个样子的机会只有一次。同样的，不要让愿意全心全意相信你的人失望地离去，因为一生中信任只有一次性，若不懂得珍惜，便不配拥有。人心只有一颗，别拿冷漠周全。信任只有一次，别拿谎言挑战。真情只有一回，别拿虚假辜负。余生多点真诚，少点套路，好好珍惜对你好的人，用坦诚的心去认真对待，用赤诚的心去感恩铭记。别等到失去信任才觉得后悔，别等到错过缘分才深感遗憾。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捧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名。

听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代码好多余。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1: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4: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5: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4: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佚名的文字。风雨见真情，平淡见真心。时光留不住昨天，缘分停不再初见，感情需要的是理解，相处需要的是默契，陪伴需要的是耐心。人生能相遇已是不易，心灵若相知更要珍惜。人与人一场缘，心与心一段情，一份自然再加一份真。真正的朋友不是不离左右，而是默默关注，一句贴心的问候，一句有力的鼓励，

友情要看相处，永恒要看时间。日子久了，与你无缘的自会走远，与你有缘的自会留下。不要拒绝真诚的话，更不要拒绝一颗真诚的心。有时候人需要的不是物质的富有，而是心灵的慰藉；不是甜言蜜语的左右，而是相遇的懂得。关乎于情，因为动心；感动于心，因为认真。一段话入心，只因触碰心灵；一行泪流下，只因瓦解脆弱。人生中有朋友是幸福，有知己是难得，有知心是难求难得。风雨时才能见真情，平淡中才能见真心。有所珍惜，才有所真心；有所懂得，才有所值得。不相对，已然在心；不诉情，已然懂得。真心见真情，真情见真人。人活着，圈子不要太大，容得下自己和一部分人就好。朋友不在于多，自然随意就好。有些人只可远观不可近瞧，有些话只可慢言不可说尽。朋友淡淡交，慢慢处，才能长久；感情浅浅尝，细细品，才有回味。朋友如茶需品，相交如水需淡。一份好的缘分是随缘，一份好的感情是随心。相交莫强求，强求不来；相伴莫若惜，珍惜才久。人心都是相对的，以真换真；感情都是相互的，以心暖心。有多少人半路就离去，有多少人中途就转移，有几颗心能专心专意，有几份情会不离不弃。历经风雨才能看透人心真假，患难与共才能领悟感情冷暖。虚情留不住，真心总会在。朋友或许不能朝朝暮暮，但一定要真心真情。不要轻易试探朋友的心，更不要怀疑朋友的情。再好的感情都不一定经得起一颗猜疑的心。缘分不在于长短，而在于交心。一生中能够成为真正朋友的不多，珍惜该珍惜的，拥有该拥有的，如此安暖安好。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シタロミュージックエスレプディシダ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0: I love you
1: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

者无名的文字。人这一生，总有人渡你。我们在渡中成长，我们在渡中坚强，我们在渡中领略生活的坎坷荆棘、柴米油盐，体会聚散离合、得到失去。那么到底什么是渡？有人渡你，给你的是温暖和力量；有人渡你，给你的是坚强。无论是哪一种，凡是出现在我们生命中的人，都是冥冥之中注定该出现的人，总会教会你一些什么。没有人平白无故地对你好，对你好的人都是来渡你的人。我们在落入低谷的时候，总有人伸出援手；在我们遭遇困难的时候，总有人陪伴左右。那些对你好的人、帮助你的人，都是渡你的人。因为帮助我们内心温暖，学会了爱，并且懂得付出爱；因为珍惜，我们倍加感动，学会了回报，也学会了珍惜。因为这个世上总有些人与我们作伴，让我们不那么孤单；因为这个世上总有些人对我们好，让我们在苦中品味甜。凡是那些对我们好的人，都值得我们感恩和铭记。因为他们的付出，我们不知道少走了多少弯路；因为他们的支持，我们不知道收获了多少幸福。人生因为爱而美丽，岁月因为爱而恒久。感谢那些对我们好的人、渡我们的人，让我们更加乐观地面对世界，更加自信地做好自己。是爱你的人，让你知道被心疼是什么感觉，让你懂得了慈悲，让你学会了回馈，让你更加的博爱和善良，让你遇见那个更好的自己。如果每天活得左顾右盼，还能谈什么生命的精彩？没有人无缘无故把你伤，伤害你的人是渡你的人。伤害能摧毁一个人，也能成就一个人；坎坷能绊倒一个人，也能扶起一个人。人这一生，哪有什么一帆风顺，哪有什么尽如人意。我们有跌倒的瞬间，我们有委屈的时候。有人让我们品尝人生的甜蜜，就有人让我们知道苦涩的滋味。是那些经历丰富了我们的人生，是那些磨难茁壮了我们的内心。树结疤的地方最坚硬，人何尝不是如此？有些人给我们疤痕的同时，也锤炼了我们的生命。当我们熬过黑夜，便不惧黑夜；当我们穿越磨难，便驾驭磨难。不要怪那些给你伤害的人，有些伤害能让你成长。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都是有两面性的，痛定思痛之余，一定是更加坚强的你。瞧不起你的人，让你发愤图强；斤斤计较的人，让你更加宽容；两面三刀的人，让你学会保护自己。福祸两相倚，福可能变成祸，祸又未尝不能变成福。一件事发生了，其实终究考验的还是心态。曾国藩说，君子淡尽人事，不计天命，而天命即在人事之中。一个人做好自己就够了，你以什么样的心态去处事，就会活成什么样的人。人生所有的经历都是你前行的意义，善良处事，收获福气，吞下苦水，蜕变自己。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

0: 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贪嗔喜恶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神，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

0: 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刻把握长期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规律，讲出了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回答了前人没有回答过的课题，谱写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新篇章。
1: 习近平党建思想创造性的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达到了理论运用的新高度。他牢牢坚守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立场、人民立场，立足长期执政现实提出的新论断、新方案。在继承与创新方面，他坚持守正不动摇，创新不停步，立足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直面长期执政面临的新课题，打破了传统认知的局限，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念、新战略，

0: 新举措，科学回答了长期执政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这一世界性难题，填补了执政党建设理论的诸多空白，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里程碑式的成果。
1: 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从数千年思想史中汲取理论创新的丰厚精神滋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实现了治国安邦之道、修身处世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展现出坚定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觉。
2: 习近平党建思想呢，同时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那么其中所蕴含的，比如说天下为公、民为邦本，啊，求真务实，还有，任人唯贤等等。那么这些理念呢，都在习近平党建思想里有充分的体现。可以说，习近平党建思想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并在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实践中，将其创造性的转化。
1: 实践探索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必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深入推进而不断丰富发展，展现出更为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砥砺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始终站在时代潮流最前沿，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站在最广大人民之中，在新征程上续写新的历史辉煌。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部队来电啊，说你的孩子违纪要交罚款。这样一听呢，我们可能都会觉得自己是能够去分辨真假的。在骗局当中的当事人呢，其实一开始也都是带有戒心，有人呢主动提出去派出所核实，有人将信将疑，反复的去确认。可是戒心明明都在，为什么面对骗子最后还是失手了呢？几起案例我们来拆解一下骗局攻心套路。
1: 江苏南通一名七旬老人独自来到宾馆开钟点房，言语间老人紧张的情绪被宾馆服务人员敏锐的察觉。
2: 当时我问阿姨有没有跟你一起来入住的，然后阿姨听到我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表情瞬间的就是非常的有点紧张，回答了我一句是别人让他来办理入住的。然后我就问了一下阿姨，那谁让你来办理入住的呢？然后阿姨她就回答了我一句，这个我不好透露。
1: 什么人的身份会不好透露呢？电话那头还有人不停地催促着老人，反常的举动暗藏蹊跷。
2: 因为我就奇怪，感觉阿姨是不是被骗了，我就安排我们工作人员把阿姨送到客房。然后在送到客房的这个旅途当中呢，阿姨一直有对方的电话在催打，然后阿姨紧紧张张的，她又说什么身份证啊，又说她的存折是她的本人。
1: 宾馆经理立即报案，民警赶到时，老人正坐在桌前，手里攥着身份证，手机上有多个境外通话记录。
3: 是不是要叫你什么涉嫌违法了，是吗？
4: 啊，通过违法。

0: 阿姨自称她接到了一个叫社保局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称她的社保卡在上海被冒用，骗取了别人15000多块钱。随后阿姨又接到了上海市公安局打来的电话，让阿姨配合他们进行调查，让阿姨独自前往酒店开房间进行视频办案。
1: 社保卡被冒用，自己又突然涉嫌犯罪，该怎么办呢？但此时老人的戒心还没失守。
0: 阿姨想，我从来都没有去过上海，我的社保卡怎么会在上海冒用呢？阿姨当时也是十分疑惑的。阿姨说，我既然涉嫌了违法犯罪，那我可不可以当面跟你进行沟通，或者到我们当地派出所接受调查？
1: 老人主动提出前往当地派出所当面核实案情，这也是识破这场骗局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眼看骗局即将败露，诈骗分子立刻转变话术，一边施压一边诱导。
0: 假警察说，南通公安跟我们上海公安是不互通的，南通公安办不了我们上海公安的案件，如果你来不了上海的话，那你就配合我们上海公安进行视频办案。所以阿姨在这个情况下也相信了骗子的话，根据骗子的指示，她去了宾馆独自开房间配合视频调查。
1: 骗子说南通公安办不了上海的案，堵住了老人想求证的路，这句话成了老人当时唯一的信息来源，这也是冒充公检法类诈骗常用的手法。
2: 骗子的做法在心理上是进行一个环境隔绝，环境隔绝不是单纯的隔绝环境，是单纯的隔绝信息。因为人如果没有信息，人就不安全，人不安全的时候人就到处去找，他就希望有一些信息的来源，那这个时候骗子的信息就成为他这个不确定性生活中唯一的一个稻草。
1: 万幸的是，因为老人长时间与骗子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接到反诈预警信息的民警及时赶到，阻止了假警察进一步对老人实施诈骗。其实老人并非全无防备，他一直试图求证真伪，但诈骗分子反而利用了老人的这份警惕，一步步切断了他与外界的联系。那么这种冒充公检法类的骗局究竟是如何一步步打开人的心房的呢？套路一，爆隐私骗信任。骗子往往会利用改号软件伪装官方号码，并掌握被害人隐私信息，以此冒充公职人员，快速骗取当事人信任。
3: 他自称自己是个民警、检察官或者法官，直接爆出你的姓名、身份证号码、住址等相关的你的隐私信息，然后谎称你涉嫌洗钱、贩毒、诈骗、证件冒用、账户上等罪名。
1: 套路二，施高压断联系。骗子刻意夸大案件后果，以此制造心理恐慌，同时限制当事人对外沟通，使其只能听从单方面指令。
3: 如果你还怀疑的话，他就会在电话里强调这个案件非常严重，声称要上门去抓捕你，冻结你名下的所有账户，吊销证件，影响征信，利用普通人对公检法的敬畏心理对你进行一个强大的施压，并且还会要求你绝对不能挂电话，不许允许你告诉亲友，不许你报警，不许你上网查询，让你全程单独的一直和他在通话中。
1: 套路三，把钱转进安全账户。待受害者彻底被恐慌裹挟，丧失独立判断能力，骗子就会假借安全账户的名义诱导被害人转账，
3: 最后诱骗你转账至安全账号，或者诱导提供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远程来操控你的手机，盗取你的资金。
4: 封闭的环境再加上恐吓施压，足以去击溃绝大多数人的心理防线。一名湖北的老人呢，也遭遇了这样的骗局。在一个暗号面前，老人放下了最后的戒备，把33万元的存款交给了上门的陌生人。
1: 起初，老人接到了一个来自境外00开头的来电，对方自称是长沙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并精准报出了老人的个人信息，指控老人的银行卡涉嫌洗钱。
5: 我通过出示伪造的警官证，以及通过视频的方式，穿假警服的方式，来进一步骗取他们的信任，这样老人就会对他们的身份深信不疑。那第二点，在取得信任之后，他们会紧接着对老人制造危机， 如果你不按照我的要求做的话，那么你很有可能会受到刑事打击。
1: 对方是公安，说的是犯罪，语气不容商量。在这样的高压之下，普通人很难生出质疑的勇气。
2: 公检法这个领导在人的心理上都是有权威倾向的，都是在人的心理上这个处于比较高位的，说话算数的这种感觉。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满足了人这个其实是懒惰思考的心理，因为我相信这个权威，我就不用思考，我就直接相信他，他说的话都是真的，我不用去判断。所以我想骗子也是利用了这样两种心理。
1: 按照假警察指令，老人取出33万元全部存款，随后对方让他在家等待一名自称楚警官的人上门取钱，并约定以0718为接头暗号。
6: 你这里面是什么东西？
7: 没有
6: 做犯罪。我什么东西？我问你。
7: 现金。
6: 做什么的？
1: 所幸当地警方及时赶赴现场，拦截取现人员，成功帮老人守住毕生积蓄。警方介绍，公检法绝不会电话办案，不会上门收取现金，更不存在所谓的安全账户。这也是公众辨别冒充公检法骗局最直观的红线。
5: 公安机关在办案的过程中，不会通过 QQ、微信等互联网联系方式来传递我们公安机关内部的文件，还不会要求我们的公民对安全账户进行转账，更不会索要银行卡密码和短信验证码。
1: 骗局善于利用恐慌裹挟人心，而破除所有伪装的有效途径就是不断质疑线上的假警察。
4: 而骨肉亲情呢，常常更容易让人去自愿的卸下防备。诈骗分子呢，将目光锁定了军人家属群体，冒充部队领导，以子女的前途为筹码，撕开亲情的防线，完成精准诈骗。那么对于这类骗术该怎么防呢？
1: 甘肃马区一名七旬老人一边接听陌生来电，一边在柜台紧急办理转账，疑似遭遇诈骗。
8: 到达现场之后，发现老人当时接了一个自称是部队领导的电话，说他的儿子要到逃兵，需要缴纳罚款。
1: 电话那头自称部队领导的人来电称，不立刻交4万罚款就开除军籍，限时处置。老人联系不上孩子，又焦虑子女前途受威胁，根本来不及思考，一心只想快速缴纳罚款，平息事态。
8: 骗子在实施诈骗过程当中会把这类事态描述得特别严重，让家里面人产生担忧的心理，在担忧的同时又很畏惧这件事情。一般家庭遇到这种事情都愿意公开，也没有办法去辨别，就想着交些罚款息事宁人，也害怕影响自己子女的前程。家属出于这个对孩子的担忧还有急切心理，就是很容易上当受骗。
1: 好在反诈民警的及时出现，守住了老人的钱袋子。诈骗分子精准攻破被害者戒心，就是利用亲情不断制造焦虑，刺激当事人丢弃理性判断。
2: 觉得高压恐吓型的骗局实际上给人的心理产生一种很强烈的，第一叫做时间压力。我们心理学研究发现，人在高时间强度压力的情况下，他很容易做出这个不理性的行为，因为压缩人思考的时间和过程，这是很容易让人从理性判断变成情感判断的过程。所以时间压力一大，这个你就不想去仔细的思考这个问题，你就拍脑袋来做决策，而拍脑袋做决策很容易受骗。
1: 权威施压引发恐惧，亲情牵绊阻断求证，慌乱之下人很容易失去理性。遇到此类情况，务必保持冷静，第一时间通过官方渠道核验真假。
8: 第一时间应该先跟这个参军服役的子女取得联系，如果联系不上又涉及到转账的话，应该首先拨打局6110反诈专线进行咨询核实。
4: 比起高压恐吓呢，还有一种诈骗呢更为隐蔽，中招人群呢更为广泛。他不制造恐慌，而是拿捏利用你与生俱来的信任，比如对熟人的信任，对官方页面的信任等等，让诈骗呢轻易得手。在山西太原，一名当事人就是因为收到了同事发来的一条退税链接，不假思索地点击操作，掉入了诈骗陷阱。

0: 手机微信里就收到了一条同事的微信，他跟我说今年的补充退税马上就要截止了，截止到6月2号，当天是6月1号，他还给我附了一个 tax 文档，里面还附了一个网站，让我赶快点进去申报。
1: 小天打开链接，发现界面操作步骤都和正规平台一模一样，诈骗团伙此刻用了一个高仿网站打消当事人的戒心。未经过任何核实操作，小天按照页面指引填写了银行卡相关信息，并授权手机验证码，完成了所谓的退税申报操作。
0: 因为现在手机都是把验证码自动就会填充进去，就直接毫不犹豫地点了确定。但是没过多长时间，我开始回报起来，我发现这个事情非常不对劲，我就给这个同事去发消息，我说你这个网站链接是不是有问题？这时候他才回复我说你别点这个链接，但是时间已经晚了。
1: 小天反应很快，但420块钱已经扣走了，他立即冻结银行卡，同时拨打110报警。警方调查得知，小天的同事当天使用长期闲置的笔记本电脑登录聊天软件后，账号就被不法分子远程接管。骗子利用被盗账号向这位同事的100余名好友批量推送了虚假退税诈骗链接。不法分子紧跟社会热点变换话术，退税补贴社保认证迷惑性极强。
2: 虚假链接类的诈骗，这种诈骗的形式的话呢，它是一直以来都是会习惯于蹭热度，就是我们当前什么事情比较火，什么新闻比较爆，它就会蹭这样的一个热度，结合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来去进行诈骗。
1: 骗子深谙大众心理，紧贴社会热点翻新诈骗话术，同时借助熟人账号进行传播，极大降低了大家的防范警惕性。
3: 熟人是为了进入信任的模式，热点是为了抓住你的注意力，紧急是为了压迫你思考的时间，所以这三者叠加起来，你就在一个被牢牢抓住注意力而进入这个信任而非思考的模式情况之下，又由于时间有限，你就很容易拍脑袋做决策。
1: 从冒充公检法的权威施压，到绑定亲情的情感裹挟，再到利用熟人信任暗中狩猎，骗子一直在寻找我们的防备盲区。难题从来不是识别陌生人的骗局，而是如何在信任之中依旧保留一份清醒的戒心。
2: 不明链接后续链路的有可能就是木马网站虚假的网址诱导你去进去填你的个人信息，造成个人信息的泄露，还有可能的话，如果你再按照它的指引去开放了我们的相关手机权限，你的手机就可能会被骗子远程操控。不管对方比如说是打电话也好，还是发送短信，他声称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部门的人员，先通过拨打官方的电话进行核实，再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4: 近日呢，北京的冯女士在闲鱼平台购买机票的时候啊，遭遇了一起高仿的骗局，最终呢造成了48万多元的损失。而令人不解的是呢，在订票的过程当中，她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进行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是还是被骗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呢？
5: 因为当时临近出发的时间，我看机票比较贵，然后在闲鱼上找到了一个待订机票的商务中心，然后它上面我看它也是就是有各种认证的，然后是一个公司。
6: 客服告诉冯女士，他们拿到的都是内部渠道特价票，因为没有纳税，所以预订时不能在闲鱼平台进行交易，只能通过他们单独提供的特价票专用账户付款。但是这些票与通过官方平台预订的机票一样，都是可以通过官方平台查询到的，而且可以先核实再付款。随后冯女士将自己的身份信息发给了对方，过了一会儿，对方发信息说票订好了，并提醒她立即拨打去哪儿网客服电话进行核实。
5: 她当时让我打官方的电话去核实了一下，我当时是打9开头的官方的电话，人家告诉了我名下有这样一张机票，然后时间啊，姓名啊，身份证号，所有信息都对得上。
2: 那张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代付的状态还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5: 当时对方没有跟我说，他就说确实就查询到我名下有这样这样一张票，然后我自己就觉得在官方上查到了这张票，他们应该是给我订了，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给别人付款。
6: 在官方平台核实到机票信息后，冯女士向对方提供的支付宝账户交纳了560元的票款。
5: 第一次转过去之后，他跟我说我的备注有问题，就是识别就没有跟我的那张票的信息对应的上，说这张票会退给我，然后让我再付款一次。然后这些付款呢，其实他都是给了我一个支付宝的码，让我扫支付宝码去付款。然后我想着支付宝付款也是可以追溯的，所以我也没有多想，然后我就给他们付完款了。
6: 随后冯女士再次向对方支付了560元，然而此时对方又称因支付超时导致订单没能提交成功，不过他们会马上让公司财务把这两笔机票款都退回去，退款到账后冯女士重新支付就行。同时他们告诉冯女士，那张特价机票已经保留了，她只需耐心配合退款即可。于是冯女士通过添加支付宝好友的方式与对方所谓的财务人员取得了联系。
5: 当时他们是跟我说让我办理退款，需要验证一些信息，要证明这个钱。
6: 这时所谓的财务人员要求冯女士下载一款会议软件，以便双方之后可以继续沟通。
5: 然后我当时就打开了那个官方应用商城，然后去找他们让我下载的那个软件，是个会议软件，确实就是有这个软件，然后我也就正常下载下来了。
6: 下载并运行会议软件之后，对方先是通过屏幕共享远程获取了冯女士支付宝内所有银行卡信息，接着又以人脸认证为由诱导她刷脸，最终在4个小时的时间里，冯女士银行卡被盗刷，信用卡被透支，信用额度被放贷转走，共计损失48万多元。
4: 4个小时损失了48万多元。发现被骗之后，冯女士赶紧报了警。在这起案件当中呢，最让冯女士感到困惑的是，当时确实是在官方平台啊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这也是让她放下戒心的关键一环。那么在这个机票的骗局当中，到底有哪些套路呢？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反诈民警为我们来进行拆解。
6: 在这起案件中，诈骗分子首先在闲鱼平台注册带有企业认证的账户，打造正规公司人设，发布优惠购票等虚假服务信息作为诱饵，引诱买家主动联系。一旦买家同意下单，他们便会抛出整个骗局中最有迷惑性的一招，制造真实票务核验的假象，以此来彻底打消买家的疑虑。
7: 您拨打官方客服电话，客服会告诉您您名下确实有一张机票订单，骗子只不过在掌握了您的个人信息之后，在正规订票平台真实提交了订单，生成了一个完全合法的旅客订座记录。已经预订不等于已经出票，即便是已经出票，骗子在实施完诈骗以后仍然可以撤销订单，千万不要轻信所谓的低价票、内部票。
6: 也就是说，诈骗分子用被害人的信息在正规平台提交了购票订单，不管有没有立即付款，订单都已生成。当被害人查到订单后，往往会放下戒心同意付款，这时诈骗分子会以方便联系为由诱导被害人下载指定的会议软件。
7: 由于这些软件它带有屏幕共享远程操控的功能，诈骗分子便可以远程查看并操控事主的手机，包括支付宝、银行卡列表、信贷额度、个人隐私数据等等，诱骗事主进行刷脸、输入验证码，完成盗刷、透支、贷款、转账等等的操作。
6: 据北京反诈中心统计，今年以来，北京全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控制及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400多起。从已掌握的案件情况看，几乎所有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都有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控制、手机屏幕共享手段实施作案。其中使用率较高的共有5类诈骗：虚假征信类、冒充公检法类、虚假购物服务类、色情诱惑类、虚假网络贷款或代办信用卡类。 此类诈骗手段的危害主要体现在对敏感信息全量窃取、后台静默操作、环境音视频监听三个方面。当前诈骗分子常用的远程控制类软件主要为伪装正规应用、恶意捆绑后门两类，也有诈骗分子以办理业务、核实信息等理由，利用正规软件发起屏幕共享窃取信息。
7: 切勿随意下载陌生人指定的工联、办公、会议类软件，任何场

0: 景下，一律拒绝陌生人提出的屏幕共享、远程协助请求，坚决不配合非官方、非银行机构开展人脸识别、资金核验等操作，发现被骗，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止付。
1: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

0: 重点产业链发展、标准化建设等工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接收从5月28号启动，截至昨天，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经过96%。
3: 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接收基本结束。
4: 今年三夏抢收进度快，小麦大规模接收从5月28号启动，自南向北快速推进，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较去年快2天。在5月31号到6月13号抢收高峰期，全国日均收获超1600万亩，麦收大省河南连续3天日收超1000万亩，一周左右顺利完成集中抢收任务。三夏期间，国产联合收割机加快迭代升级，国产轮式机型喂入量已达每秒12公斤，履带式机型达到每秒9公斤，北斗定位作业监测成为标配，多地小麦接收平均损失率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河南、安徽等省组织接收比武现场实测，损失率控制在0.5%左右，为夏粮丰收到手和全年粮食稳产保供提供了有力保障。今年麦收地区大部降雨多于常年，湖北5月中旬连续遭遇强降雨，小麦试收窗口缩短至3天左右。农业农村部紧急调集1.3万台联合收割机跨区支援抢收。6月1号全面入汛后，针对黄淮海地区阵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形势，及时发布预警预报，动员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和应急作业服务队等力量全力抢收，实现雨口夺粮。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为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6.9%，而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分别同比增长了5.0%、6.0%、9.7%和7.5%。
3: 5月份，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保持较快增长。前5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
5: 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协同创新模式，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技术、数据等要素开放共享程度不断提高，发布3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6: 方案聚焦算法透明化、流量治理等核心痛点，推动平台完善合规治理体系，建立与中小主体重大事项协商机制，通过合理降费、让利为中小企业减负松绑，同时压实平台源头治理责任，严厉打击假冒伪劣行为，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
5: 专家指出，平台经济是以互联网平台为载体，大中小企业共生的新型经济形态，在促进创新创业、推动产业升级、培育发展新动能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深化平台经济开放联动，要打破数据孤岛，畅通要素流通，构建协同发展公共服务平台，为各方提供专业化资源对接与精准化需求匹配的一体化服务，降低中小企业获取技术、数据与算力的搜寻成本和交易成本，使开放资源真正转化为可操作、可落地的创新工具。
2: 商务部昨天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
3: 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已经连续3年编制发布《外国商务人士在华工作生活指引》，受到了来华外国商务人士的欢迎。近期发布的2026年版指引，对相关内容进行了。

0: 更新升级。
1: 在政策方面，比如说扩大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优化240小时过境免签的政策范围，另外新增了离境退税的内容，系统的介绍离境退税的政策办理的流程等等。在便利服务方面，比如说新增了办理使用 eSIM 卡有关的介绍，提升通讯的便利性。另外呢，也更新了外国人拍卡过闸乘坐地铁的城市范围。商务部将持续地关注外国商务人士的诉求，为他们营造更加友好、高效和便利的发展环境。
2: 此外呢，记者从昨天的发布会上还了解到，6月11号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德国专场活动在柏林举行，
0: 这是该系列活动在欧盟国家的首站。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本次活动汇聚中德80余家企业120余位代表现场洽谈，中方组织了近20家重点企业，涉及航空装备、汽车零部件等领域，德方企业也推介了精密仪器、特色原料药等优势商品，实现了有效对接。
1: 活动中，德国企业普遍地表示，中国的新质生产力发展给德国的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带来了新机遇，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和良好的营商环境持续地吸引德国企业前往中国发展。
3: 下一步，商务部将持续办好出口中国系列活动，7月计划在英国组织专场活动，英国作为出口中国的年度主题国是今年活动重点。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一起来快速浏览。
0: 当前长江流域正处于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昨天水利部批复2026年长江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运用计划，与2025年相比，今年联合调度的水工程数量增至135座。
2: 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昨天通过了竣工验收，全面转入了常态化运行阶段。该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涎、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为357.36亿元。
0: 全国首单水生态价值转换项目浙江安吉黄浦江源石门坑生态清洁小流域河盖区块项目近日正式建成投运，该项目顺利打通了生态资源从静态资产向动态资本转化的关键通道，投运后预计将给当地带来每年30万人次的游客。
2: 昨天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联合国内外多家单位，在国际著名期刊《细胞》发表了原创性的研究成果，破解农作物光合午休减产难题。研究发现，一种叫做 MBS1 的蛋白可主动防护叶绿体。4年大田试验证实，水稻产品品质是明显提升。该成果助力育种增产，也对实现双碳目标意义重大。
0: 2026年至2027年是中越跨境旅游合作年，中越两国旅游持续升温。记者昨天从云南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获悉，今年截至18号12点，作为中越边境云南段最大口岸，该口岸出入境人员达300.12万人次，同比增长6.7%，是云南今年首个客流突破300万人次的口岸。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山海无界，美好同行。作为京东推出的独立 APP， 京东特价版 APP 持续聚焦新疆、西藏、甘肃、青海、云南等西部地区，助力优质商品走进更多家庭。京东特价版 APP 围绕米面粮油、农资农具、日用百货等民生刚需，提供丰富商品优价选择，同时持续升级物流服务，推动配送服务向更多偏远地区延伸，

0: 好物翻山越岭，直达消费者。京东特价版 APP 以平台优势与信息能力践行责任担当，持续助力乡村振兴，努力为消费者带来更加便捷实惠的购物体验。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期间，火山引擎发布了基于 AgentTech AI 架构，涵盖 AI 座舱套件、豆包座舱助手的火山引擎新一代汽车 AI 解决方案。基于全链路端到端 AI 座舱架构，通过 AI 大脑深度联动整车，打通车控、智驾、导航、座舱等关键功能域。
1: China has a very comprehensive tech ecosystem, and we fully embrace it in our R&D activities. With Volcano Engine,We integrate Doubao large model to deliver an intuitive, intelligent cockpit experience for our Chinese customers.
0: 目前搭载 Doubao 大模型的智能汽车超700万辆，覆盖超50个汽车品牌、145个车型，日均完成超3000万次座舱交互，成为用户高频使用的智能伙伴。
2: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端午假期。根据海南海事部门的预测显示，端午假期琼州海峡运输流量将稳步的增长，预计进出岛旅客为11.2万人次，同比增长了5.1%，进出岛车辆为3.27万台次，同比增长2%。
3: 针对车客双增态势，海事部门细化客滚运输保障举措，依托智慧海事等信息化监测系统、监管系统，强化现场监督检查与船舶动态监管，保障琼州海峡运输安全畅通、平稳有序。
2: 今年端午铁路运输期内，国铁兰州局预计发送旅客为140万人次，日均发送28万人次，同比增加了4.5万人次，增幅为3.3%。而其中呢，今天为客流的最高峰，预计单日发送旅客为34万人次。
3: 结合客流特点，国铁兰州局共计加开动车组临客13列，高峰线列车48列。馆内各客运站也将优化安检换乘通行流程，高峰增开窗口，增派人员疏导客流，提升通行效率。
2: 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超过了165亿元。随着端午假期的到来呢，2026年电影端午档也正式拉开帷幕。
3: 今年端午档影片类型丰富，涵盖爱情、科幻、动画、悬疑、剧情等多元题材，为观众提供了多元化的观影选择。
4: 科幻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聚焦虚拟与现实交织的世界，展开一场关于真实情感与自我认知的探索。不同于传统科幻影片，《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将科幻设定融入都市日常之中，在最普通的生活场景里展现当代年轻人的生存状态。《绝密任务》是中国首部聚焦女子反恐特战队的动作片，呈现了女子反恐特战队员在12小时内的极限营救过程，传递出反恐特战队无畏向前的顽强精神。爱是愤怒，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与命运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延续该系列一贯的温暖与幽默风格，在充满想象力的冒险中讲述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故事。
2: 在端午佳节来临之际，山东泰安举办了多场民俗文化活动，戏曲展演、制作荷包香囊、包粽子，
3: 游客和当地群众积极参与体验，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5: 一大早，在山东泰安市岱岳区祝阳镇大南峪村文化广场，一场演出吸引了不少村民前来观看。山东梆子、京剧、川剧变脸等节目轮番登场，现场掌声不断。
6: 咱今天热闹，也有演出的，也有唱戏的，咱都来过个端午，挺好。
5: 在泰山区邱家店镇王林坡村，民俗大集上也十分热闹。 包粽子、做彩蛋、缝制荷包香囊等20多项特色活动吸引不少游客体验，其中制作辣椒荷包最受欢迎。游客们在手艺人的指导下，将艾草、桃叶等装入辣椒造型的荷包，再经过缝制、装饰等工序，一个个色彩鲜艳、寓意吉祥的端午荷包就制作完成了。
7: 在这里，我们亲手包粽子，还学着缝特色的艾草荷包，大人小孩都能玩玩，过节的氛围特别浓。
2: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动文物古建的修缮保护工作。近日，在西城区文物建筑活化利用项目签约当中，梅兰芳祖居、西单饭店旧址等6处文物建筑签约落地，改造完成后将陆续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
5: 在此次西城区文物建筑活化利用项目签约中，梅兰芳祖居不仅进行了空间换新，还会成为中国戏曲学院教学实践基地，未来将在这里进行戏曲研究、青年人才培育、经典剧目展演等活动。西单饭店旧址未来将建为 AI 数字艺术博物馆，巨顺河站南货老店旧址将建为中轴果铺，成为文化体验与商业空间。西城区还发布了西城区会馆类文物保护利用计划，计划明确到2030年完成全区31处会馆文物系统化普查，推进重点会馆腾退修缮和对外开放。
8: 我们还将推出呢3条会馆类的文旅线路，打造2个会馆的示范片区。那么希望呢，通过会馆的利用保护，能够呢让我们的百年会馆在新的时代成为展示传统文化、进行文化交流的窗口。
2: 眼下呢，高考志愿填报进入到了关键的筹备期，全国各地高校密集举办校园开放日、高招咨询会。
3: 开放日和咨询会上，重点了解哪些信息？高校招生，你问我答，带您一起去了解。
4: 各地高校近期密集举办校园开放日，专家建议家长和考生要优先聚焦招生政策、优势特色、升学就业、培养模式4大核心问题。
9: 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着手准备：第1，要了解学校的招生政策，包括它的录取规则、招生计划、往年的录取位次、选考科目，特别是今年它的招生政策的一些变化和亮点。第2个呢，就是要去了解这个学校的综合实力和特色，特别是它的一些优势特色专业有哪些。第3个呢，要去了解这所学校它毕业生未来的一个去向。第4个呢，就是要了解这个学校的人才培养政策，比如说它可以提供哪些优势的资源平台、奖助学金政策、转专业政策，还有配套的一些生活和学习服务的设施。
4: 此外，在高考综合改革省份，院校专业组、专业加院校2种投档规则差异较大，也是咨询重点。同时，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各类拔尖人才班都是考生需要提前了解的内容。高考志愿填报临近，偏远地区考生如何获取专业指导？针对这一问题，教育部统筹多方力量，启动阳光志愿帮扶行动，面向全国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开展全覆盖线下咨询服务。
10: 专家还详细讲解了汉语文学相关专业的学习内容、就业方向和行业发展前景，这让我对职业生涯有了初步的了解。
11: 我们也组织各门市参照本次活动形式，同步开展本地区其他重点帮扶旗县考生的志愿填报帮扶工作，做到应帮尽帮。
2: 有关高校招生，您最关注什么呢？高考志愿填报，您有哪些疑问？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了官方2维码，只需要扫一扫便可以一键直达阳光高考高招咨询在线。
3: 咨询专区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进入咨询室留言提问。新闻频道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也将持续追踪大家关心的报考热点和疑问，为您带来第一时间的专业深度解读。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3: 十一思想信，元气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元气。
1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12: 怀远，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袭警。

0: 美好。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养，融非凡匠心，成品质匠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3: 赛龙舟、挂艾草、品香粽，端午习俗当中呢，美食总能够引起许多人的节日期待。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将推出端午三趣报道，寻找假日里那些有趣的人事物。那么今天首先来关注端午节里品味美食的乐趣。
4: 今年从北国京城的清凉冰粽到巴蜀大地的麻辣火锅粽，老字号们纷纷玩起了跨界混搭。这口软糯里究竟藏着哪些奇思妙想？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寻味这份独特的端午食趣。
5: 在北京一家大型超市里，各式各样的粽子礼盒被放在最醒目的位置。除了传统的肉粽、枣粽，今年的粽子多了几分清凉感和文艺范儿。晶莹剔透的水晶粽，还有能让全家动手参与的竹筒粽 DIY 礼盒，正成为年轻消费者的心头好。
6: 送人的，
7: 送人，对，家里有小孩的，
6: 那这合适，那这合适，
7: 这挺有创意的，以前没看见过。
8: 今年上线了70款的粽子，然后发现消费者在口味上也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北方市场里面，其实甜粽跟咸粽的占比已经趋于平和，同时我们感受到用户对健康、品质升级和节日氛围的追求。
5: 在上海，老字号们也在悄然换新。清晨，一家老牌面点店门口就排起了长队。顺应健康饮食潮流，店里的新品乌米豆沙粽成了今年的新宠。
9: 我是老顾客了呀，这个今年端午节嘛，也已经来了2-3次了呀，新品还是蛮多的。老字号一直推新品的话，我觉得它很有活力，而且大多数新品还是蛮好吃的。
5: 而另一家老字号面点店将粽子做成了精致甜品的模样，包裹着莓果、豆沙等馅料的巧克力脆皮粽，让传统民俗多了几分时尚气息。
10: 从网上推荐发现这边出了一个新的品种，比较新奇，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
5: 从北方的甜咸平分秋色，到南方的万物皆可入粽，粽子的边界正在不断拓展。在成都，川式风味粽是今年新品的主流，除了加入花椒、豆瓣酱、腊肉等本地食材，也有商家把知名川菜包进粽子里。其中火锅鲜肉粽的摊位前排队人数最多。
11: 它的特点是麻辣鲜香，然后本地人很喜欢，外地人也有购买的。我们每天8个人包，大概包8-9千个，依然供不应求。
5: 在江西南昌，当地新推出的独具特色的香辣皮蛋粽、梅干菜肉粽成为网红爆款。
12: 线上的销售已占有1半以上，大部分都是包往外省。我们现在24小时不停的接单，订单量已经排到了端午节后。
3: 如果说粽香是端午的通用语言，那么龙船饭就是岭南水乡独有的深情告白。
4: 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广东佛山，去品尝一道必须亲临现场才能解锁的限定美味。
5: 6月的岭南大地同时迎来了龙舟季和雨季。端午前夕，在广东佛山和连绵咒语一样热闹的是每晚各村居此起彼伏举办的龙船饭。

0: 天色渐暗，射灯映照下的祠堂逐渐人声鼎沸，而距离祠堂百米开外的东胜东文娱馆内，村中长辈正与一众龙船队队员齐心协力请出今年全新打造的龙头龙尾。龙头开阵，寓意鸿运当头，赛龙夺锦；龙尾相伴，寓意善始善终，福运绵长。在寒暄声、祝福声、欢笑声中，龙船饭正式开席。
1: 端午安康。
0: 过去龙船饭是犒劳龙船队队员的伙食，如今已成为端午假期四方游客共享的民俗盛宴。端午期间，佛山叠教各村已开放龙船饭预订，部分村端午首日的龙船饭已全部预售完。平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珠三角多地的龙船饭、祠堂宴等民俗活动吸引大量游客前往体验，其中广东民宿预订量位居全国第二。人们最爱去的地方有佛山、汕头、惠州等宝藏小城。
2: 在这个端午啊，舌尖上的识趣不再局限于味蕾，更延伸至文化体验。
3: 从单一的食品消费到餐饮加非遗、餐饮加展览的复合场景，传统佳节正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新引擎。
0: 传承数百年的唐山皮影一直是当地端午祈福纳祥的传统民俗。
4: 在过去呀，演出皮影呢大多都是单独设立机场，那现在呢在餐桌旁唱戏，来往食客可以随时驻足观看，特别是有很多小朋友基本上都是第一次零距离接触皮影。
0: 正午时分，室内戏台皮影戏正式开演，街边美食区域烟火升腾，游人伴着戏台传来的经典戏曲，边走边品尝各色小吃，远处走来的还有国风巡游队伍，演员手持非遗滚灯，佩戴香囊沿街缓步前行，依次为游客系上五彩绳，传递平安长寿的美好祝福。
5: 以前觉得端午节活动特别的传统，今天给了我一种全新的感受。这里的布景也非常的漂亮，可以拍很多美美的照片，还能吃到很多特色的小吃。
0: 旁边的手工集市也热闹了起来，大家动手包粽子、缝制香囊、体验拓印、亲手制作专属端午纪念品。丰富有趣的端午传统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体验，预计整个端午假期，唐山美食特色街区将接待游客约150,000人次，同比增长约10%。在杭州的一家咖啡馆里，消费者可以一边品咖啡、尝粽子，一边欣赏艺术展览。设在店里的沉浸式《只此青绿》特展，运用 3D 光影技术，让《千里江山图》中的美景流动起来。浓郁的艺术氛围吸引了许多消费者，
6: 有一种惊艳感，对，好细心，好用心，我觉得更接近人心，而且走入到了生活的日常当中。
2: 端午到，插艾草。端午插艾呢是传统的习俗，在日常的叫法里呢，艾草也被叫做艾蒿。
3: 一字之差，很多人混淆了艾草与蒿草，其实从植物分类来看，二者分属不同品种。
7: 艾草与蒿草同属菊科植物，大多生长在田埂、水塘边等湿润区域。艾草茎杆粗壮高大，叶片肥厚，背面布满白色绒毛，散发着浓郁清香，和艾灸所用艾绒气味相近，我国各地均有分布，即便外形略有差异，养生避秽的功效基本一致。
8: 大家熟知的奇艾是艾草的一个优良的栽培品种，它的植株高度呢通常可以达到150到250厘米，它的叶片啊比较厚实，绒毛也比较浓密，香气呢比较浓烈，是我们端午挂艾的一个佳品。这个蒿草它的茎杆是比较细弱的，植株比较矮小，叶片呢是狭长单薄，表面比较光滑，而且呢它的气味啊比较清淡。那么根据中国植物志的记载，蒿草啊是全草都可以入药，具有着止血、消炎、镇咳、化痰这样的作用。
3: 近几年，不少中医院推出特色配方的端午香囊，凭借科学配伍

0: 与实用功效备受消费者的青睐。
1: 香囊药材搭配各有不同，作用呢也有所区别。那么不同配方分别适合哪些人群，佩戴又有哪些讲究呢？
2: 端午香囊以天然中草药为原料，借助药材散发的香气，达到驱蚊避秽、调养身心的效果。结合传统中医药理论，根据不同生活状态与养生需求，搭配出多款实用配方。醒神款选用薄荷、石菖蒲、冰片等草木，气味清冽宜人，可以提神醒脑、驱散倦意，很适合学生、上班族日常佩戴，帮助提升专注力。安神助眠款搭配玫瑰花、白子仁、檀香等药性温和的药材，能够舒缓情绪、宁心安神，尤其适合压力较大、睡眠质量不佳的人群。驱蚊避秽款以艾叶、藿香、丁香为主料，驱虫效果突出，还能净化空气、化解湿浊，家中长辈以及经常外出活动的人佩戴十分合适。
3: 香囊啊，实际上是咱们传统中药学里面这个香薰疗法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这种组成部分。我们传统的这种香囊呢，既可以比如说系在我们的腰间，也可以呢这个放在我们枕头的边上。幼儿啊、产妇啊、这个孕妇啊，包括我们的一些个体质容易过敏的病人，尤其是有这种过敏性鼻炎、一些过敏性的哮喘，还有一些湿疹的患者，在使用香薰的时候呢要注意，如果您遇到这种眼睛鼻子不舒服的时候，那么就要慎重的选用了。
1: 眼下呢正值夏季湿热的时段啊，吃粽子呢更要讲究方法。粽子热量高，不易消化，食用过多啊容易加重肠胃的负担。
0: 那么粽子怎么吃才健康？哪些人群需要格外注意呢？
2: 建议健康人群每天食用量不要超过3个50克左右的小粽子。粽子以糯米和馅料为主，膳食纤维不足，搭配新鲜蔬果，同时既能解腻，也能帮助肠胃消化。温热的糯米更易消化，粽子放凉后会变得干硬黏腻，大幅加重消化负担。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肠胃疾病以及糖尿病患者都需要严格控制粽子的食用量。
4: 如果吃完粽子感觉腹胀不消化，大家可以试试按揉两个穴位来缓解不适的症状。第一个呢就是中脘穴，它的位置呢在肚脐的正上方，大约4寸的地方。那么用手掌呢顺时针打圈按揉，那3到5分钟，可以帮助促进胃肠蠕动，缓解胃肠的胀气。第二个穴位呢就是足三里穴，在小腿的外侧，膝盖呢外下方凹陷下3寸的地方，每次呢按压1到2分钟，那么可以调理脾胃。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0: 绿水青山就是青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2: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8号通过了国民投票法

0: 修正案，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修正案预计将于19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日媒表示，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
1: 值得关注的是，在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
2: 自民党现以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1款放弃战争和第2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9条，反驳称不需要只为消除自卫队违宪论调而修宪。同时，日本两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2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此外，日本维新会于17号还提出了对日本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意见，其中包括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相关内容进行重新审视，其理由则是该部分内容会阻碍美国舰艇未来携带核弹停靠日本港口。
0: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8号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的讨论。
1: 日本民众当天在东京众议院第2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认为若宪法第9条被修改，日本将变成走向战争的国家。
3: それも戦争に対する準備の経済全体を戦争経済に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って、国民が決して豊かになるような、ね、話ではないし、人を殺すための、ね、戦費を拡大していくことは絶対反対です。それと今日の憲法審査会では、やっぱり憲法改悪のための手続きの方法も、変え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を言ってますし、維新の方はね、原子力潜水艦持ってもいいんだっていうことを言ってるんで、まあ次々とね、やっぱり具体的に戦争に向かってるということで、まあ、こういう声をね、お聞きし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4: 国民の意識としては、もう戦争は絶対嫌だっていうね、いう意識を、これ幸いと、もう戦争できる国にしようとしてる。
5: 府が憲法を変えようとしている意図は、を改正、だから戦争のために行っている議論なんていうのは、私はもう認め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
0: 北京时间的1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1: 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他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仍然批准了备忘录相关安排。伊朗后续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
6: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朗不会接受。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了相互尊重。佩泽西奇扬称，这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并计划前往瑞士就最终协议进行会谈。

0: 谈。他指出，伊朗和美国迄今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问题，必须确保这条关键水道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瓶颈。他强调，美方认为国际水道不应征收通行费。被问及谅解备忘录中提到的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将由谁来出时，万斯说，目前的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无法给出确切说法。万斯还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突破，这让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万斯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同时敦促乙方尊重这一对他们和整个地区都有益的和平进程。
1: 此前，美伊双方、巴基斯坦都公布消息表示，将于19号在瑞士面对面线下签署谅解备忘录。现在怎么突然就宣布备忘录已经远程签署，并公布了正式文本？
2: 已公布的文本中哪些条款意义重大，特别值得关注？这份谅解备忘录的后续落地还面临哪些挑战？一起来了解一下。
3: 问题一：美伊选择提前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背后有哪些考量？
4: 第一，就是美伊显然都希望更快的敲定协议、签署协议，推动协议更早的实施，所以美伊在原定的这个19号之前就已经先签了协议，实际上也是希望这个协议的内容尽快的落实。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美伊下一步在瑞士它的接触实际上是下一阶段谈判的一个展开，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为双方可能都要看一看已经签署的这份协议落实的怎么样，落实的好，那么也许可以更快的展开下一步的谈判。那么如果落实的不行，我觉得双方可能也会等一等再看，尤其是伊朗方面肯定要看到就是落实确实有成果，他才会与美国展开下一步严肃的谈判。
3: 问题二，正式文本中哪些条款特别值得关注？
4: 美伊之间签署的这份谅解备忘录中，我认为最令人惊讶也令外界印象很深刻的是有关制裁解除、资金解冻的这些条款，包括签署协议以后马上就可以直接实施的，比如说美国会发放对伊朗石油出口的豁免。第二个呢，是一些不那么直接可以实施的，但是后续根据谈判的情况有可能落实的一些举措，比如说美国承诺解除对伊朗的一级制裁、次级制裁，美国也承诺成立所谓总额达到3000亿美金的伊朗重建资金。我觉得美国这么做，他是想通过这些经济上的刺激，让伊朗继续留在谈判桌上，让伊朗在核问题上继续与美国去谈，最终让特朗普能够宣称他获得了重大的外交的胜利。
3: 问题三，谅解备忘录后续落地面临哪些挑战？
4: 我认为在这份备忘录的主要内容上，可以说每一点都有落实的希望，但是也都面临一些不确定性。比如说在停战这个条款上，那么黎巴嫩能不能实现真正的停战还是有一定的变数。那么在海峡这个问题上，虽然双方都承诺打开海峡，但是伊朗还是有一定的保留，伊朗还说要跟阿曼等国去对话来确定海峡的管理机制。那么核问题的话，当然要取决后续谈判的进展，现在还不能得出肯定的结论。在制裁解除上，它确实有很多的这种松绑的内容，资金解冻的内容还是跟核问题的谈判它是捆绑的。现在外界普遍预期就是美伊达成协议可能不会那么容易，但是我认为不应该排除美伊实现进一步和解的这种小概率的情景，因为美国这次给出的刺激的措施比较大，而伊朗方面我觉得通过这次签约也显示出了这个新政权的一定的务实性，所以我觉得不排除美伊之间继续有这种良性互动的可能。
1: 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以及其他的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的谈判。
2: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同一天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代表团前往瑞士的行程尚未最终确定，如果明确伊朗代表团将前往瑞士，相关细节会随后公布。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则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
1: 此外呢，

0: 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8号向当地媒体证实，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经取消原定于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经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于19号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经取消。
1: 在美伊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其中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
0: 而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并非该备忘录的签署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的军事存在。
2: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耶路撒冷出席活动时称，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离。以色列国防军18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相关区域的地图。以色列时报援引卡内基中东研究中心专家的统计称，以军目前已经在黎巴嫩境内占据了608平方公里的土地。另据外媒报道，一名接近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高级官员18号表示，以方正就继续在黎南部驻军问题与美国政府开展固守立场的谈判，并表示以方立场不会妥协。另一名以方官员表示，磋商结果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决定就驻军议题对以色列强力施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0: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舆论认为以色列的核心诉求并未得到满足，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不会轻易退让。
1: 最终协议可能还会存在很多变数。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报道。
3: 对于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多家媒体用担忧和令人不安来形容，认为备忘录并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利益，并且会给伊朗足够的空间来恢复其军事能力。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在备忘录中关于伊朗不发展核武器以及浓缩铀处理方面的表述，并没有满足以色列方面要求彻底消除伊朗相关能力的诉求，而伊朗可能会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寻求保留一定的核能力。而关于以色列非常关切的弹道导弹问题，在备忘录中完全没有提及。此外呢，备忘录中还规定各方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停火，关于这一点，以色列近期也公开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多位政府高官近期都公开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有消息称呢，以色列军方也向政治领导层提出明确的建议，要求保留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自由。有评论称，在黎巴嫩问题上，以色列可能不会轻易让步。而在经济层面，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伊朗可能会获取大量解冻的资金，并且其石油运输也将不再受到限制，这会给伊朗足够的资金来发展已经遭受重创的国内经济，这也会削弱美以联合袭击伊朗所取得的军事成果。综合来看呢，以色列舆论认为，对于以色列来说，这是一份非常糟糕的协议。不过从备忘录签署之后，美伊还要进行进一步的谈判，而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局势也不明朗，因此在备忘录签署到最终协议达成之间，局势可能还会出现一定的变化。
0: 当地时间的18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黎巴嫩南部以及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任务区内冲突正在急剧的升级。联立部队监测显示，在过去48小时内，当地是爆发了猛烈的跨境炮击，多数来自以军，其余来自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此外呢，以军还多次侵犯黎巴嫩领空，其地面军事行动仍在持续。
1: 为化解危机，联合国高级别代表团17号紧急赴贝鲁特与黎巴嫩总统及议长举行会晤，强调全面落实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是恢复黎巴嫩南部稳定的唯一框架。同时，联合国宣布从中央紧急应对基金调拨1200万美元，用于缓解当地粮食短缺并提供医疗庇护。
0: 美国和伊朗公布

0: 了谅解备忘录的正式文本当中最受外界关注的一项内容，就是双方承诺恢复霍尔木泽海峡的商业航运。美国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18号最新数据显示，穿越霍尔木泽海峡的船只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天至少有7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以及1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该船也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与此同时，据伊朗国家广播公司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消息称，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均已停止。美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0: 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8号表示，自当地时间的当天凌晨起，莫斯科遭到了乌克兰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当中受损，目前炼油厂的火势已经基本得到了控制。
1: 乌克兰方面18号称，当天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3: Главной целью атаки украинских БПЛА на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егион стал нефтеперерабатывающий завод в Капотне. Нескольким беспилотникам удалось достигнуть цели, как сообщается, сорвало крышу у одного из резервуаров. В небо поднимаются густые клубы черного дыма. Водителей просят не приближаться к объекту без лишней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Как заявили московские власти, сейчас предпринимаются все меры по ликвидации последствий.Горел сегодня популярный у жителе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столицы торговый центр «Садовод». Сюда москвичи к ПЛА. Мэр Москвы Сергей Собянин сообщил, что повреждено одно из зданий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торгов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роме того, обломки упали на крышу другого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ъекта – торгового центра «Белая дача» в Люберцах. Повреждение получил и местный фитнес-центр.
2: 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两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受袭击影响，莫斯科所有机场一度临时停止飞机起降。据莫斯科市政府统计，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击落约190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乌克兰方面18号称，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
1: 早晨的6点55分，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0: 凡迪早。
4: 各位商量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0: 那么在假期期间啊，这个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4: 端午佳节，首先祝大家端午安康。今年端午假期期间啊，整体来看我国雨水还是比较频繁，波及的范围也比较广。对于华北东北来说呢，多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而且可能会有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那么在长江沿线雨水就更加猛烈了，会连续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可能会给大家出行带来不利影响。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今天的北方是小到中雨为主，内蒙古的东部、辽宁局地会有大雨，南方强降雨就更广泛了，在云南、贵州、广西、广东以及湖北、湖南、安徽，还有江西、江苏、浙江一些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雨水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倾泻而下，同时可能会伴随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冰雹。明天华北多地的降雨会停歇下来，不过在内蒙古东部、东北、长江沿线以及以南一些地方会有大范围的降雨，尤其是广西、湖北、湖南的部分地方雨势最强，请大家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游玩，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主持人，
1: 那气温方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4: 应该说，在副热带高压掌控下的江南南部、华南，未来炎热高温将会发展增多，而且由于暖湿气流携带大量水汽上岸啊，导致这一带空气湿度也非常的大，体感会很闷热。即便到了夜间，最低气温也会维持在27度上下，可以说这个暑热呢是贯穿全天的，注意防暑降温。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端午假期。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1到29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1到30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度；通辽阴，19到28度；兰州阴转小雨，17到33度；西安晴转多云，21到30度；成都多云转阴，23到32度；贵阳阴转阵雨，20到26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6到26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太原晴转多云，17到29度；烟台阴转多云，21到26度；威海阴转小雨，20到26度；潍坊阴转晴，21到31度；郑州小雨转晴，21到28度；南京小雨，22到26度；泰州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武汉大雨转多云，25到28度；长沙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南昌中雨，25到29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0度；海口多云，27到36度；广州小雨，27到33度。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6: 阿拉宁波呼你脑。
7: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0: 好。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

0: 欢迎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稍后见。
1: 稍后见。

0: 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6月16号到18号，张国清在福建调研重点产业链发展、标准化建设等工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国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纪元。
1: 今天的建党105周年系列节目《伟大征程》，就让我们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2: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启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2: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临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38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15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

0: 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五 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福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5: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北京时间的1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6: 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他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仍然批准了备忘录相关安排。伊朗后续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
7: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朗不会接受。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了相互尊重。佩泽西奇扬称，这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并计划前往瑞士就最终协议进行会谈。他指出，伊朗和美国迄今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问题，必须确保这条关键水道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瓶颈。他强调，美方认为国际水道不应征收通行费。被问及谅解备忘录中提到的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将由谁来出时，万斯说，目前的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无法给出确切说法。万斯还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突破，这让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万斯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同时敦促乙方尊重这一对他们和整个地区都有益的和平进程。
5: 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以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的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的谈判。
6: 伊朗塔斯尼

0: 姆通讯社同一天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代表团前往瑞士的行程尚未最终确定，如果明确伊朗代表团将前往瑞士，相关细节会随后公布。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则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
1: 此外呢，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8号向当地媒体证实，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经取消了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经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于19号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经取消。伊朗的民众表示，随着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持续紧张的地区局势终于开始转向平静，他们的心中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2: با توجه به اینکه ایران در مقابل دو تا قدرت بزرگ جهانی آمریکا و اسرائیل تونست مشت محکمی به اینها به این دو تا در واقع قدرت بزنه، به نظر من این تفاهم نامه یک پیروزی بزرگی بود که احساس پیروزی و شادمانی که
3: 不过也有伊朗民众表示，美国此前就有不遵守协议的先例，他们对于这次美国能否履约，未来局势是否会真的平静下来，深表怀疑。
4: من خیلی سعی نمی‌کنم راجع به این موضوعات، نمی‌دونم شاید یک کلکی داخل این توافقشون باشه، ممکنه که باز هم بزنن یا باز هم قولشون رو بشکنن.
5: من اصلا هیچ امیدی به اجرای توافقنامه ندارم، برای اینکه آمریکا بارها خودشو به ما اثبات کرده که یه دروغگوی بیش نیستش.
1: 美国和伊朗即将在瑞士开启谈判，在60天的谈判期限时间里，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的前景如何？面临着什么样的现实挑战呢？
0: 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解读。
6: 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备忘录中，还包括美方承诺未来可能要对伊朗全部的一级和二级制裁进行一个解除。那么这样的一个表态，它很重要，但是在实践中其实具有相当的这样的一种欺骗性也好，或者我们说它的有相当的难度也好，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实际上它是非常容易激化美伊的彼此的这种分歧的一个高危议题。那么这里边其实有几个点值得关注。首先呢，美伊双方是约定要在最终的和平协议当中来去约定相关的制裁解除问题，那么这也就是前提条件是要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那么这个协议里面要包括像核问题，要包括像制裁解除问题、资产解冻问题等等一系列的核心敏感议题。那么这样的一个协议究竟能不能够在60天内，甚至未来究竟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协议，目前是尚未可知的。第二个就是它双方还要在商定的时间内，那么商定的时间如何确定也不知道。第三个就是它制裁本身有些并不是行政令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国会来配合。
3: 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伊朗违反协议，美国将像此前一样再次实施打击。对此，专家认为，美方持续以军事威胁推进其以打促谈策略，难以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妥协，反而存在激化双边矛盾、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风险。
6: 那么这样的一个军事威慑就意味着美国并没有放弃对于伊朗的这样一个以打促谈的总体路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实际上我们看到美国再次的发出了军事上的相关威胁，也就是如果伊朗不履约，那么美国有可能再动的发起这种袭击。但是如果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军事威慑，实际上现在看起来很苍白，因为在过去三个多月的时间里边是并没有能够取得美国所预期的军事效果，伊朗的反击呢也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力度的，所以未来美国如果想再次的去重演它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威胁，对于伊朗来讲其实可能并不能够真正的达到相应的效果，反而可能会让彼此的矛盾进一步的激化，局势更为的紧张。
1: 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当中呢，最受外界关注的一项内容就是双方承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美国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十八号最新数据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八号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天至少有七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三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以及一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该船也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与此同时，据伊朗国家广播公司十八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另据伊朗媒体十八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美军中央司令部十八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消息称，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均已停止。美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那么，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情况到底如何呢？
0: 十八号，总台记者再度来到霍尔木兹海峡实地探访，观察这条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是否已经出现恢复迹象。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7: 我们现在正沿着波斯湾的沿海公路向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前进，现在距离我们的目的地还有差不多20公里的车程。刚刚我们注意到啊，现在在我们这个沿海公路上就已经可以看到波斯湾上有一些大型的商船在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向去行进。相比起半个月前我们来到这里看到的景象，当时整个海面上一望无际，一艘大型商船都难觅踪影。
8: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不到半个月前在美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曾经来到这里，当时美伊谈判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受地区局势影响，那个海峡周边的航运活动明显放缓，有不少船只选择在周边的海域停泊观望。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啊，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两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我手机上显示的是航运监测系统提供的实时通航数据，其中白色的部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水域。我们可以看到啊，有部分船只是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距离我们较远啊，已经超出了肉眼可以观测到的范围。不过站在这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远处有星星点点成片的船舶的灯光。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啊，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霍尔木兹海峡的确重新出现了船只往来通行的迹象。不过从现场情况来看，当前船舶通行的数量还远未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海峡虽然已经重新开放，但是航运市场仍然保持谨慎的态度，仍在观望当地的局势能否真正的恢复平静。可见霍尔木兹海峡何时能够重现往日的繁荣景象，似乎仍然需要时间来进行验证。总台记者阿曼海塞布报道。
1: 在美伊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当中呢，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的条款，而其中呢，明确提到了尊重黎巴嫩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而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并非该备忘录的签署方。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十八号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排，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的军事存在。
3: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耶路撒冷出席活动时称，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离。 以色列国防军十八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相关。

0: 区域的地图。以色列时报援引卡内基中东研究中心专家的统计称，以军目前已经在黎巴嫩境内占据了608平方公里的土地。另据外媒报道，一名接近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高级官员18号表示，以方正就继续在黎南部驻军问题与美国政府开展固守立场的谈判，并表示以方立场不会妥协。另一名以方官员表示，磋商结果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决定就驻军议题对以色列强力施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1: 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8号表示，自当地时间的当天凌晨起，莫斯科遭到了乌克兰的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当中受损。目前呢，炼油厂的火势已经基本得到了控制。
2: 乌克兰方面18号称，当天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3: Главной целью атаки украинских БПЛА на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егион стал нефтеперерабатывающий завод в Капотне. Нескольким беспилотникам удалось достигнуть цели, как сообщается, сорвало крышу у одного из резервуаров. В небо поднимаются густые клубы черного дыма. Водителей просят не приближаться к объекту без лишней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Как заявили московские власти, сейчас предпринимаются все меры по ликвидации последствий.Горел сегодня популярный у жителе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столицы торговый центр «Садовод». Сюда москвичи к ПЛА. Мэр Москвы Сергей Собянин сообщил, что повреждено одно из зданий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торгов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роме того, обломки упали на крышу другого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ъекта – торгового центра «Белая дача» в Люберцах. Повреждение получил и местный фитнес-центр.
0: 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两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受袭击影响，莫斯科所有机场一度临时停止飞机起降。据莫斯科市政府统计，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击落约190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乌克兰方面18号称，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
1: 根据俄罗斯塔斯社18号的报道显示，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回答有关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无人机袭击的问题时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的打击。
2: 俄军将完成普京下达的任务，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1: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8号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修正案预计将于19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日媒表示，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
2: 值得关注的是，在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
4: 自民党现以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1款放弃战争和第2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9条，反驳称不需要只为消除自卫队违宪论调而修宪。同时，日本两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2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此外，日本维新会于17号还提出了对日本安保3文件的修订意见，其中包括对无核3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相关内容进行重新审视，其理由则是该部分内容会阻碍美国舰艇未来携带核弹停靠日本港口。
1: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8号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的讨论。
2: 日本民众当天在东京众议院第2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认为若宪法第9条被修改，日本将变成走向战争的国家。
5: それも戦争に対する準備の経済全体を戦争経済にする。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0290-8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5: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